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31.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将全线车道处理中。国道3号南下133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掉落帆布。国道3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和货车的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2甲往西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31公里，先前过大里一中线的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4，这里是不容你错过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在西武高架北上31.5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而且其中一辆事故车是翻覆的。国道三号北上在土城出口匝道小客车跟货车的碰撞。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中正东路往台北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的关渡桥往台北方向，台64线往东五股二到三重以及下光复路匝道，还有中和街国三也是车多的路段。台65线这边瓶颈点在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跟北上的板桥二出口，台68线往东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路四段就在正义北路口车多，国三北上土城出口匝道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排除，而在西武高架北上31.5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的状况，有朋友提醒说受到事故影响车多定点，会建议从五阳北上的车辆提早下匝道。

萧煌奇的歌声，亲爱狗朋友。先提醒一下汐五高架北上的状况，就在31.5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透过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可以看到事故车已经在处理了，但是因为全线车道都被占用，所以后方是定点的。那在1968的网页也可以看到，现在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变黑色的，写了道路封闭。如果你在五羊高架往北的朋友，赶快看到泰山匝道下去哦，要不然你就要等到事故排除才有办法通过了。今天是9月9号，除了想到99重阳节之外，再来

就是今天是体育节嘛，除了这两个节日，今天还是台湾狗狗节。为什么是狗狗节呢？当然是因为狗跟我们的台语狗音很像哦。所以呢，在1995年的时候，台北市率先把这一天定为狗狗节。那1999年我们有动物保护法之后呢，农委会就把这个节日扩大变成了台湾狗狗节。除了请大家要好好爱护家中的毛宝贝，或者是如果你有想养狗的，领养代替购买之外，也借机对我们的护国神犬表达感谢。我们有哪一些护国神犬呢？像导盲犬啦、搜救犬啦、军犬啦、狗医生以及等等的工作犬等等，其实在你我的生活当中都看得到哦。尤其大家不是很爱出国吗？在机场护国神犬就常常看到他们在进行闻闻看东闻西闻哦，就怕你会走私不该进来的东西。这些是为台湾防疫把关的检疫犬。在国一南下82.4公里这边是湖口出口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外侧路间。那在永和地区福和桥往台北方向机车道车很多，同样是永和地区永福桥往台北方向车行速度缓慢。

Wonderland 来自 Omoitake， 在西武高架北上 31.5 公里，这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哦，受到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影响，现在全线都被占用，拖吊车正在现场处理。那先前收到这一起事故的时候说有一辆车反腐嘛，现在更新一下哦，因为刚好就有同

0: 是在海景第一排遇到了这一起事故，没有翻覆。那透过这个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可以看到是车辆打横停放，所以三线车道都被占用。那现在呢，拖吊车正在现场处理。那因为全线占用嘛，所以后面真的就是停了整排的车。那在1968的网页也可以看到，现在北上哦，就是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这个路段是道路封闭变黑色的。那实际的事故点呢，是在五阳街西五的引道上，所以没有影响平面上西五的车子。只是如果你在五阳高架北上的朋友，在泰山要赶快下去，要不然真的就会跟我们的同事一样，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那只能够祈祷很快速就能够排除，因为拖吊车其实已经在处理，也可以看到正在把事故车吊上拖吊车当中，所以想必应该不用耽误太久的时间。但再一次叮咛，如果你在五阳高架往北的朋友，泰山转接道看到就要下去哦。国一南下82.4公里，在湖口出口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外侧路肩。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市长蒋万安出席第二届成就永续奖，除了表扬今年获奖的五个机关，更表示透过奖励及辅导，希望让公部门的联能治理经验进一步推广到民间企业，共同打造联能永续的治理环境。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政府今天举办第二届成就永续奖颁奖典礼，表扬产业发展局、劳动检查处、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交通管制工程处以及环保局北投垃圾焚化厂等五个获奖机关，同时颁发企业诚信工作坊完训证书给企业代表。市长蒋万安说，
3: 我们希望能够联能治理、风险控管啊，而且持续的永续来经营，而且不只是公部门，希望能够推展到私部门各个企业。我们希望透过辅导引导的方式，在民间的企业来慢慢获及这样的影响力。
2: 市长表示，第一届成就永续奖获奖机关后来代表台北市参加透明金质奖，并拿下最高荣誉特优奖，其治理方式可以成为其他机关以及企业的表率与参考范本。市府也强调，未来将持续办理成就永续奖，并不断精进相关机制，让联能治理的影响力扩散至更多公部门以及民间企业，透过公司部门携手，让城市治理朝着联能永续的方向迈进。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新屋市政说明会表示，市府将多管齐下，全面提升区域生活品质和就业动能，打造桃园最具海岸魅力的城市亮点。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才66线新屋段现正推动高架化，而才61线在桃园新屋区的中央路口也逐步立体化。为了搭配新梅龙和环城西快速道路，渴望强化新屋串联杨梅、龙潭、桃园机场和周边产业聚落。他说，新屋区有永安渔港、绿色隧道和后湖溪独特海岸风貌，区位就在桃园珍珠海岸的核心。市府为了带动发展，持续推动永安渔港和海岸景观整建，要把新屋海岸建设成桃园的清水休闲地标，
5: 好多个局处一起合作，要把我们珍珠海岸把它打响。我们其实过去一阵子已经把从竹围到永安这个海岸线很多观光设施一点一点一点的改进。
4: 张善政说，市府在新屋区引进产业、新建社宅、拓展路网、完善全龄照护环境，并提升教育、社福和医疗量能。另一方面，也推动市立医院观音草塔院区建制，盼望强化海线偏乡医疗照护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9月4号的强降雨造成了基隆市中心部分地区出现积淹水。基隆市府除了进行灾后复原，也提出防灾型都市更新，从单一建筑防护提升到整体街区韧性，寻求提升防灾韧性的长期方案。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6: 基隆市副市长方定安率都市发展处、公务处等相关单位前往爱思路现勘，了解当地地势、建筑环境及排水条件。方定安表示，极端气候加剧，短延时强降

0: 增加，需要新型的防灾方式。
1: 防灾型都更跟一般的都更不太一样，我们希望更积极的透过大规模大面积的一个都更来建构我们这个基地的一个真正能够排水能够防洪的这个能力，这必须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设计。
0: 方定安表示，这次大量雨水在短时间内涌入，对都市排水系统形成负荷。艾斯路一带林山近海部分街区开发较早，整体防灾韧性有提升空间。后续将由区公所邀集里长、店家及住户举办座谈，听取在地意见，鼓励居民共同参与，从灾后复原逐步走向灾前预防，研议适合基隆市中心的防灾改善方案。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根据新北市裁决处统计，因汽机车开启方向灯后未保持安全距离与间隔及变换车道衍生事故的鉴定案件，近三年平均达115件，呼吁驾驶人应遵守摆头检查后照镜，确认安全距离后再变换等安全步骤，避免发生事故。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日前曾发生一起小货车变换车道和同向后方机车碰撞事故，尽管小货车驾驶坚称事发当时已经依照规定全程开启变换灯，也有注意后方车辆，认为双方距离足以完成变换车道，却仍被事故鉴定及法院审酌，认定小货车驾驶未充分注意直行车动态及保持安全距离，也未礼让直行车先行，最终判决有期徒刑3个月。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实务上不少驾驶人误以为只要有打方向灯，后车就应该让我，却忽略后方及邻侧车辆距离、速度还有视野死角，贸然切换车道而发生碰撞。
4: 所以这边还是要呼吁所有的驾驶人，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第一一定要礼让直行车先行，而且要注意你的安全距离，然后前后间隔再变换车道。
3: 林碧芬也提醒，尤其是遇到车流密集、车速较快或是大型车辆时，更不要抱持有打灯就能够切的错误观念，多看一眼，多等几秒，确认安全再变换车道。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西武高架北上31.5公里是在过了五股转接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的状况，透过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可以看到已经开放通行了，现在两线车道都可以通过了，事故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依旧占用在最外侧，但你现在过得去了。在拥挤的车阵当中，拜托一定要注意该有的安全车距。那在国一北上33.3公里是五股出口前中外线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前受到车辆爆胎的影响，现在车流尾端来到了富民路。台62线北上9公里过了暖暖的外侧有掉落物，国三北上在三鹰出口匝道小客车跟砂石车的碰撞。9月22日是世界无车日，双北今年串联公车推出免费搭乘，希望鼓励民众少开一天车，改搭公共运输。台北市也透过驾驶训练、车辆安全以及导入 AI 公车站长等方式，持续改善公车服务，让民众除了无车日之外，也能将大众运输视为日常的另一项通勤选择。一起来听记者陈伟玲的专题报道。
5: 9月22日，世界无车日是一项起源于法国巴黎的环保运动，透过减少私人轿车使用，转搭大众运输，让民众重新思考平常的交通选择。双北也串联公车推出免费搭乘，希望鼓励民众放下方向盘，试试另一种移动方式，透过一天的免费搭乘，思考未来通勤的另一种可能。台北市副市长张文德也表示，
6: 92是一个行之有年的倡议的活动，今年我们打算用了这样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唤起大家对另外一种运输选择的重视。所以无车日并不是要让大家那一天叫做完全没有汽车，而是要让大家思索在原本习惯的运具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移动方式的选择。我们代表的不是一个免费搭乘的公车而已，而是代表的一个新的通勤习惯、新的搭乘体验。

0: 能不能因为这样的体验让你改变了原来搭乘的模式，可以让我们的公共运输的路网更深一步的满足了回家最后一里路。
1: 不过对台北来说，如果希望民众少开车多搭公共运输，要想透过无车日改变民众的交通习惯，让公车能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选项，公车本身的营运品质更是关键。台北市政府也曾坦言，目前台北公车系统面临两项结构性挑战，包含驾驶人力持续流失以及事故风险的上升。50岁以上的公车驾驶已接近70%，在人力逐渐高龄化、新进人员补充有限的情况下，驾驶工时、班次安排以及行车安全都成为市府必须面对的问题。市长蒋万安也表示，
2: 市府团队从人、车、道路环境、业者、法规制度五大面向着手。首先，市府已经成立公车学院，导入实体体验、防御驾驶等训练，从实际操作中提升驾驶长的专业能力和风险判断。第二，去年先进驾驶辅助系统已经全面装设完成，强化行车盲点侦测、车道偏移和前方碰撞的预警。今年在全面装设主动式车门感测系统，年底前将更完成1640辆公车起始车前盲区警示系统的安装，减少车头视线死角的碰撞风险。
1: 而除了驾驶和车辆端的安全，对乘客来说，面对双北700多条公车路线、超过5000辆的公车，如何找到正确的路线、站点和转乘资讯，也可能成为搭乘公共运输的门槛。因此，双北导入 AI 公车站长，希望把原本需要旅客自行查找的资讯，变成像询问站务人员一样，透过生成式 AI 直接用说的就能得到答案。开发双北 AI 公车站长的华夏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李卓伦也表示，
3: 我们到了公车站啊，要知道说到底我要去这个松山车站可以搭什么车，马上 AI 公车站长全部列出来，依照他进站的时间排序给你。第二个情境，哎，这一班车到底有没有要到我要去的地方，一样你用 AI 公车站长来问他的时候，他不只跟你讲说哎，这一班车可以到270可以到，他还跟你讲说你要到对面去搭车，还给你一张地图，我们希望让他做得非常的贴心，非常的亲切。
1: 台北市透过922无车日的免费搭乘，提供民众一次重新认识公共运输的机会。但是当无车日结束，免费搭乘的诱因消失之后，台北市的公共运输体系能不能让民众愿意继续把公车放进自己的日常交通选项里，才是真正考验台北公共运输改革成效的时候。以上新闻专题由台北台记者陈伟玲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4: 在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过了校前路的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就在信义路前的内侧也有事故发生。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由于中东能源基础设施遭受新一轮打击，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格岛传出爆炸声，加剧市场对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布伦特原油价格今天攀升到七月底以来的最高点，收在每桶$97.92，西德州中级原油每桶$93.03。主机总处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2.04%，已经连续四个月超过2%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3.17%，创八个月来最高涨幅。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一成，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涨幅10.43%，来到近半年新高。不过八月整体 CPI 年增率却是今年二月以来新低。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明，主要是去年八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21.64%，创108年一月以来最大减幅，是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3: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146.94，目前的指数是115.14。八月下

0: 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1: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3%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跨境洗钱水房及地下汇兑网络，总损失超过4000万元。警方陆续查获水房主嫌、地下汇兑业者、收水手及车手共9人，全案以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查第二大队接获情资，发现诈团透过网络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并安排车手现金免交，直到无法出金才惊觉受骗。警方巡线掌握车手及收水手，其中2人企图搭机出境，在桃园机场遭拦截逮捕。刑事局侦二大队队长古三明表示，专案小组历经数月追查，从车手一路溯源，查出陈姓主嫌佯装虚拟货币币商，勾结地下汇兑业者，将诈款转成泰达币，再转往境外电子钱包，共逮捕9人到案。
4: 全案共查获诈欺集团水房主嫌等9人到案，共查扣手机11只、点钞机2台、现金新台币201万2800元。美金等各式外币折合新台币约22万余元，泰达币虚拟货币共查扣23585颗。
3: 刑事局提醒，切勿轻信高报酬投资广告，遇可疑情况请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北板桥诊所 C 型肝炎群聚感染再扩大，疾管署表示，目前已经有353人采检，又检出2人确诊，他们都曾经到安泰松鹤诊所注射针剂，累计共有13人感染。记者尤若淳报道。
1: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因应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已经框列了1118人，并通知1096人，剩下的22人持续联系中。目前已经采检353人，其中2人确诊，分别为板桥60多岁女性、土城50多岁男性。
5: 那这两位的话，一个有症状，一个没症状，都是多次到这个诊所去打针。那我们研判目前的话，就是从流病来看，还有他的检验来看的话，是跟这个群聚相关的急性吸肝个案。
1: 李明诚说，原本预估有5%的阳性率，不过依目前的采检状况来看，比原先预期少一点，这是好的现象。由于感染 C 肝之后，每个人症状不同，但多会出现茶色尿、身体倦怠或发烧。呼吁去年7月1号以后曾到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打过针的民众，接到通知赶紧到附近的卫生所采检。如果没有接到通知，但有疑虑，也可以拨打新北防疫专线咨询。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上午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驾驶朋友，有没有试过一件事？当你停车礼让行人过马路时，常常会看到对方点点头、挥挥手，那瞬间，整个路口好像都变得更友善了。
8: 其实交通安全很简单，只要记住3个字：慢、看、停3字口诀。接近路口，先慢下来，左右看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如果有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请将车辆完全停止，优先礼让行人，安心通过。
9: 另外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记得专心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也不要在道路上奔跑嬉戏。大家互相注意，交通自然更安全。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早安，今天没睡过头吧？我是萧敬腾，早餐吃好一点，今天也继续奋斗吧。
2: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8:37喽，在台62线是9公里的地方，说过了暖暖的外侧车道，掉落物已经排除。那在台北市这边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路前的内侧事故已经解决了，那受到事故影响，回堵到新生南路上方的车流正在消化。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是过了校前路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33.3公里在五股出口前中外线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的碰撞。那国三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

西武高架北上31.5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先前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的状况已经排除，那现在车流正在消化哦。目前呢，高架路段是武阳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多速缓。台北市辛亥快速道路往东，汀州到建国，建国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信义上方，环东往西，金茂一路到旧宗，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桂林到忠孝，麦帅一桥往市区，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讲到一半眼睛有点花，所以有点对不上我到底讲到哪里。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富民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三重的中兴桥、忠孝桥跟台北桥是往台北方向，车行速度缓慢。台64线往东，板桥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台北市的济南路12段、林森南路到新生南路1段的首孔调降封闭施工，等一下9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哦。

0: Selena Gomez 的歌声 Who Says， 在台北市这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前的故障车已经排除，所以回堵到富民路这边的车流在消化咯。国一南下 82.4 公里湖口出口前占用在内外侧路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了。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过了校前路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那在国一北上50公里是在桃园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1: 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哎，找到了，幸福在这里。
0: 今天的幸福在这里来跟大家聊聊关于美这件事情。关于美还是不美，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跟标准嘛。但是受到这个潮流啦，或者是一些明星，总之就是在这个氛围底下，我们对美可能有一个比较既定的方向跟标准。那当你越来越大之后，你会知道怎样才是适合自己的。那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你该怎么样把这样的观念跟一个比较好的正确的方向灌输到他们的脑子里面呢？关于这件事情，摇滚妈妈 Pink 红粉佳人在2017年在 MTV 的颁奖典礼上就曾经分享过一段故事，是她跟女儿之间的对话。她女儿也曾经告诉她，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丑的女孩。你有小孩吗？如果有小孩，然后你的孩子跟你讲说，妈妈爸爸，我觉得我丑到爆炸，我觉得我真的非常的糟糕。如果你的小孩跟你讲这样子的话，你应该会非常的震惊吧。因为我相信对所有的爸妈来说，我的小孩都是最可爱的，或者是我们一定能够看到我小孩优秀优点好的地方。但是你的小孩却在6岁的时候跟你讲说，我觉得我超级无敌丑，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丑的，我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留着长发的男生。Pink 听到他6岁的女儿跟他这样子讲，他非常的震惊，他在心里面的小剧场已经翻来又覆去，想要知道是谁跟他女儿讲这个话，甚至觉得我可以去揍那个人吗？这个王八蛋是谁？但是他内心虽然这么的澎湃跟激动，但是表面上是不动如山的。他并没有立刻的安慰他的女儿，告诉他没有，在妈妈眼中你是最美的。他没有做这一些举动，他反而是回家花了一点时间做了一份 PTT 完整的简报，

那简报的内容是什么呢？跟他的女儿说，你知道有多少优秀的巨星艺术家，他们其实就是中性的气质吗？这些被

苦或者是不开心，但他们依旧坚持自己想要的方向，同时因为自己的坚持也对这个世界，对某一些人起到了启发的作用。这份简报最后面回归到 Pink 自己本身，他以他自己的外形问女儿，你觉得我怎么样？他女儿说，我觉得你好美。 Pink 先谢谢女儿给他的称赞，然后告诉他，当大家在嘲笑他的时候，也是说他不够女性化，也是说他非常的粗壮，也是说他留着短发有够难看。但是他有因为这些批评留长发吗？并没有。他有因为这一些攻击性的字眼而做任何的改变吗？并没有。所以他想要告诉女儿的就是，就算被酸太壮，像个男生又怎么样？做真实的自己，不用为了迎合别人而改变。

其实真的觉得，每个人都有容貌焦虑，但是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容貌焦虑的来到的时间点提前非常非常的多。我记得我最一开始有容貌焦虑的时候，大概是高中的时候才有比较明显这样子的状况，但是现在的小朋友甚至在六岁小一可能就已经在保养在化妆了，那它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一旦你太焦虑在你的外表上面，你其实会忽略非常多的事情，你的生活重心会整个偏移掉。那这个是现代这个世代的小朋友必须要学习的，他们被讨厌的勇气也必须要在更早被建立。那这个时候站在旁边的其实就是家长，怎么样让小朋友能够清楚的了解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美，我们其实就已经是最好的自己了，而不需要向某个标准来看齐。这不是一个容易被改变的观念，但是绝对可以透过一些小地方来告诉我们年轻的世代，其实你真的已经够好了。

Pink 红粉家人 Get the party started，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我们每个人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一场非常盛大的庆典。

国一北上五十公里，在桃园出口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台六十八线往西十公里就在新竹科学园区前发生了车祸。

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开始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不到60，南下的东湖到圆山也是低于60的路段，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不到60，桃园往南到中坜转接道20-30公里上下的车速，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60，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不到50公里，桃园到林口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公里，过了台北到内湖不到60。在高架路段，现在汐五高架往北，在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以及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往北的话，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持续车多，不到30的车速。国三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40-50，往北的话是土城到中和不到40，过了中和到南深路出口40-50之间。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木栅到台北端40-50。

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50公里，往西方向全线都有60起跳的车速哦。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前就在路肩停放的小客车排除了。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罗东外侧移动式的清扫。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 Olivia 的歌声 Ready for Love。歌曲过后9点喽。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听你的想法，I'ma let you feel like you're the alpha. On the sound.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31.8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路肩有油罐车爆胎，另外有轮胎散落在外线及路肩。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往西的6.7到6.6公里之间，仁武交流道前有砂石车抛锚，占用外线及路肩。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0公里，竹科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雷晴。
4: 雷晴发给星光宝贝，
5: 不要叫我宝贝。
4: Oh yeah。 雷晴

9:05了，在国一北上的东湖出口，车子好多，会堵到内湖交流道了。那在国一南下45到48公里，是过了林口 B 到过了桃园的那一侧花木修剪作业。国一北上17公里，过了内湖到基隆端的那一侧进行清扫。国一北上33.3公里，在五股出口前中外线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南下70到95公里之间，过了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的内侧正在施工。那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罗东外侧移动式的清扫。也提醒一下，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建一路往北，过了连城路占用外侧的工程，从现在开始到下午4点。台北市济南路12段、林森南路到新生南路1段的施工，也是现在开始到下午5点。

郭忠佑跟张文启青春的卡打车。再看一些比较就是年代比较久远的戏哦，比方说就是爸爸妈妈那个年代，五六零年代，好像青春的过程，谈恋爱的过程一定会有这个脚踏车双载，但现在是不是比较没有，好像都是直接进展到机车，对不对？似乎跳过了脚踏车的阶段。想要跟大家说一下，脚踏车双载其实是不行的，机车也记得要年满十八岁，考完驾照之后你要载别人再来载。台六十八线往西十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前事故已经排除，那在国道五号这边双向都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南下是头城到罗东，北上是宜兰到头城，都是占用在外侧。国一红色路段南下方向桃园到机场系统不到四十，中立服务区往南到中立转接道二又红柚子二十到三十之间，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三十，北上新竹到竹北三十公里，继续往北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不到三十。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三十公里上下，往北的话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不到四十。那在国三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车速三十，往北的话土城到安坑以及新店一路到南深路出口车速在五十公里上下。

0: 轻轻松松，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交通组的胡谷展组长。Hello， 组长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九月份了，开学了。其实每年大概这个时候，组长如果刚好上线，都会针对大一新鲜人机车的安全驾驶来做叮咛。这个当然是因为组长所在的辖区士林这边吼，在阳明山这边的一些学校啦，这个大一新生可能南来北往，会需要交通方面的这个需求，就会有骑机车的这个状况。那安全的观念如果不够的话，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3: 对，没有错哈。其实因为每年的一个九月份哦，大概是各大专院校开学的一个期间呐。那其实我们在台湾谈交通安全来讲，讲的是机老九，就是在年轻机车族群18到25岁哈，是属于比较高风险的一个对象族群。而且在每年的一个九月份来讲哦，大一新生开学，因为大一新生哦，不像其他的一个国中、高中小学哈。他大概都在住家附近，有很多的一个大学生新鲜人，他可能是从外县市上来的。那因为在台北市来讲，因为地狭车多啦，人也多，所以相对的在各项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标志标线跟号志的部分，其实相对于其他县市来讲是比较复杂的。
0: 没错，
3: 所以在每年的一个九月份十月份我们警察局跟交通局的部分大概都会派宣导团的一个成员到各个大专院校那个大一新生的部分尽量能够跟他们从事一些机车交通安全的一个宣导。那而且特别请学校这边，如果大一新生能够提供

0: 校内的一个住宿环境的话，哈，尽量去提供校内住宿环境，哈，就是目的是要尽量减少，哈，他们在大一的时候，哈，就在外面骑车、开车的一个几率，哈，因为你住外面，哈，可能就是交通工具一定要有，
1: 对，
0: 但是你住在学校里面，相对的用的会比较少一点，
1: 嗯，
0: 哦，安全性来讲也会比较高，哦，那因为其实因为我们的一个机车考照就是十八岁啦。哦，那大一新生可以大概是在这个年纪左右哈，所以刚拿到驾照的一个年轻的一个机车族群哈，其实相对在不管是在法令的一个熟悉度，或者是车辆操作的一个熟悉度来讲哈，没有像一些那种大三大四哈比较老鸟的一个学长姐哈来的熟悉一点，这个相对在安全性来讲其实是有影响的。
1: 对对对，真的哦，在国小到高中可能顶多就是跨区，但是现在到了大学，跨县市是很多的。你光是熟悉交通的一个状况，其实就会发现跟自己原本居住的环境差很多。所以如果大一大二有用车需求的话，也许可以先从大众运输工具开始，等你熟悉了周边的动线，或者是你终于看懂双北的一些号志啦、标志标线之后，再来进展到机车，其实相对是会比较好的，对不对？
0: 对，没有错，主持人讲的非常的一个正确，因为在机车来讲，因为它相对一个操控性，安全性没有像汽车来得好，但是因为它方便性高，而且持有成本低，大概都是很多的一个大一新生的一个首选。那在这里首先要先强调的是，你要有合格对应的一个驾驶执照，再来骑车开车上路，
1: 没错，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几年，因为为了提升整个交安全的一个部分，就是有很多人在笑说，啊，这个在路上的三宝他的驾照是用鸡腿换来的，所以在考照的部分来讲，相对于往年来讲，不管是在风险的认知以及路考那个还有笔试的部分，相对于往年来讲其实是比较严谨的，比较严谨的，所以以前可能你会觉得说我可能考一次就会过，你现在可能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个年轻朋友他可能要考两三次才会过那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能够让我们拿到这个机车驾驶执照的一个新手驾驶朋友能够相对的有一定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认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啦。因为好不容易父母把你养这么大到台北市来就读知名的一个大学那个真的交通安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像我们辖区有一个学校在山上，在上个礼拜特别总务长就率相关的人员到我们分局这边来拜访，希望能够透过警察跟校方的一个合作能够对于我们他们一个大一新生的一个交通安全能够来做一些提升的所以在他们学校不管是只要教官有需要的话或者是学校教助教安中心那边有需要的话，我们都会指派资深的干部到学校去做一些交通安全的宣讲。那另外也在他们大一新生的一个说明会的部分也派员去设摊去做一些宣导的一个部分，因为学校这边因为他的一个大众运输没有捷运只有公车，相对的一个安全性的部分没有像有捷运站的一个学校来的那么的一个方便但是学校这边也愿意加开教职员跟学生的一个专车直到捷运站然后接驳到学校的一个部分，也是透过一些方便的一个的一个那个接驳车交通车的一个部分来减少那个学生骑乘机车的一个意愿那骑乘机车的部分来讲安全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安全第一啦这个真的是最重要的因为也不要说为了抢快有一些违规的一个行为啦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呼吁大一新生能够尽量住在学校，你平时要去上课也尽量不要去骑乘摩托车的一个部分，因为有时候大一新生睡得比较晚一点，他可能怕迟到所以他可能会骑得快一点甚至有一些违规的一个行为所以最好我们会建议说，你可能利用假日的部分或是没有课的时候你先熟悉一下那个住家或者是宿舍或者是你比较常去打工的一个地点到学校的一些交通环境不管是路段口的一个号志跟车流的一个状况先熟悉，因为你不赶时间的话你可以慢慢的去熟悉跟体验，但是如果说要赶着上课又怕迟到的话比较容易会有一些超速啦或是违规的一个行为，那因为那个学校刚好是位在山上所以整个山区道路来讲相对的一个危险性会比一般笔直的道路会来得高，而且红绿灯相对的会比较少一点，那其实我们做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我们的一个大一新生的一个交通安全，因为一个宝贵的一个年轻人那个希望能够好好的为国家社会以后未来做出一

0: 分的一个贡献，然后而不是在交通事故上而造成一些受伤或者是比较遗憾的一个情形发生。
1: 对对对，真的不希望年轻的生命才刚要飞翔然后就此陨落，这是很可惜的。那说到考照这件事情，我记得以前真的班上的男同学就是上午翻一翻这个考古题，下午去驾照就到手了，但现在真的不是一次就能过。我记得礼拜一跟这个谢如梦组长在聊的时候，他就讲很多人现在因为机车驾照不是那么好考，那还没考到就直接上路，你就变无照驾驶。所以还是要拜托大家，就是驾照要到手，它是一个最基本你能够安全上路的门槛，所以不要小看这一张证件，也不要越级驾驶，这个都是我们在驾照近期比较常在叮咛跟讨论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好，那最后
0: 这没有错，
1: 好，组长还有什么想要再补充的吗？
0: 然后最后可能要提醒一下那个大一新生的家长哦，因为你们家的小朋友可能会要求说要买机车给他，那如果他住宿舍的话，我们会建议说那个尽量我把这个期程尽量把它往后延，因为我们也知道了，大一没有买大二要买，大二没有买大三一定要买啊，但是相对的于在一些课业比较繁重的时候，因为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时间跟心思去安全的一个骑乘机车，而且住在宿舍里面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必要性。
1: 是，
0: 那如果你还是满足那个小孩子的一个要求买了摩托车以后，其实我会建议啦，平时有空的话可以搭乘一下，你就让他带的意思啦，去了解一下说他在道路上里面在骑乘的一个状况，透过一些直接的一个指导相对的来讲安全性会提高。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小孩子的一个安全，
1: 对对对，
0: 因为安全是无价的，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无照的话就要去禁止小孩子去骑乘机车，不管是跟你，不管是偷骑家里的车子还是跟同学借，其实我们的经验是有奖有效啦，无痛无毫啦。所以学校每一年校安中心才会希望我们大一甚至我们在台北市有个有一个大专院校它除了开学讲一次，它在每年的一年级下学期快要放暑假的时候还要再讲一次。因为有奖还是有它的一个效果，因为大一新生其实他法令大概都懂啦。那我们去做教安宣讲的时候会比较讲一些可能附近或者是他们学校就是一些事故的一个案例，让他们有一些共鸣。不会说在士林区我去讲一个那个文山区的一个事故案例，其实他们的感受性没那么好。
1: 是，
0: 但是我如果是讲一个养德大道的一个事故案例，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好像就是在我身旁而已。
1: 没错，
0: 他每天经过那个路段他会觉得我还是要小心一点。
1: 对，
0: 相对的安全性会比较高一点。这个是大概是我们去做交安全宣导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1: 没错，这个透过很实际的就在你身边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去提醒，让你每一次经过这个路段就会想起上一次组长好像说过发生类似怎样的事故，哇，这个真的很难忘记吼。好，但是不管大家在哪个地方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有不同的交通状况需要去注意，最重要的还是你必须取得合格的驾照你再上路，上路之后当然还有很多的经验必须要靠实际的驾驶来累积，但总之小心安全就是第一。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交通组的胡谷展组长，谢谢组长的叮咛跟提醒，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在国一南下圆山入口匝道的那一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国一南下45.4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中间两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新北市的中和区安和路就在景安路口这边，号志四面不亮。

台北市济南路一二段、林森南路到青山南路一段的施工，从九点开始到下午的五点。那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建义路往北过了连城路外侧的施工，预计做到明天，施工时间。

天早上九点到下午的四点。0800-000-123，这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景广。新北市的中和区安和路就在景安路口这边号至四面不亮，交控说是台电计划性停电，大概要到下午的一点哦。国一南下方向现在车多的路段，林口到机场系统还是红通通，不到40的车速。过了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有40，但是中立服务区开始到中立转接到二又红又紫，车速在20到30之间。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30公里。那至于往北方向，新竹到竹北30，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也是30左右。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过了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的内湖到东湖不到60。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30公里，继续往北下塔悠到堤顶不到5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50公里上下，继续往南高原到关西服务区不到60的速度。北上土城到安坑40到50，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5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40公里。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起跳喽。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师大路前有事故，而在国一南下45.4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占用在中间两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空军表示，清泉岗基地昨晚7:37在机场周边发现无人机活动，影响飞行安全。昨天晚间8:02恢复起降作业，期间影响民航班机2架次、军机8架次，目前已请航警局调查。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了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及国安，全国检警调启动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高达数百亿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3: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化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界选的真正的查缉界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2: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其中刑事局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本次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查第六大队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查出嫌犯收购人头门号，并大量创设 LINE 账号，再贩售给境外的诈欺机房使用。警方历经1年多追查，陆续查缉29人到案，出估有26名被害人，财损近7900万。

0: 人员。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发现，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以抽购股票、专案补助等话术，要求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等到被害人获利想要出金时，却以各种理由刁难，让被害人无法取回款项，才惊觉受骗。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2: 历经一年多的追查及搜证，陆续将面交车手、收水犯嫌及控盘主嫌等25人查缉到案。”后续在巡线将负责收购人头门号、创设赖账号之吴显、倪显，以及幕后架设网站交易平台贩卖赖账号之林显及李显等4人查缉到案，全案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1: 警方进一步查出，嫌犯利用俗称猫池的设备，大量创设赖账号，架设的交易网站共有168281组账号，其中2279组已被查出涉及诈骗案件。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慎选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高获利投资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烟害防治法修法严禁电子烟，持有者最高罚10万元。卫福部昨天起启动不具名免罚回收机制，全国设立431处的回收据点。记者尤若纯报道。
3: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将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法，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万元。卫福部国监署组长罗素莹表示，已经在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实施到草案施行起1个月。
4: 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3: 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健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中心、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健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主动投递，以免未来查获受罚。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上午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7: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6: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
7: 不必，不必。9月第2周至第4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5、6日连续展售3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6: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7: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6: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7: 走吧，我还要买竹糖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裔当中秋好礼呢。
6: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8: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9月第2周至第4周，限定每周5、6日连续展售3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

9:38了，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师大路前事故排除喽。在中兴桥是台北往三重的方向，说台北端的引道哦，康定路到环河南路高架段在做隔音墙的拆除。那这个施工呢，预计10点开始到下午4:30，施工的期间还是会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过。在国道2号往西的方向6.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间跟外侧2辆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中和区安和路就在景安路口号至四面不亮的状况，交控说是台电计划性停电，大概到下午1点。

在国一南下林口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之间。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湖口到竹北交流道不到60公里。那在往北方向，新竹到竹北不到40，北上的林口、桃园到林口，北上桃园到林口不到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6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30，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孝前路不到60，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20到30之间。那在国三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高原到关西服务区，车速50公里上下。北上的话，土城到安坑不到6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在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都不到50哦。

0: 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播，这个是哇，来台湾像是在假造咖赶快哦，韩国的男团 FT Island 的坏女人。听到不一样的音乐，应该就知道今天没有无限精美，但是我邀请到另外一位，我到现在才晓得他有一个江湖走跳的封号，叫做欧美鬼，这个就是林梦萍。
1: 欧美鬼就是我本人啦。
0: 他刚刚很认真跟我解释，他如果是在外面玩耍，在江湖走跳是黑玫瑰，
1: 是的，
0: 但是一旦进到了办公室，他就要成为正经的林梦萍。
1: 是的，
0: 你确定在大家的眼中你在办公室是正经的状态吗？
1: 哎，你这什么态度啊？
0: 我只是很好奇，因为其实在你自己的粉专大家也都看得出来，你就是一个热爱游山玩水，没有办公室这件事情的人啊。
1: 哎，等一下，你确定老板在听吗？
0: 我觉得他没在听，
1: 我好认真在上班。今天无限阿梅没来，我还来了呢。老板，我好认真。
0: 真的，你今天是无限梦萍了。
1: 哎，讲到这个很好笑，就是刚刚因为今天要来上莎莎的节目嘛，那刚刚大家在外面聊天说无限阿梅来都有一个很厉害的无限阿梅，我来也要有一个，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在那个 ChatGPT 那边乱聊，你就说无限阿梅，那我要怎么办？然后出现了一个很晚，他写无敌阿平，还不赖吧？好有对称哦，
0: 而且听起来真的蛮厉害的。
1: 对，然后后来听说，因为阿梅得了金钟奖之后叫无限精美，那他们就说，那我应该叫无敌精品，有没有？我说那组合在一起叫做精品梅。
0: 哇，
1: 原地出道，有没有？
0: 超棒的，以后这个时间我就留给你们两个了。我就直接请你们两个帮我录单元，然后我就在这个时候播出，我就不出现这样子。
1: 你确定这样子没有在怠惰工作吗？
0: 没有，而且我确定大家会非常喜欢这个最新的精品美组合。
1: 哎，立刻原地出道，哎，好有创意，
0: 超赞的。
1: 对呀，
0: 但是我还是很想知道，你为什么在外面玩耍的时候会取黑玫瑰这个名字？
1: 其实这个是我大学时候就有的绰号啦，因为那个时候在流行一个动漫叫做凡尔赛玫瑰。对，那时候大家就很喜欢把大家取什么玫瑰什么玫瑰。那结果他们那时候不知道给我取了一个什么什么玫瑰，我不怎么满意。我本人就不是那种软弱的玫瑰啊。后来就说那黑玫瑰，我觉得哎还不赖，所以从大学开始就有这个绰号。那我基本上我在外面，如果是因为你也知道我常常游山玩水嘛，
0: 啊，
1: 跟一群朋友游车队出去玩，那车队里面搭那个手机里面要喊台号，所以呢就开始黑玫瑰到现在。莎莎笑到整个翻过去耶。
0: 黑玫瑰，黑玫瑰，请报告你现在的位置这一类的吗？
1: 哎，对啊对啊，以前那个手机要说什么什么
0: over，
1: 呼叫黑玫瑰 over， 呼叫莎莎 over， 这样子。黑玫瑰，黑玫瑰，你在哪里？我在这边。莎莎你在哪里？ over。
0: 好帅哦。所以你们车队出去

0: 的是好几辆车、欸
1: 欸、对不对、哦
2: 尖峰时间可能有20到30辆，那你看一个车子上大概3个人就好了、嗯、就有快100人出游，
0: 天哪，
2: 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玩乐组织。
0: 对对对
2: 对呀，
0: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反正也就

0: 是不是？
1: 这是你。
0: 所以你知道平时的喜好大概就是搜寻便宜机票看住宿，所以一下子要讲其实有点讲不太出来。你刚刚给我手势我才想到，哦，对，篮球其实是你非常喜欢的。
2: 如果是讲运动项目，玩乐项目当然很多啦，那运动项目的话真的就是篮球，我一生热爱。
0: 哇，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打篮球的？
2: 高中被选到校队以后吧，那之前我并没有特别哦。
0: 那为什么没有特别还能够被选到成为校队？
2: 哎，我问一下我的那个体育老师，拔播一下。
0: 所以这就是选，然后你就开始才练吗？
2: 对对对对。
0: 所以是从高中练了之后才喜欢？
2: 对对，我其实本来是打排球的。
0: 哇哇哇！
2: 被选到打篮球以后，突然发现这太有趣了。篮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运动，因为你不是只有自己要厉害，你要团队很厉害。
0: 但是排球也是啊，
2: 他的团队感其实我觉得篮球比较强，他的对抗性比较强，因为你想排球的敌人都在你对面，
0: 而且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碰撞。
2: 对，那篮球它很直接，而且你跟队友的合作真的非常的快速，那个是一个 0.1 秒 0.2 秒的眼神你要跟他合作
0: 反应。
2: 可是排球因为它可能球在上面的时候你还有一个一两秒的时间反应，
0: 哦，
2: 对不对？那篮球其实真的非常快速，到最后就是看眼神了。像我会看到我的队友的眼神，我知道要不要给他或不要给他，那种感觉我
0: 是
2: 非常非常喜欢
0: 的判
2: 断。对，要很快速的判断。
0: 哇，
2: 是啊。
0: 那接下来还有打算要再参加世壮运吗？
2: 年纪应该是到了没有办法了。
0: 真的吗？
2: 没有啦，开玩笑。明年的世壮运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跟大家分享。
0: 黑妹，
2: 黑啊，因为我们去年参加了世壮运觉得非常的好玩，
0: 所以我知道孟平其实从去年就是在参加完之后其实就已经在筹备下一次的。
2: 对，那因为明年是在日本的福冈那一带，我们非常积极的写信去报名，
0: 因为想出国去玩，对不对？
2: 对，因为莎你真是我的朋友。但是其实后来没有报到名，我们有点哀伤，因为一直等不到对方的消息，然后最后就得到了一封信说不好意思，因为额满了你们没有抽签到。
0: 等一下，我想问，所以因为我记得你们不是有拿牌吗？有拿奖牌，
2: 对。
0: 那所以有奖牌的，并没有说因此这样子就能够获得种子的这个权利，
2: 没有，没有。反而我们就没有，就不知道怎么样就没有了。而且我们还非常生气的说：“你们到底怎么抽签的？告诉我过程。”没有，石沉大海。只有一封信告诉我们说。
0: 就是
2: 不好意思，你们没报
0: 到，
2: 我们都非常的扼腕
0: 啊。但没关系啊，你们还是可以买机票啊。
2: 干嘛去帮人家加油吗？去踢馆，
0: 去玩，去玩，对不对？然后可能顺便看一下，哈哈，到底这次抽到篮球的是谁？我来看看你们的实力。
2: 我怀疑，因为我们得到了银牌，把我们干掉了。没有啦，这个当然是开玩笑。我们自己觉得是因为美色太佳，所以这个是不是很合理？
0: 对，这个比较合理。我往这个方向想。
2: 为什么今天上你的节目我一直在乱讲话？
0: 还没有。
2: 我因为看到你就乱讲话
0: 乱说。好，这个是最喜欢的吗？那最不喜欢的运动呢？
2: 跑步。
0: 我也是，
2: 是不是
0: give me five, yeah. Give me five, 我真的很讨厌跟心肺有关的，就是有时候去运动，因为现在基本上都会是要求你肌力跟有氧一起嘛。每一次我在上 TRX 的课程的时候，就是在有氧这一部分，他只要说你现在开始，比方说登山跑，我就会翻他白眼。我就会觉得好好的 TRX 都在练肌力，你来一个什么登山跑干嘛？
2: 你还会给他翻白眼呢？
0: 你要知道，在运动的时候，对教练都没有什么好脸色
2: 哦，真的。
0: 尤其当他说我们再来五个可以吧，我想说可以谁呀你？
2: 一定教练不够帅。
0: 哦，帅也没有用。
2: 哎呦，所以你照翻白眼。你为什么讨厌跑步？
0: 我就不喜欢那一种应该是说我自己，比方说如果今天上跑步机，我可以控制速度的，这个我可以。但是因为通常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他会希望你可以达到最大的心率，稍微要求你再快一点，再脚再高一点，或者是你要再往上跳得更高一点，因为有不同的那种心肺的训练嘛。我很讨厌那种被逼迫的感觉。
2: 那这个是指在训练哦，那如果是在户外，人家那种马拉松型的跑步，你 OK 吗？
0: 哦，那个可以。
2: 哎，你反而可以哦。
0: 就是对，就是那种一直叫我再快一点啊，或者是我觉得我已经很就是很努力，你还在那边，因为教练都会逼嘛。
2: 我觉得很，
0: 所以我讨厌不是跑步，讨厌是教练。
2: 我在想讲，你并不是讨厌跑步，是教练。天哪，
0: 我就是很讨厌那个，就是每一次停下来，然后就在那边就是。哇，那个心脏好像已经跳到喉咙这里了，就是真的有被逼到了。
2: 那你这个答案不对，你不是讨厌跑步，你是讨厌教练。换一个，换一个。
0: 教练，虽然你很帅，但没有办法。
2: 换一个，换一个。所以你真的不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0: 真的不喜欢。

0: 那这样子好像
1: 也没有，
0: 对，好像也没有哎、欸，
1: 真是一个热爱运动的好孩子呀。
0: 也没有到热爱啦，就是我有目标在，所以会就是为了那个目标愿意花时间去运动、
1: 嗯。
0: 对，
1: 嗯，很好，因为我觉得运动是让我一个怎么讲，身心会放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间。
0: 对，
1: 在那段时间你会觉得非常的愉快。
0: 啊、我想到了，我以前很不喜欢瑜伽、太极这一类的，
1: 嗯，
0: 就是太慢了。
1: 哦，
0: 但是现在反而很喜欢，就是真的能够感受到你完全专注在那个当下的感觉。
1: 哦，
0: 所以我现在还蛮喜欢太极跟瑜伽这一种比较慢速的活动跟运动，我觉得还不错。
1: 觉得有跟自己的身体在对话的感觉吗？
0: 就是觉得有脱离生活的节奏的感觉，因为它会强迫你慢下来嘛、
1: 嗯嗯、
0: 然后跟平常的节奏也不太一样、嗯、所以你会暂时摆脱掉不管是工作或生活上面觉得很阿里阿扎的事情。
1: 对，在那段时间其实是好好跟自己相处的，
0: 没错，
1: 就是比如说我的手伸出去啊，你就感觉到我的手是不是有力气啊，他要跟你说什么。其实我现在的运动也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在跟我说什么。
0: 对，
1: 跟自己好好相处，
0: 像这一类的运动很强调呼吸。
1: 哎，对，
0: 你就会把那个专注力回归到呼吸当下。
1: 嗯，
0: 对啊、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是很特别的过程的一个体会。
1: 对啊，所以今天我们是非常非常鼓励朋友们去做运动，不管是做什么样的运动、嗯、你可以选一个你最喜欢的。
0: 对
1: 啊，你可以选一个次喜欢的，
0: 还是要挑战一个你最讨厌的。
1: 哎，对、
0: 啊、你最讨厌的是什么？
1: 跑步啊，刚刚我有讲、啊、
0: 哦，就真的是跑步。哦，
1: 对，但我讨厌跑步不是讨厌教练
0: 所以是只要跑起来的，像比方说像马拉松或者是稍微快跑，这个你都不行。
1: 有分，就是那种无聊的跑步我不要、
0: 哦、那有趣的跑步是比方说张凌赫在你前面带着你跑吗？
1: 可以哟对，跑步真的取决于有不有趣。例如你看打篮球，他是一直要跑的，
0: 对，
1: 这我完全可以，非常喜欢、
0: 哦嗯、
1: 但如果是马拉松那种或跑操场，对，我最讨厌跑操场。
0: 哦，所以
1: 因为很无聊，
0: 无趣的风景。
1: 对对对，无趣的我就不行、嗯，
0: 像那个老鼠在跑那个滚轮这种一直重复的就不可
1: 以、哦、不行，所
0: 以
1: 跑步机我也不跑、
0: 哦、
1: 无聊。对，是的，
0: 可以啦。如果张凌赫在你前面领跑的话、嗯、我相信跑一百圈的操场都没有问题。
1: 牵着我，牵着我。
0: 所以运动果然需要一些诱因
1: 是不是？对，
0: 好啦，那祝福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诱因、
1: 嗯、
0: 就从现在开始加入运动的行列了。
1: 动起来，动起来。
0: 谢谢我们的黑玫瑰
1: 金瓶梅、
0: 哎、哇哦，好，谢谢黑玫瑰金瓶梅
1: 谢谢莎莎，
0: 谢谢。

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6.4公里，这边是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间跟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国道二号往东15.3公里，这边是大南交流道前，中间跟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师大路前本来有事故排除了。再来还要提醒，台北市的郑州路往西过了143巷口，灯杆号是0801005号前，中间车道有坑洞，记不住灯杆号码没关系哦，就记住郑州路往西过了143巷口要留意中线车道路面有坑洞。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警广。我是莎莎，等一下有 Jan 陪你到中午12点半，明天同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林口到桃园，南营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营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营下368.5公里过高雄的内线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营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营下的中和到树林，南营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和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15.3公里，在大南交流道前，中线结合外线散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4公里三重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景，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九月九号礼拜三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 Jen， 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 I hope

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一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哦。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所以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哦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南部的清晨呢，一直到上午也可能有零星雨势。那中午过后，这个南部还有各地的山区呢，也要特别留意短暂阵雨。所以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携备好雨具喽。好，气温方面，早晚还是比较凉哦。中部以北以及宜兰的低温大约是21到23度。北台湾空旷的地区哦，甚至可能会降到17到20度。那白天各地高温哦，大概是28到31度。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出门的时候带件外套会比较保险一些。好，另外也要提醒朋友，今天东北风比较强，所以苗栗到云林哦这个地区呢，可能出现强阵风啦。所以如果今天有这个从事水上活动的朋友就要特别留意了。那简单来说呢，今天就是早晚比较凉哦，白天是比较舒服的。那北东呢，是有雨哦，这个风也比较强，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雨具跟外套都要准备好哦。

时间来到10:10，一样提醒路况。我们先讲国道的部分，国一往南7到8公里刚过五堵哦，这边有工程，这样的是大客车专用道。国道2号东向15.3公里大南前有轮胎皮哦掉落在中线跟外侧车道。好，另外呢是工程哦，还有一些清扫作业，也要提醒朋友小心留意喽。国一往南45到48公里林口 B 到桃园路段的内侧，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那北上的17公里刚过内湖一路到基隆段内侧车道，同样有移动式清扫。国道5号的部分哦，目前往南头城一路到罗东的外侧，还有南下的头城交流道哦，这边同样有移动式清扫。那北上的方向，宜兰到头城的外侧，好，这边也是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好，另外关心一下哈，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林口一路到中立转接二哦，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哦，车速不到60。我们再往前，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到圆山这个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好，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哦，这边也要特别留意哦，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呢，往南的方向也要特别留意哦，从这个校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低于40公里。那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也是呈现红色提醒咯，车速低于40。好，国道3号的部分哦，目前往南的方向哦，从这个关西服务区一路到竹林路段哦，沿线的车流量明显增加了，车速不到60公里。那北上的中和到安坑哦，目前车速不到60。好，另外特别留意的就是国二甲的部分哦，往西大园到镇头这个路段，车速大概是落在31公里左右。好，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哦，沿线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好，再提醒朋友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台六四线往东14公里三重前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了。另外，在新北市新庄区台一高架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刚过思源路哦，有一个非常大的塑胶袋哦掉落在这边哦，那这个袋子呢可能会飘来飘去的，还是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那另外工程哦，在台北市的中兴桥要往三重的方向哦，在台北端的引道哦，就是从康定路一直到环河南路的高架段。哦，这边正在进行隔音墙的拆除工程。好，那施工期间呢，是维持一线车道通行。那这个工程呢，从早上的10点开始哦，会一路到下午的4点半。那新北市的中和区哦，在安和路哦，跟这个景安路口，安和路跟景安路口哦，这边是有耗制故障的情形哦，所以目前四面完全不亮。好，这个停电呢，是因为台电计划性的停电了，会到下午1点哦，这个耗制才会恢复正常哦，所以要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了。

台北市济南路一二段哦，从林森南路一直到新生南路一段正在进行首孔调降工程，所以目前呢是采这个阶段性的封闭啦。那工程时间呢会到下午的5点钟。新北市中和区哦，建一路往北的方向，刚过连城路的外侧哦，同样有工程。那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点。

火灾往南哦，关西服务区到竹林路段和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应该是有这个工程师做的关系了。在国三往南70到95公里哦，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哦，已经影响到后方来车喽。刚刚有提到在新北市新庄区台一高架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原本说是过了思源路，说有一个非常大的塑胶袋掉落在这边，那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不是过了思源路啦，是在化成路的上方，可能这个塑胶袋飘到那边了。好，拜托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新北市的新庄区台一高架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化成路的上方有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塑胶袋飘来飘去的哦。提醒一下，长期工程哦，省道方面，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有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61线双向从77到85.8公里，大庄平交匝道一直到南港平交路口这边正在进行侧车道的路面改善工程，现场呢是采搬搬施工，回到下午4点钟。台66双向从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那这个工程呢会到傍晚的6点哦。另外台北市的部分这个也是长期施工捷运工程，好，在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好，另外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同样正在进行这个长期的捷运施工。另外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一直到直福路同样也是捷运施工所以再请朋友拜托依照现场的指示来行驶了。好，这个是台北市的部分。好，另外新北市呢也要特别留意这边也是有长期的捷运施工。好，在秀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整个封闭的。好，另外秀林区呢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捷运施工，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我们可以改道行驶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是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就改道行驶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乌来地区在揽胜大桥的双向目前同样有工程，会轮流的占用车道，那工程时间会到下午的4点。土城区呢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从207一直到255号人行道这边正在进行管线的施挖工程，好，工程时间会一路到下午的4点。桃园地区在复兴区台七线双向49.8公里八零路段因为路面有坍方情形正在抢修当中，好，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如果是开车的朋友请您改走国道5号，那如果是骑机车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走台二线或者是台九线。好，那相关单位回报了预计9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如果这个路段没有问题的话呢然后就会开放通行了，所以这段时间呢，还是要提醒朋友提前避开喽。有好多朋友通报在新北市新庄区台一高架要往台北市的方向是在化成路的上方有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塑胶袋掉在这边，那这个袋子呢可能会飘来飘去的，还是要

0: Gentlemen, be careful of your wife.
1: 王子卡菲小 S 一起合唱的歌曲《早晨瑜伽》，时间来到10:22哦。路况持续提醒一下，新北市新庄区哦，在台高架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哦，在化成路的上方哦，原本说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塑胶袋哦，掉落在这边。那朋友打电话进来更正说，不是塑胶袋哦，是这个一大包的垃圾哦，一大包的垃圾哦，掉落在这个化成路的上方，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喽。

台六四线往东14公里三重前有发生一起事故，再请路过的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状况了。好，今天呢放这个非常有朝气的歌，早晨瑜伽哦，大家应该知道哈，今天就是国民体育日哈，不知道大家哈这个月有没有好好的运动？因为哦，今年的这个国民体育日呢，政府真的准备了不少好康哦。最吸引人的就是今天全台各县市哦的这个公有公共运动设施都是免费开放的 ，for free。所以如果平常我想要去运动中心游泳啦、健身啊，可能要花一点费用，对不对？但是今天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哦。我们一起走出家门，动一动。好，但是各个的场馆哦，开放的方式其实不太一样，然后有一些可以直接到现场使用，那有一些呢，则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所以大家在出发之前啦，我觉得最好呢，还是要先查一下这个场馆的公告，才不会到了现场才发现，怎么不能用？好，那如果我朋友呢，是在台北市的话哦，今天12个行政区的运动中心有包含这个健身房啦，哦，游泳池啦，还有这个公营的游泳池哦，都有免费开放，而且还不止这样哦，今年有配合这个 U Sport 的台北乐运动吼，还有这个限定加码的这个50UB 好啦，所以朋友吼，如果想要相关的资讯，我们都可以上网查询一下了。好，另外至于其他的运动中心又有推出不少的优惠哦，像是这个 InBody 的检测啦，还有身体组成分析啦，以及这个健身月卡等等哦，课程等等吼，都有不同的折扣哦。所以今天如果刚好有空的朋友，不妨就来个运动日吧，我们让我们自己的身体呢活动一下。好，这个台北市的部分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啦，那当然新北市也不能输嘛，对不对？今年推出的这个活动名字呢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哦，叫做告别沙发体脂久久不见。有没有觉得哇，真的是很会取名字呢？因为今天刚好是9月9号，就是让你的体脂久久不见。那光听这个名字呢，就知道是在跟我们说不要再躺沙发啦，不要一直坐在这个办公椅上面啦，要起来动一动啦。那而且这是新北哦，不只有这个9月9号这一天哦有免费运动哦，整个月都有优惠。那当然一样还是要请朋友和我们上这个官网来查询一下咯。

另外我觉得大家呢，就是除了运动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抽奖，都在这个月哦。这个我觉得朋友应该会非常非常的有兴趣啦，从9月9号又直到9月30号，在这个新北运动中心啦，或者是新北运动据点哦，只要你单次运动消费有满199的话呢，就可以拿一张这个体脂久久不见的刮刮卡。而且这次呢非常有趣的就是，哇，张张都有奖哦，你只要刮就会中。而且这个最大奖呢，真的大家都很想要得到，对不对？竟然是这个 Apple 的笔记型电脑，所以有缺电脑的朋友可以去参加这个刮刮奖哦。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啊，因为这个可能每一张都有奖了，所以这个奖项的数量其实是蛮有限的，送完就没有了。所以今天如果你正好有空，不妨呢我们可以带着家人还有朋友，我们一起去好好的运动，大家也可以联络一下感情啦，不要只是坐在沙发上看别人运动哦。今天这个9月9号国民体育日，就让我们一起走出门动起来，这个健康是自己的，当然身体也是自己的啦，不用一次要求自己好像很厉害啊，或者是可能身体啊一定要练得很好啊，屁股一定要很翘啊，我觉得就还是要让自己活动一下啦，我觉得哪怕只是多走几步路，多流一点汗，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哦。所以呢，我们可能下班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嘛，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多一点选择啦，而且现在这个天气我觉得还蛮舒服的，凉凉的，就可以选择走路回家，如果

0: 真的有点远的话，我们就走到那个捷运站，好，一两站也是可以啦，好，走个一两站之后我们再搭车回家也是不错的哦。而且运动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安全第一哦，像是骑脚踏车的朋友就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了。好，那如果是要夜间运动的朋友，拜托拜托一定要穿着这个比较亮色的衣物哦。那户外活动的话呢，也要注意这个天气，还要补充水分。那今天是国民体育日，希望大家呢，不只是今天运动，而是从今天开始让运动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哦。好啦，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天天有活力，也平平安安喽。
1: 115年河安第32号演习，今天上午约10:45，在新北市的万里区、金山区、石门区发放核子事故警报测试及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请不要惊慌。万一核子事故发生时，请依照核子事故防护行动停看厅，停留在室内看最新讯息，听政府指示行动。另外，今天演练周边区域会实施部分路段交通管制，请用路人配合，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河南安全委员会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起，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辅助金，与各类就学减免或补助同时请领，即日起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辅助金。
3: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啊，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会再做加20%。
2: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辅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颁布严厉的新法，针对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紧缩入境管制与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危害自身安全及国家形象。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3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5: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4: 外交部

0: 不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大肠癌始终在加快，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人确诊。肠道医学会示警，请青壮年肠病变风险升高，但水果的摄取率却下降。肠道缺好菌，恐怕增加罹癌风险。记者尤柔群报道。
2: 大肠癌发生率居高不下，去年新增 1.9 万名的新个案。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示警，肠病变有年轻化趋势，关键的原因出在肠道菌丛失衡。肠道如果出现特定大肠杆菌毒素攻击 DNA， 造成大肠黏膜病变，进而衍生大肠癌。
3: 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哦。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哦。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十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
2: 秘书长李伯贤表示，青壮年水果摄取量下降23%，可能是导致肠病变的原因之一。建议民众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每天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缺口。每天吃2颗绿色奇异果，可以让排便更顺畅，改善腹痛、腹胀。定期筛检才能有效预防癌病变风险。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说明天气状况。一奇早安。
4: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的云量以及降雨的几率就会逐渐的增加，那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在其他地区呢，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那在特别留意，在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在气温方面，最近呢，大概夜晚至清晨天气都是比较凉一点。今天早上各地的低温普遍大概在21到23度。那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温度是有在更低一些。那白天的高温呢，还是可以来到28到31度。那提醒大家，持续进入这个秋季，日夜的温差会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那由于东北季风比较今天增强，今天在这个苗栗至嘉义、澎湖、马祖、绿岛局部地区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一奇。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时间来到10:38，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而若况提醒，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台64线往东14公里有三重前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广日往东15.3公里大南前说有轮胎皮掉落，这个也清理完毕了，感谢北分局还有北区交控的通报。好，另外持续提醒哦，在新北市新庄区哦，台高架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哦，刚好是在化成路的上方，有一大包的垃圾哦掉落在这边哦，要请朋友哦拜托小心闪避了。好，另外在台北市的郑州路要往西的方向哦，刚过143巷口哦，中线车道有坑洞情形。台64线往西的方向15.7公里三重前也有发生一起事故，刚刚是东向哦，不过东向的已经排除了，结果西向呢又有发生一起事故了。好，再提醒朋友一定要全神专注哦，在前方的状况呢，安全车距也要保持好哦。一样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国一往南林口到桃园，内坜到中坜转接二，以及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好，北上的桃园到林口目前车流还没有消化，那我们再往前五股到台北，汐止到五堵，以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20到40。高架部分呢，往南的方向从这个孝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同样不到50公里，不过高架往北的方向这边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朋友可以多加利用。那国三往南关西一路到竹林路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因为这边有这个工程师做的关系啦。好，因为工程正在进行，所以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那其他路段呢看起来也蛮 OK 的哦，除了这个国二甲。好，国二甲要往西的方向从大园一路到镇头路段，目前的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那如果朋友呢有发现其他的路况，再麻烦通报给金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0: 这里酸，那里痛，奈安奈。
1: 别烦喽，医师来敲门，守护精气神。
2: 我今天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就是呕吐这件事情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哦，比如说我们吃坏肚子会吐啦，喝酒喝多了也会吐哦，这个肠胃炎也会吐，那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晕车啊，压力太大啊，也可能会让我们一阵反胃哦，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吐一吐啊，休息一下应该就没有事情了哦，但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个案例呢，真的会让人重新认识这个剧烈呕吐这件事情啦哦，就是有一名48岁的男性哦，大量饮酒之后呢，有出现这个剧烈啦，反复呕吐啊，哦，结果接下来呢，竟然发生胸痛，还有呼吸困难，甚至连这个颈部跟胸部，都肿了起来。那送医检查之后发现哦，他的食道呢竟然裂开了，而且裂口将近有5公分。这个食道为什么会因为呕吐而裂开呢？这到底有多危险？那如果我们自己啊，或者身边的家人朋友遇到类似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好，今天医师来敲门，非常开心哦，可以邀请到新北市立联合医院消化内科的陈宏运医师。Hello， 医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我们警察广播电台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陈宏运陈医师。
2: 是，医师你好，医师今天呢要来跟我们谈谈这个非常少见，但是一旦发生呢，就可能危及生命的疾病哦，叫做自发性食道破裂。好，医师，我们一般人可能很难想象了，好，想说食道看起来就是一条有弹性的这个管子。

0: 子啊，我们平常吃东西啊、喝水都要经过它。哎，为什么在剧烈的呕吐之后会破裂？所以这个案例呢，可不可以请医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一个提问了。那这个是一个相当惊险，也是很值得提醒我们社会大众的一个案例了。那这位病人呢，他是一位48岁的男性，他平时呢是在工地里面做出工的，他平时呢是有抽烟、喝酒、吃槟榔的习惯，那这一次在大量的饮酒之后，他出现了剧烈的呕吐，而且胸痛。那其实他在家里面待了24小时，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就医，而是在24小时之后呢，他觉得他的胸口越来越不舒服，而且呼吸困难，所以他到医院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隔了24小时之后了。对，他到医院来的之后呢，我们急诊的团队跟外科的团队呢，在听完他的一个病情的之后呢，高度怀疑他可能是食道的一个破裂，所以帮他安排了一个电脑的断层，紧急的电脑断层，那高度怀疑他是在食道下面的确好像有一个破裂的一个破口，所以就召会我们消化内科，所以当天呢我们就紧急的帮这个病患做了一个胃镜检查，就发现真的是在食道的下段距离胃的入口呢就很接近的地方呢，有一个5公分长的一个裂口，相当的大。那直接我们从伤口就可以看到他的中口腔里面都有很多的污秽的东西，植物啦都在里头，所以那这个时候病人已经他讲话已经讲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就像主持人讲的，食道虽然它是有弹性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剧烈的呕吐的时候呢，我们胃跟食道里面的压力它会突然瞬间的急剧的上升，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食道的出口呢还来不及解放放松，那压力的就有可能像水管一样的突然受到高压的冲击，那它就会从比较脆弱的地方裂开，这在医学上面呢我们称为自发性的食道破裂，那英文这叫做 Bowel Half Syndrome，那这个食道破裂呢它是真正危险的，不是说它裂开一个洞，而是说它裂开之后呢，我们的唾液啦，我们的胃酸啦，我们吃的食物啦，还有我们食道里面有很多细菌，它会不断的流入到我们的中隔腔胸腔里面，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就会造成严重的感染，造成中隔腔发炎，造成隆胸，造成败血症，严重的时候是随着可能就会危及到生命，
0: 是，
1: 所以不像是一般民众说认知说我们喝醉了吐一吐就算了，如果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子嘛，可是很少数的情况呕吐之后可能它会产生剧烈的胸痛，或是呼吸困难，那这时候就要想到可能是有严重的问题发生的。
0: 了解，所以听完医师的说明，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比较能理解了，为什么这不是单纯的喝醉吐一吐而已尤其真正危险的地方是我们食道一旦破掉原本应该留在食道啊，还有胃里面的东西，就可能跑到胸腔里面去不过刚刚听到这位病人的这个食道裂口将近5公分，一般人听到这个5公分，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这么大的伤口，那我的食道是不是保不住了甚至可能需要做非常大的手术啦。所以医师可以跟我们说说看，那当时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把病人救回来的呢？
1: 好，谢谢主任给我这机会说明。其实也要感谢我们这几年来医学的进步了。像过去病患如果有这么大的一个食道的裂口，可以一定都是接受手术去修补。如果能够救回这个食道，就要用外科手术来修补，或者要把严重的感染或溃烂的地方做部分的切除。那现在我们内视镜的这个技术越来越进步了所以当我们在急诊发现他食道裂开之后呢，第一时间我们就被召会。那我们看到胃镜下去看到这么大的一个裂口，当然有考虑到很多的一些治疗的方法，比如说现在流行的食道的支架啦，或是一些内视镜的手术的缝合等等。但是这些方法很多，但是食道我们说它是一个管子，一个小的管子。能够器械要在里面操作实际上是有它的难度的，而且这些器械都要很精密，所以这个病患的食道裂口就没有办法用一般的闭锁夹一次把它关起来，还好我们医院有引进了一个最新的一种特殊的闭合夹，那我们就一枚一枚的呢从那个食道跟胃的交界地方呢远端，然后我们一寸一寸一步一步的把它的裂开的地方把它缝合起来，那这个很难，但可能我们很难在空中想象，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的外套的拉链如果坏

0: 掉了，那你不能你没办法一次性拿把它把拉链拉起来嘛，
1: 嗯，
0: 那我们就要把两边的衣服把它对边对齐，
1: 嗯，
0: 然后我们一步一步的把它扣合起来，有点像这个味道，
1: 嗯嗯嗯，
0: 啊，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把它扣合，那后来我们很成功的在

0: 后再放置引流管。整个处理完之后呢，把他安排到加护病房做加强的一个照顾，进食，然后给予抗生素，还有再加上引流管，那这个病人的败血症跟皮下区肿因此都逐渐改善，最后终于能够成功的出院了，最平安的顺利出院了，食道也保住了，那他也没有透过外科手术去做食道的修补或者是切除等等，对，很幸运的一个病人。
1: 是哦，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一边把破掉的地方想办法关起来，然后一边呢也把这个已经受到污染的胸腔把它给清干净哦，最后也成功让病人保留自己的这个食道。不过讲到这边，我想这个时候应该很多听众可能会开始想啦，那我平常其实呕吐的次数也蛮多的啦，到底吐到什么程度才需要担心呢？因为这个食道破裂的情况虽然比较少见啦，但如果真的发生了，早一点发现还有晚几个小时才发现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医师，有哪些这个警讯一出现我们就绝对不能再等呢？
0: 主持人讲得非常好，有些警讯呢可以在这边利用空中的机会呢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说当我们出现下面这几种情况的时候，可能就要提高警觉，不要当作一般的呕吐来处理。第一个就是当我们呕吐之后呢，突然出现持续而剧烈的胸痛，那尤其这个胸痛呢，它如果是延伸到背部或是我们上腹部或是肩膀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这可能不是一个寻常的呕吐的一个现象。第二个就是呕吐完之后如果我们出现了呼吸困难、心跳加快、冒冷汗、喘，甚至意识变得不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一个需要警觉的一个时候。第三个呢，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说我们呕吐之后，如果出现那当事人的颈部或者胸部突然的肿起来，我们用手摸他皮肤的时候，感觉上是像摸在雪地上，或是像摸到一层沙子，有感觉到有沙沙的那种声音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高度怀疑这个空气可能已经跑到我们的皮肤下面了。医学上面就叫皮下气肿，
1: 是
0: 就是我们按下去它会有的啵啵啵的声音。那第四个呢，就是更严重，就是说当病患呕吐完之后开始出现发烧了、胃寒了、就发冷的、发抖血压下降，或是身体越来越虚弱，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要高度的考虑它可能已经出现了感染，或者是败血症已经发生了。所以当我们民众呢喝完酒之后，如果出现了剧烈的呕吐，或是暴饮暴食之后出现了干呕，然后接着出现上述这几种情况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如果说我们这时候在开车，就不要硬撑，也不要说说不定有胃药我们就来吃吃看，等等看症状会不会改善，或者说我们要继续喝水、继续进食看症状会不会改善，这些都是非常错误的方式。所以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做这几件错误的事情。如果旁边有家人的话，那就要请家人赶快协助打119，紧促的安排到医院来就医。那另外最重要一点就是，到了急诊室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医护人员，我这个症状是在剧烈呕吐之后突然发生的胸痛跟呼吸困难。那这句话是很重要，因为你讲的这句话那医护人员马上就会联想到可能会不会是一个食道破裂的可能性那就会安排适当的一些检查，而不会耽误到病情。
1: 刚刚一个重点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要清楚的告诉医护人员，我在剧烈呕吐之后呢突然发生胸痛跟呼吸困难今天听到这个案例，我想大家都非常紧张，对不对尤其上班族平常工作比较忙碌应酬也会比较多，当然就很担心所以医师，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0: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呕吐它引起的胸痛大家一定要记得，它不一定很多人常常会想到可能是胃痛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不要只是单纯的想到说我是只是一个胃痛，而是要想到其他的可能性。那食道破裂虽然是非常少见，但它的病程很快，如果说今天你及早发现跟延误发现，它治疗的难度是完全是不同的。另外就是一旦我们呕吐之后出现胸痛或呼吸困难，千万不要硬撑或是继续开车，这时候应该赶快把车子停在安全的地方，请旁人协助打119。因为其实胸痛我们刚刚今天节目讲的是食道破裂，
1: 对，
0: 其实胸痛不一定是食道破裂，也有可能是心肌梗塞也有可能是主动脉剥离也有可能是肺栓塞，这几种情况都是非常严重的急症。

0: 这时候你千万不要自己去判断，而是尽快的就医，让医生来帮你做判断。
1: 是。
0: 第三个就是我们啊，难免都会应酬喝酒，但饮酒是要节制了。但呕吐也不要去强忍，那也不要说用催吐的方式来解酒，这些都是比较不是很正确的方式。
1: 嗯
0: 啊，那如果说我们碰到我们的朋友或当事人饮酒之后，我们通常人的判断力会下降，身体会出现一些危险的警讯。
1: 嗯，
0: 这时候不要说误认说只是喝醉了，啊叫朋友啊自己躺在旁边休息啊，啊看会不会好，那这些都不是很正确的。我们要观察当事人，如果说他一旦出现了呕吐后的胸痛、呼吸困难、冒冷汗或是意识不清的情况，这时候应该就不要再等待，而是要赶快安排他就医。
1: 嗯
0: 啊，那我们往往保住生命，就是我们要观察到一些不是很正常的异常的症状，多一份警觉，多一份保障。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医师哦。我觉得今天这个案例呢，真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哦，就是有一些疾病呢，虽然发生几率不高啦，但是一旦发生呢，留给我们处理的时间可能非常非常的短哦。尤其呢，如果你是在剧烈呕吐之后啊，突然出现这个胸痛啦、呼吸困难啊，甚至我们的这个颈部跟胸部整个肿起来，千万不要觉得我只是喝醉了，胃不舒服，休息一下就好哦。因为这背后呢，可能隐藏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啦。那当然呢，也要特别提醒哦，正在开车的朋友，如果自己啊或者是车上的人有出现这些状况，不要勉强哦继续开车，然后更不要想着我撑一下就到了，要赶快把车子停下来，然后请旁边的人协助，那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拨打119哦，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啦。好，今天医师来敲门，非常感谢邀请到新北市立联合医院消化内科的陈宏运医师。医师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跟安排，也祝福我们警察广播电台空中的听众朋友有个愉快的一天。
1: 是，谢谢医师，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拜拜。
1: 时间来到10:56哦，持续提醒路况有排除消息，古尔甲要往西的方向0.5公里，钻头前的那一侧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70到95公里，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内线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那后方回堵车流也已经消化了。国三往北95到72公里，宝山到高原的内侧这边工程正在进行，一样提醒朋友小心留意。好，另外在台64线往西的方向15.7公里，三重前的事故呢也同样排除了，感谢北分局的通报。那提醒一下哦，在市区道路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所以要请朋友改往别的地方停咯。好，我们来听柏林的歌曲想要吐。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点笑嘻嘻。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后里到丰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30公里在仁德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一号北上362.3公里过顶金系统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4.5公里过快关的内线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北上古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木板，国道二甲往西0.5公里在镇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85公里汉堡交流道散落轮胎皮，北上的192公里过王宫交流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阿汉，我阿嬷被开了一张交通罚单，我要陪她去超商缴钱，所以今天不能去你家写作业了。
5: 啊，好吧，但是你阿嬷不是不会开车和骑车吗？怎么会被罚啊？
4: 对耶，我看到罚单上的照片是一台白色的车子闯红灯，可是我们家根本就没有车子啊，怎么会这样啊？
5: 那走，我们赶快去问老师该怎么处理，你再回家赶快跟阿嬷说。
4: 好哦。
6: 如果对交通违规通知单有疑虑，想要提出申诉，可以在到案日期前提出申请书表、佐证资料以及举证照片，以邮寄、网络方式或亲自到应到案处所临柜办理申诉。如果对申诉结果不服，可以在30天以内向裁决所申请裁决书，并向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保障个人权益。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阿威的安全下船，时间来到11:0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中央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朋友，哎，卷，对，我叫卷，好，会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

提醒路况哦，在国道一号要往南的方向哦，7到8公里，刚过五堵这边有工程，这样都是大客车专用道。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南下45到48公里，林口 B 一路到桃园路段的内侧哦，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好，往北的方向也帮忙留意哦，17公里北上的17公里哦，过了内湖一直到基隆段的内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那国三往北的方向95到72公里，宝山到高原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呢，要往南哦，头城到罗东的外侧，还有南下的头城交流道哦，这边同样有移动式清扫。那北上宜兰到头城，移动式清扫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台北市信义路往东哦，市府路一路到松仁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另外在济南路一二段，从林森南路一直到新生南路一段，这边正在进行这个人手孔调降工程哦。现场呢是在阶段性封闭，好，这个时间呢会一路到下午的5点钟。中心桥要往三重的方向哦，在台北端引道，从康定路一路到环河南路的高架段，正在进行隔音墙的拆除工程哦。那施工期间呢，都是维持一线车道通行，会到下午的4点半。新北市的部分哦，在中和区建一路要往北的方向哦，刚过连城路的外侧，这边有工程，会到下午4点钟。好，另外提醒哦，新竹县新埔镇哦，115线道的双向，从九琼湖一直到蒲平桥的路段，好，外线车道因为有工程施作了，所以目前是封闭的，整个工程会到下午的4点。一样提醒哦，国一往南哦，从这个林口到桃园，内坜到中坜转接二，以及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哦，车速20到40公里。好，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哦，还有这个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不过其他路段哦，保持的还蛮不错的。如果有发现任何状况，再欢迎通报给警管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佳佳的歌曲《安全感》。

0: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有是佳佳的安全感，那会带给我们安全感的人来咯。我们邀请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王诗宏警务员，警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今天是这个礼拜三，也是小周末，当然呢我们还是要一样啦，要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桃园地区的假日活动，那就有请警务员咯。
1: 好，那目前先报告三项，然后如果说这两天有在更新的话，再用周五的活动跟大家做这个报告。然后那个9月12号到13号啊，在这个大溪的这个多功能草皮停车场这附近有办这个农的传人啊，这个大溪农特产嘉年华。对，然后呢，他原本是在8月的活动，但因为那个台风影响延期到9月12跟13，对啊，所以如果去这个地方的话，就那个注意一下这个停车的这个部分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9月13号的这个8到22的时候，有这个9天司命真君祈福祝寿的这个绕境，好，那它主要是在这个大溪的这个中央路啊、康庄路啊、内栅路，然后这个慈康路、信义路这一带在做这个绕境，好，然后它会有步行的部分，就是在这个中央路跟三角公园，还有和平老街跟这个普济堂，好，然后时间大概是在这个14点30分到18点，好，然后这个在9月13号，所以就是如果说有去这里参加这个活动啊，还是说那个逛老街的话，再帮忙注意一下，说这边的人潮可能会短暂性的就是有这个涌入这样。
0: 嗯哼，
1: 对，然后呢，这个有这个大溪造军会啊，它这个也是有这个活动人潮，它是9月13号哦、在这个康庄路跟中央路附近办理。对啊，所以大概都是那一区啊，然后这个请帮忙就是老街那边再看一下那个 Google 路况啊，有没有那个红色的路线啊，那就可能稍微调整一下这个活动的这个位置。
0: 是、
1: 然后那个土地公的这个民俗艺术节，这个在9月12号星期六的11点到22点，然后呢，它是桃园市桃园区这里办理，然后它会有这个彩街的活动，就从14点30分会从市府广场集结出发，然后走中山路到中山东路，然后再左转三民路，然后再右转这个中央街，然后到新永和市场的这个停车场。

0: 所以说就是12号的这个下午，如果是这个有走中山路啊、中山东路跟三民路，然后新闻市场附近的这个，再帮忙注意一下这个步行的这个踩街的这个安全。
1: 嗯，了解。
0: 然后那个广隆宫有这个巡安祈福绕境，是9月13号的这个7点到18点啊，然后他从这个广隆宫出发啊，走这个平镇的这个复兴里、广达里，然后广兴里、一兴里、义民里，然后到这个义民活动中心，然后再走平兴里、广仁里、松武里、复旦里、高双里，然后回到广隆宫啊，这个就是等于说平镇区的这个朋友哈，在这个9月13号的时候，那遇到这个车队在帮忙，就是注意一下这个通行的安全。
1: 是哦，刚刚警务员哈带大家掌握了桃园地区近期的这个活动交管资讯，然后有活动的地方呢，车流就会往往比平常还要更加集中哦，可能会遇到比如说车多啦、路口拥塞啦，甚至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哦，所以除了我们要提前知道哪里不能走或是哪里需要改道之外哦，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当车流变多的时候啊，还有行车速度改变的时候，我们跟前车之间哦有没有留下一个足够的安全距离？因为很多的交通事故，其实不是因为驾驶不知道要刹车，而是前方状况呢突然发生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足够的反应时间了。所以接下来呢，就要请警务员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安全距离。安全距离这个部分，我们到底要留多少才够呢？
0: 好，就是因为近期其实观察到，就是我们的用路状态，因为我习惯就是那个上下班可能边骑车就看一看大家到底怎么在用路的，对吧？所以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就台湾的骑机车都跟得太近，然后有时候这个可能有一台车啊，这个在找路找不到，然后刹车一下有没有？然后后面就整片那个刹车灯都那种就是紧急刹车的那种状态，对吧？那特别发生在就是这个路口啊，这个有时候黄灯转成红灯，然后有的人就急减速了。结果后面的都跟很近，然后就是险象环生，
1: 是，
0: 对吧？那因为道路上其实也会有一些横向的移动啊、人啊，或者说那个什么猫猫狗狗的跑出来，
1: 对，
0: 那其实当前面那台车在做反应的时候啊，就是后面这台车如果距离太近，都会来不及就可能会就撞上去，然后特别是有一些大型车的这种转向。那个机车都贴在那后面走，对，那个这个就实在是有点危险，所以就是还是要呼吁大家，就是你这个用路的时候啊，你不要那么急，就让自己多一点用路的时间，好，然后跟前车保持这种适当的反应距离啦，对啊，尤其那个高龄长辈，好，那个反应又会再慢一点点，这个就相当危险。
1: 是齁，所以这个安全距离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只是汽车驾驶要注意啦，齁，像是对这个机车骑士啦，齁，甚至现在这个道路上好像也越来越常见的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来说呢，也是同样重要啦。所以说到这边呢，我们还是要提醒朋友齁，骑车微型电动二轮车的时候有哪些事情是一定要知道的呢？
0: 它现在是越来越普及啊，然后就是它其实满14岁就可以骑，然后微型电动二轮车主要就是要比照那个机车的这些相关规定去骑乘啊，所以该两段式左转还两段式左转，好，然后那个不要没事就骑到那个人行道上啊，还是去那个随便转向这样，对，这个比较需要注意的，然后速度要低于25啊，不能双载，比较常见就是双载这样。
1: 哦，哎，这样子，这个车子它还可以载人哦。
0: 对，他是不能带人。对啊。
1: 好，所以大家这个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的时候，如果还是有违规的话，也是会有罚单的哦。
0: 对，这个会有处罚。
1: 是会有处罚哦。所以道路上的每一种车呢，我觉得都有自己的这个行车特性，然后也都有自己需要注意的这个安全盲点。那如果我们的车辆的体型越来越大哦，驾驶人的视线啦，还有转弯时的动线啦，以及这个周遭车辆所能看见的位置，也可能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聊这个道路上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大型车。所以对大型车驾驶来说，有哪一些这个安全 mega 呢？是一定要注意的呢？
0: 就目前其实观察到大型车的部分，因为我们常常宣导这个前后左右的危险啊，所以其实这个一般用路大概能够掌握，但大型车。

0: 还是会有这种超速啊、超载跟这种这个疲劳驾驶的部分、哦、所以还是也提醒一下大型车真的要注意安全性啊。像前几天的台61上面有一件，
1: 嗯，
0: 对，嘿，所以这个再请的运将们帮忙一下。
1: 是哦，所以道路上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驾驶人，然后也可能是这个骑士行人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然后下一秒道路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哦、就是多一份注意，然后也多留一点距离，当然呢也要多替别人想一步咯、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出门多一点耐心，然后行车也要多一点注意，平安出门也平安回家。再次感谢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王诗宏警务员，谢谢你。
0: 好，谢谢主持人，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0: 谢谢。

时间来到11:25哦，持续提醒路况哦。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德兴西路前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新北市三重区长乐四段跟大智街口哦，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好，一样提醒朋友，哎，这个要多加注意了哦，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国道一号北上十七到零公里，内湖到基隆段的内侧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另外呢，在台北市的信义路往东是。福路一路到松仁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那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哦，所以如果你刚好路过的话，再帮我们查看一下咯。好，新竹县的新埔镇哦，在115县道的双向，从九琼湖一直到普平桥路段外侧车道目前有工程，那整个工程时间哦会到下午的4点钟哦。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德兴西路前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哦，后方已经回堵到中城路了。如果赶时间的朋友可能要请您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咯。好，时间来到11:26，我相信大家在人生的道路上都很想遇到心仪的人，对不对？所以等等下一段节目呢，有一些变动，就是要让有机会遇到你的爱咯。好，到底这个爱是谁呢？我们下一段节目揭晓咯。先来听周汤豪的歌曲《我的爱》。

115年河安第32号演习，今天上午已经在新北市万里区、金山区及石门区完成警报测试及灾防告警讯息发放，感谢您的配合。演习期间，周边路段的交通管制将陆续解除，造成不便敬请见谅。河南安全委员会关心您。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秀林乡长王玫瑰以及夫婿胡志明年底分别参选县议员以及乡长，检调查获两人涉嫌以现金、礼品、免费参会等方式贿选，昨天发动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公益基金会徐姓负责人等人，漏夜侦讯之后，认定三人罪嫌重大，都声押获准。秀林乡长王玫瑰年底两届任期届满将卸任，交棒夫婿胡志明选乡长，王玫瑰则改选县议员。花莲检调接获检举，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地方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再将款项用于让胡志明办参叙。检方8号指挥警调移民署花莲县专勤队等单位持搜索票到秀林乡公所以及王玫瑰住处等八个地点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乡公所人员以及20多名乡民。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2: 候选人自己或透过庄脚将这些有价值的物品交付到选民的手上，或是这个免费参会的不正利益，具体查到的有关贿选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现金、礼品跟免费参会，有多少选民涉案，我们还要再扩大追查。
1: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三人涉换投票行贿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以及证人之余，有羁押原因及必要，当庭逮捕并向花莲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其余被告都请回。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推动的蔬心易主专案，结合跨国关怀跟环境友善，荣获2026台湾永续行动奖铜牌，展现大学社会责任的卓越成果。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佛光大学推动永续发展再传捷报，由蔬食系师生发起的蔬心易主专案，荣获第六届台湾永续行动奖 SDG2 消除饥饿铜奖。这个专案推动至今迈入第七年，结合高龄照护、在地农业、灾害应变及跨国服务。蔬食系韩传校主任说，
4: 老人流了泪，其中有一位还握着同学的手直接说，有你们真好。我们的同学眼眶也红，在整个的一个义组上面，除了对系上同学爱心服务之外，另外一个它也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展现，迎亲共学，他们也都会再回馈回来，当作他们自我的一个专业成长。
3: 校长赵涵杰也表示，专案展现在地连结和全球永续理念，团队不仅在花莲风灾时迅速动员提供灾区热食，也长期深入宜兰在地长照机构设计高龄友善蔬食。此外，更透过侨外生参与，将爱心延伸到海外，让学生发挥餐饮专业，落实关怀社会与环境永续。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违规超前超车风险高，台东县警局提醒正确超车守则，呼吁驾驶人切勿贸然跨越双黄线或抢快弯道、波道等路段，严禁违规超车。

0: 超车之前应保持适当间距，多一份耐心才能够确保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开车遇到速度较慢的车辆时，您会心急想超车吗？许多驾驶没有注意到周遭车况，就贸然跨越双黄线或利用对向车道抢快，极易引发严重的正面碰撞事故。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处罚条例规定，在弯道、陡坡、隧道、交叉路口或是学校、医院及设有禁止超车标志的路段，绝对禁止超车。同时，对面有来车交汇，前行车连贯两辆以上或试图从右侧超车都是违规的行为。正确的超车流程必须先确认路段允许超车，前车减速靠边或打方向灯允让之后，再鸣喇叭两单响或闪大灯一次示意。超车时需确认对向无来车，打左方向灯与前车保持半公尺以上的间隔，超越至安全距离之后打右方向灯驶回原路线，且一次只能超越一辆车。交通警察队组长张俊祥呼吁，
2: 唯有确实遵守交通法规，提高防御驾驶观念，才能有效降低事故发生风险，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1: 经过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1到30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4到31度，东部22到29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行经路口不是玩路口闯关或抢快游戏，而是大家共享的安全空间。当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慢下来，在左右摆头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里有没有行人或其他车辆。
1: 如果看到行人穿越道路，请记得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一定要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慢慢来比较快。
0: 开车其实很简单，慢一点，看清楚，停一下，大家互相礼让，道路自然更顺畅。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1:39，欢迎回到景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的节目，我是接下来半小时的代班 DJ Iris。我可来啊，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啦。距离上次啊来当值日生已经是2个月前的事情了。没错，也跟大学生一样休息了一个大暑假。今天啊也算是正式开学来跟大家见面。接下来呢就由我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首先啊一样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台中的好消息，国道1号南下45到48公里之间，这里是过林口 B 到过桃园的路段，内线的花剪修剪花木的工程已经结束喽。那在台北市的最新消息，目前在松琴街双向，从松智路到庄敬路这边是有一个铺柏油的工程，目前是封闭管制这个路段的。那这边有导致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通行。一样车多的路段，在文林路往北，福德路到中正路这边也是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放慢速度，耐心通过喽。再来是第二个施工消息，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北德行西路前外线也有施工，尾端是在中城路这边，大家也是耐心通过，小心通行。再来是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这边有国道客运的下乘客，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大家来电补充。路况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的电话。刚好今天是星期三，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想要送给大家就是娃娃魏如萱跟马迪所合唱的《星期三》或《礼拜三》。

来自娃娃魏如萱与马迪所合唱的星期三或是礼拜三，到底该说星期三还是礼拜三呢？但其实怎么说都通了，但是路上通不通就要来看看现在的交通状况了。最新的消息，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安和路跟景安路口这边是有号志四面不亮的情形，那新北交控来回报说，这个是台电计划性的停电工程，时间会持续到待会的一点钟结束。再来为大家补充一下目前国道上的移动清扫的状况。在国道五号南下呢，头城交流道有移动清扫作业正在进行。一样进行清扫作业的是在南下的头城到罗东，还有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这边都是占用外线车道在进行清扫作业。施工的消息，国道三号北上的95到72公里之间，过宝山到过高原内线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那国道一号的南下7到8公里之间，这边是过五堵，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占用的是大客车专用道。再来是台北市的施工消息，在济南路1到2段，从林森南路到新生南路一段这边进行首孔调降工程，是有封闭车道在进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结束。那一样是在台北市的中兴桥往三重，从台北端的引道到康定路到环河南路的高架段，这边有隔音墙拆除的工程，施工期间是会维持一车道做通行，时间会持续到待会的4点半结束。那新北市的中和区呢，有一个路段也是正在施工，在建一路往北过连城路的外线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是要放慢速度小心通过。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45.8公里林口B交流道前，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是占用外路间，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通行，提早打方向灯。那今天啊是9月9号，有人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是不是有人会想说今天是重阳节吗？哎呀，不是，重阳节是农历的9月9号啦。其实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节日，叫做台湾狗狗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九跟狗在台语里面的发音啊，都是念作告，所以从1995年啊，台北市就率先订定这个狗狗节。到了1999年，动保法通过后，农委会啊，也就是现在的农业部，就扩大推广成为这个全国性的节日，叫做台湾狗狗节。非常可爱的节日哦。那这一天啊，其实是不只要提醒说我们要珍惜爱护身边的毛小孩，也要感谢啊那些默默守护我们的护国神犬，像是导盲犬啊、搜救

权啊，还是军权等等，他们为社会的付出跟奉献，所以就定了这个特别的日子来感谢他们。但是感谢啊，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对不对？那写歌啊，其实也是一种方式。这首歌是来自

0: Love you, 小潘。
1: 这首歌是来自最近复出的 Misco 歌中山 Got to Believe。他说狗狗小潘啊，是他还处在低潮期的时候，有天走在路上遇到这只可爱的流浪狗，所以就决定要收养他。那也因为有小潘的陪伴，他自己就默默走出了这个低潮期，重新找回唱歌跟写歌的动力。最近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61.3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中线掉落一个铁条。那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45.8公里林口 B 前，刚刚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北控已经回报说排除喽。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车流速度，目前大致上看起来国道一号跟国道三还有其他的国道都是非常的畅通的，唯独只有国道三角往东的木栅道深坑端这边车速不到60，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是要耐心通过咯。刚刚在前面啊有提到说今天是这个台湾狗狗节嘛，但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活动，今天啊同时也是这个国民体育日，是要来呼吁大家可以一起来做运动，运动久久啊健康就会久久，所以今天很多地区的这个国民运动中心都是免费开放的，大家可以趁这个时候赶快动起来，同时啊也可以来响应这个运动部推出的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一减二狗蹦啦，减三口。Aris 啊，也是今天下班就要来冲着健身房，为什么嘞？因

因为前阵子我就从老家回去之后，然后去健身房量了一个 InBody 啊，不量啊都不知道，一量真的不得了，体脂竟然比上个月多了2% 出来啊！那我的教练就问我说：“我回家是不是都在乱吃？”我就想说：“有吗？啊，我就是吃阿嬷煮的啊。”结果我的教练就马上抓包说：“我有看到你发文分享说吃麦当劳。”结果我就回他说：“因为阿嬷煮麦当劳。”好啦，就是跟教练开一个玩笑，只能说回家一个礼拜真的是太放松了。所以啊，Iris 要来正式回归健康饮食嘛。但大家应该都懂，有一种饿就叫做阿嬷觉得你很饿，所以这个多出来了2%就当做是一个甜蜜的负担了。时间来到11:56喽，来听越听越饿的新歌，来自台湾女团 JAMBLOOM 幻蓝小熊的最新单曲《夜市王》。

来自 Jam Blue 幻蓝小熊最新单曲《夜市王》。国道一号北上61.3公里过中立交流道，刚刚在中线这边发现铁条，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小心通行。那在新北市中和区呢，安和路跟景安路口这边是号字四面不亮的情形，那目前这个是台电的计划性停电，会到下午的1点结束，大家经过的时候要依照现场的交警来做指示通行。那第二个施工消息，在台北市的这个松勤街双向松智路到庄敬路这边有铺柏油的工程，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是要放慢速度，依照现场的一交来指示做通行。那待会呢就有路况中心为大家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我是 Iris， 等一下就有珍珍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原到鹿竹，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的61.3公里过了中坜，在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6线东向的林厝出口匝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明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广播正在播放你最爱的歌曲《卡达恰》呢。
1: 哇，这首歌，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0: 哦，
1: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0: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左转时哦，一两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哎，当然啦、而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第二。
0: 嘿，原来哦，这就是 DBA 主笔参着啦恋爱，欢欢喜喜陪你走阵行。
2: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吼，平安兰马波隆，平安，我记得到比基尼到达达亚人，然后哈尼，那诺鲁马阿米扎安，他哈阿尼尼，阿迪海阿马阿绕伊丁闹，丁瓦阿杜妈妈安，在卡鲁莱，杰丹奈，拉胡达亚，在比比列到比。

感谢艾瑞斯半个小时的陪伴哦，之后艾瑞斯呢也会持续的在空中哦陪伴我们。那如果有喜欢艾瑞斯的朋友都可以私讯给我们哦，我们用这个讯息来帮他打打气咯。好，时间来到12:10哦，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女座校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哦。如康提醒有派出消息哦，国五往南头城交流道还有头城到罗东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哦，这边的移动式清扫也同样结束，感谢平林行控的通报。提醒一下哦，在国一往北61.3公里刚过中立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另外在国一往北的方向哦，45.8公里林口 B 前自小客跟大货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咯。台31线往北的方向芦竹路段介于3.8到2公里之间哦，这边有大小颗的石头哦，非常非常多颗哦，散落在外侧车道，一样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好，那目前国一往南7到8公里刚过无毒，这边有工程占用的是大客车专用道。那国三往北的方向95到72公里宝山到高原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好，来看这个路网图哦，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蛮 OK 的，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了。另外北市的路段哦，在中山北路往北德行西路前的外侧，目前因为有工程施作的关系，好，后方呢已经回堵到中城路了。好，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的目前啦，目前在这个松勤街的双向哦，从松智路一直到庄敬路哦，正在铺这个柏油啦哦，所以现场呢是管制松智路，导致后方整个回堵喽。台北市的济南路一二段哦，从林森南路一直到新生南路一段正在进行这个首孔的调降工程哦，现场呢是采阶段性的封闭，工程时间会一路到下午5点。台北市的中心桥要往三重的方向哦，在台北端引道从康定路一路到环河南路的高架段正在进行隔音墙的拆除工程，那施工期间呢是会维持一个车道通行，那工程时间会一路到下午4:30。那新北市的部分哦，在中和区建一路要往北的方向刚过连城路的外侧同样有工程，那施工时间会到下午5:40。好，这故障的情形哦，在新北市中和区安和路跟景安路口哦，朋友说号志四面不亮哦，这边是因为台电计划性的停电了，会一路到下午1点，所以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拜托还是要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咯哦。但是呢，我们行经路口的时候就是要什么呢？好，没错，就是要减速慢行哦，拜托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咯。新竹县的新埔镇哦，在115线道的双向，从九琼湖一直到埔平桥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会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桃园市复兴区哦，台七线双向49.8公里80路段因为有塌方的情形哦，所以目前正在抢修当中，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提前改道了。好，如果是开车的朋友哦，请您改道行驶走国道5号，那如果是骑机车的朋友哦，请您改走台二线或者是台九线。那相关单位回报说了，预计要到9月11号的早上6点哦才会开放通行哦。如康报警广，电话是0800

所以呢，就是滴滴答这首歌的歌名呢，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可爱？但是它没有特别深奥的学历或者是这个语言的定义啦，纯粹呢是因为他在创作的时候哼唱出这个撞声词，然后就觉得哦，好好听哦，很有这个律动感的感觉，所以他就把这个撞声词呢，直接拿来作为歌名跟副歌的主轴。归北上 61.3 公里，刚过中立转接道哦，中立交流道，中立交流道的中线哦，铁条掉落已经排除了。好，另外呢，也要提醒哦，在台北市的松勤街的双向，从松智路 一路到这个庄敬路哦，这边有铺柏油的工程，所以呢吼上岛之前有封闭管制松智路。好，不过信义分队通报说哦，目前这个松智路往南呢吼已经开放通行了。新北市中和区哦，在安和路跟景安路口号至四面不亮，是因为台电计划性的停电哦，会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哦。好，一样提醒哦，行经这个路口的

朋友拜托拜托吼，一定要见松慢行，先行礼让行人了。时间来到12:20，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一位范先生9月9日今天凌晨12:30的时候，汉口街跟延平南路口搭到树林火车站，掉的是一个灰色的皮夹，后里面有现金证件。那陈先生9月8日哦，昨天晚上9:40的时候，从南京东路3段255号一家饭店前面哦，搭到这个国防部北安路305号，好，掉的是一副近视眼镜。眼镜的镜框呢是这个细的比较细的银色的框。那阳性乘客呢是在9月8日昨天晚上10:15台北车站搭到新生北路一段，掉的是一个塑胶袋，但是塑胶袋里面呢有装这个陶瓷杯、陶瓷盘还有陶瓷壶，这个好像很容易破碎，要提醒问奖朋友在找东西的时候再帮忙仔细留意一下了。那刘小姐9月8日的下午4点树林的山家火车站搭到这个莺歌的凤鸣车站的附近，掉的是一个黑色的手提包，那里面比较有特别的呢就是它有一个蝴蝶结的吊饰，那里面呢有装个人用品啦，像是口红啦、行动电源啦，还有一整串的钥匙都掉在里面了，也请问奖品用再帮忙注意一下。好，谢小姐呢在9月6日凌晨2点闽泉西路跟重庆北路口搭到林森北路，掉的是一个咖啡色的短夹，里面同样有现金证件。王先生9月5日的晚上8:40-11:00搭了2趟车，但是忘记掉到哪一趟了。好，第一趟呢是从天津街跟长安东路口搭到市民大道跟延吉街口，第二趟呢从市民大道延吉街口搭到万大路跟西藏路口，掉的是一台汽车钥匙汽车钥匙，那上面有一个灰色编织的挂绳要请问奖品用比如说在这个车底下啦、车缝当中啦，或者是后车厢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有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那如果要送来我们这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服务时间啦。好，服务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假日没有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00-晚上8:00，也要持续提醒搭车的朋友拜托再帮忙注意一下啦。我们下车之前还是要确认一下自己的东西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

好，九月有很多活动哦，像是有这个体育日啊，还有这个什么交通安全月，哈，对不对？好，另外呢，哈，我们金光也是有办活动的哦，这个日期哦，这个日子呢，哈，一定要记下来，就在下个礼拜二，9月15号礼拜二的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哈，我们捐血活动又要开始喽。好，地点呢，哈，就在我们金光台本部哦，地址是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那大家呢可以上网看一下，如果你搭公车比较方便的话呢，哦，就可以搭公车。那捷运的话呢，也可以提供你哦，我们捷运呢直接坐到小南门，小南门哦，小南门捷运站，然后在二号出口出来，然后步行大概10到15分钟，15分钟以内呢，一定可以走得到。如果有些朋友他喜欢悠闲的步伐，其实20分钟之内都可以走得到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天，就是下个礼拜二9月15号的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那地点呢，就在我们金广台本部哦，大门前国广场就会举办这个捐血活动。而且这一次的活动赠品我觉得很不错，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会用得到的，像是有这个卫生纸真的是哇，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洗碗巾啦，洗发巾啦，还有这个米呀，家里没有米的话我们也可以来捐血一下，还有这个关庙面都是不错的礼物啦。另外呢，现在大家都很注重这个环保，连保温瓶哦，保温瓶也有赠送，所以这个数量呢还是有限啦，所以大家呢可以安

排一下这个时间哦，就是下个礼拜二9月15号的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那我们大家一起捐出你的热血，我们一起来做公益哦。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一往北61.3公里，刚过中立交流道，中线车道铁条掉落已经排除了。国一往南0到27公里哦，从基隆端一路到三重前的内侧哦，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那国一往南7到8公里哦，刚过五堵大客车专用道哦，这边有工程，所以目前是封闭的。国三往北95到72公里，宝山到高原的内侧同样有工程施作。好，再一次提醒朋友，如果有遇到任何的状况，再麻烦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来自王慧竹还有陈以恒的歌曲这多这多。哎，我不晓得这个台语要怎么说。好啦，一样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平安到达目的地，我们就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台北安全对话登场，副总统期盼透过国际合作维持和平。国旅生日券幸运寿星出炉，中奖率只有 0.44%。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2026台北安全对话今天上午展开， AIT 处长古立言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越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 Jason 报道。
1: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习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2: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1: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观光署国旅平日住宿补助首创生日券抽奖活动，吸引268万人登录，中奖率只有 0.44%。 观光署已经抽出12000名幸运寿星，每人可获得1200元生日券，即日起可上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查询。记者尤如纯报道。
3: 268万人抢12000张的国旅奖助生日券，竞争相当激烈，中签率只有 0.44%。 观光署更在8号抽出了幸运寿星，旅宿组组长曹义书说，
4: 最终抽出12000的幸运寿星，那每名可获得1200元的生日券补助，民众可以至国旅补助系统查询是否中奖。那中奖者呢，可至9月10日起到平日住宿合作的旅宿使用生日券，使用期限至12月31日止。
3: 观光署表示，生日券可以和平日住宿奖助金合并使用，一般地区连续入住两晚最高可以享3200元的住宿奖助，离岛地区最高可以享3700元。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延长住宿天数，也提醒中奖的民众订房时应该向业者确认使用方式、入住日期以及订房方式是否适用。生日券属于住宿的奖助，并非现金，不能直接兑现。另外，观光署不会用电话、简讯、社群私讯要求民众提供银行账号、信用卡资料或支付费用，查询中奖结果务必以国旅补助申请系统为准，不要点击不明连结，以免受骗。金广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0: 美国与伊朗过去一周相互攻击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过去两天两度锁定美国的军舰后，美军在阿曼湾及伊朗主要石油码头哈克岛附近攻击共五艘伊朗油轮，伊朗随后发射飞弹攻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作为报复。约旦表示共有20枚飞弹来袭，防空系统击落其中的18枚。体恤深夜值班备勤员警同样承受高度警戒及勤务压力，行政院长卓荣泰昨晚宣布已正式核定扩大深夜围牢勤务津贴的适用范围，未来深夜值班备勤员警也将纳入核发。记者陈伟玲报道。
5: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前

0: 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听取治安汇报时提到，深夜微劳津贴将扩大适用范围，从过去主要针对驻地外执勤员警，到未来驻地内执行深夜值班的勤务员警也将纳入发放范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
1: 这已经正式核定，那么预估第一线的警察同仁在这一项的核定后，每个月都有大概2000元的津贴。
0: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也提到，目前深夜时段每日约有4.4万人次的员警正在执勤，政府将持续争取相关福利以及勤务保障，让第一线员警执行勤务时有更完善的安全保障。内政部部长刘世芳说，
2: 包括我们的警戒、警勤的各种装备或者是福利，我们也不停地争取各种不同的预算，希望能够为我们的警察同仁打造一个比较安心的环境。
0: 而根据警政署114年的深夜时段员警执勤伤亡统计中，驻地外伤亡有85件，驻地内也有14件，显示勤务的风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提到，政府也将持续精进员警执勤安全方案2.0，来更新执勤装备，保障员警们在出勤时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台中林姓男子昨天凌晨驾车二次碾压过马路的护理师，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检察官认为涉犯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法官漏夜讯问后裁定羁押，但未禁见。记者黄君伟报道。
4: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裁决书内容，法官讯问之后认为林姓男子涉犯刑法杀人罪，罪情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在案发之后逃离现场，族人有逃亡事实，以机车冲撞碾压被害人致死，犯行严重，有反复实施相同犯罪的可能。为了确保将来侦查审判进行有羁押的必要，从9月8号起羁押2个月。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羁押但不禁见的理由。
5: 本院考量被告坦诚全部犯行，检察官已经收证完整，纵使就被告精神状况有重换鉴定人证人必要，被告及辩护人无从预见检察官讯问对象为何人，难认被告有勾串灭证之余，故认为无禁止接见通信之必要，如不服本院裁定，得于10日内提出抗告。
4: 被害护理师老家在彰化二林，父亲3年前过世之后，已经扛起全家经济重担，在台中担任护理师多年，工作认真，生活大家肯定。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3: 桃园地检署破获江姓男子等7人，以提供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的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侦缉后，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7年。记者任南新报道。
6: 桃园地检署指出，江姓男子担任台湾窗口与中国大陆窗口联系，谢姓及赖姓男子则招募未成年少年，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赴陆。集团透过 Telegram 群组分工，由少年接洽求职者，隐瞒买卖人口及摘取器官目的，每成功运送一人，可获得10万到30万元不等泰达币报酬。警方查出3名被害人中，有一人误信求职遭带往中立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2人察觉有意及时拒绝，相关犯行均未遂。警方从涉案少年手机 Telegram 群组记录巡线查获，全案7人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检方建请从重量刑7年，其中谢姓男子涉与未成年少年共犯，依法请求加重其刑。桃园地检署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车手、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不法集团利用，甚至陷入人口贩运危机。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选举即将到来，宜兰却爆发首件恶劣恐吓参选人的案件。蔡姓男子涉嫌在登记截止前威逼3位民代跟村长参选人退选，并拆除看板。宜兰检警将蔡姓男子拘提到案，讯后谕令10万元交保，并禁止他再与被害人及证人接触。记者罗佳慧报道。
7: 蔡姓男子疑似为了护航特定参选人，在登记截止前先后闯入壮维乡某乡代参选人及新社功劳村2位村长参选人住处，逼迫他们放弃竞选并卸下看板，所幸3人没有屈服并完成登记。宜兰地检署接获检举后，指挥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和礁溪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把蔡男拘提到案。主任检察官陈义龙说，
8: 蔡姓男子前往多位拟参选

0: 乡民代表以及参选村长的处所进行恫吓，示意放弃竞选。检察官于八日执行搜索居体，讯问后认为蔡姓男子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强暴胁迫、妨害他人竞选罪嫌重大，预支10万元交保，并且禁止他再与被害人以及证人接触。
1: 宜兰地检署强调，对于企图以暴力恐吓介入选举的不法分子，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必定从严从速侦办，绝不姑息挑战公权力的不法分子。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桥头、高雄、屏东跟澎湖等南部四个地检署携手求后代资引，发布反贿选影片。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桥头地检署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反贿代言人暨影片发布会，由法务部长郑明谦、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世界球后戴资颖等人共同见证反贿宣传影片首播，以及桥头地检署反贿选专区 LINE 官方账号上线。
4: 不会选，
5: 才会选。
3: 以手机示范操作桥检反贿 LINE 官方账号，引导体验一键检举贿选及时性与便捷性。
5: 我的球速有时速395公里，不到一秒精准打击。
6: 打开 LINE 即刻检举，
5: 只要一秒，干净选举，
6: 反贿一起，
5: 区域联防。
3: 郑明谦部长致赠戴资颖象征打击不法的反贿选球拍，最后小戴惊喜化身体能教练，现场带领郑部长、徐代理总长，还有南部四检检察长及检警调首长进行动态操练，为第一线查贿团队注入如世界球后般的打击动能与破案决心。
5: 会，不会？
3: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持续打击酒毒驾，新北市警局展开第七波全市同步取缔勤务，逮捕29件酒毒驾，更查获通缉犯27人。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动员738名警力，择定在辖内85处路检点，执行全市同步取缔毒酒驾专案勤务，精准打击毒酒驾及各类不法行为。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表示，本次共查获毒驾18件，酒后驾车11件，后续均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刑事案件也查获通缉犯27人，其他刑事案件19人及2名失联移工之外，路检勤务更结合环保局静音专案，瓦解非法改造噪音车辆。
8: 运用科技侦查、情资分析及精准部署警力，将目标从查缉违规进一步推升至防治事故。今年5至8月份毒驾交通事故计49件，较1至4月份80件下降38.8%，已逐步展现事故防治效果。
7: 新北交大强调，警方将以最高标准打击酒毒驾，提醒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一旦违法，将面临高额罚锾、吊扣车辆牌照等行政处分，更有可能面临刑责、自毁前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英国的航空交通管制系统发生大故障，至少有1000架航班被取消，今天还会继续延误下去，而且是起降都受到影响，连国外机场的客机也无法按照原定的时间起飞。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伦敦希斯洛机场、盖特威克机场、曼彻斯特机场、伯明翰机场，英国之外的苏格兰、爱尔兰等地的机场也都有航班误点或者是取消。东北季风今天报道，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只有18.5度。气象署表示，今天起到周五各地早晚偏凉，北部东半部有短暂阵雨，南部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周五的雨势最大，请民众出门要携带雨具，适时增添衣物。记者尤如纯报道。
9: 入秋首波东北季风报道，台北清晨24度，新竹关西18.5度。气象署资深预报员朱美玲说，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到周五，各地早晚转凉，周五雨势最明显，周日东北季风减弱，但受到南方云气的影响，降雨几率又会再增加。
10: 未来一周台湾附近先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到周五左右，各地的早晚天气比较偏凉一些些，而北部东半部尤其像是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时候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情形，那其他中南部地区主要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南部地区有时候也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这波东北季风到周日影响之后呢，后续转成偏东风，比较减弱一些，不过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之下，还是会有一些降雨几率比较增加的情形。
9: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0: 周三到周五各地的清晨约22到25度，中南部白天的气温仍可能接近30度，日夜温差明显。今明两天沿海风浪大，请民众适时增添衣物，海边活动注意安全。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后里到丰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2.5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碎玻璃掉落。北上北斗到园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91.3公里，过了九如交流道，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十号西向7.9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192公里王宫交流道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北检侦办台版地免时案，查出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泄露民众的个资，目前已起诉，移由国民法庭审理。北检今天在依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16名业者。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版地免尸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 1.4 亿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北检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北检115年1月依违背职务收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十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北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儿少运动员遭侵害的事件频传，立委与民间团体揭露私人场馆运动安全漏洞，并呼吁升格满周年的运动部应更重视运动性平政策的落实。记者林以晨报道。
3: 彰化县传出一名猥亵儿少的攀岩教练遭判刑后，仍继续在私人的场馆指导学生。人本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指出，运动部既然推动运动社区化，就必须确保孩子在运动场所的安全。对于聘任或容许有性犯罪记录的人员从事教练、指导或其他接触儿少工作的场馆，应给予废止登记或罚锾处分。
4: 他现在没有教练执照了，执照被撤了，但他可以继续在他的攀岩场所接触儿少。那谁来负责处理这个事情？机制在哪边？如果从教练这无法管控得到私人场所，现在我们整个国体法的修法方向是一定会增加大量的俱乐部、大量的场馆，这些私人场所相关儿少安全要用什么制度来处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严重提出来要思考的事。
3: 针对运动性平发展的现况，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君则指出，目前运动部只在形式上成立运动性平小组，各界关注的运动外交进度也陷入停滞，呼吁运动部应立即针对过去十年执行的成效或落实的事项进行总体检，并公开具体改善的期程以及资源挹注的方案。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成员高中国中部的学生集体出现腹泻，疑似食物中毒，卫生局随即派员调查抽验，并勒令业诊停业，现场查获出5项卫生缺失，另针对11件厨余环境及手部检体进行抽验。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学校通报，87名学生在使用完学校熟食部的餐食后，陆续发生腹泻、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卫生局随即派员前往基

0: 查，并查获冷藏冰箱下方脏污、地面积水、层架脏污、冰框脏污等五项卫生缺失。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1: 台北市卫生局已派员前往调查抽验并勒令停业，卫生局第一时

0: 时，并将食材充分煮熟。若发生疑似食品中毒症状，应尽速通报病就医，以利卫生单位调查以及采样。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透过不安全性行为传染的 M 痘，今年的境外移入病例已累计10例，是去年同期的两倍。疾管署示警，其中6例都来自泰国，呼吁前往流行地区或国内风险场域的民众落实自我防护，符合公费资格者完整接种两剂疫苗。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今年 M 痘累计病例30例，都是青壮年的男性，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在境外感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虽然本土病例数比前两年同期低，但境外移入的病例数则是比前年多出了两倍，来源国又以泰国最多。
3: 境外移入个案的所占的比例，从112年的 3.7%， 113年的 6.8%， 到去年的话就 15.6%， 到今年前八个月的话，境外移入个案占了 33.3%， 也就是说境外移入个案在我们国内的 M 痘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2: 近期国内还新增2例 M 痘的病例，本土跟境外各增1例。本土染的是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另一位则是到柬埔寨玩后染疫回台。两人共同点就是都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后续出现口腔溃烂、发烧、皮疹等症状，也都没有打过 M 痘疫苗。疾管署表示，八成确诊个案都没有打疫苗， M 痘疫苗需要完整接种两剂。目前打过第一剂的有11万人，但打完第二剂的只有8万人，仍有近三成的人没有完整接种，呼吁常到国外并有不安全性行为的人赶紧完整接种，以免国外染疫带回台湾扩散。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辆小客车连闯两个红灯遭警方拦查，驾驶不断跟员警求情，结果唾液毒品快筛检测出两种毒品反应，警方依法就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巡逻行经高雄市前镇区公正路和武清一路口时，看到一辆小客车无视前方红灯，直接快速左转，没想到往前开，在公正路和冈山中街口又趁红灯直接左转，短时间内接连两度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
5: 给我一个机会啊，好不好？你都说你没用了，你在怕什么？我认为你连红灯都没办法看了，你这么长的时间，你跟我说你来不及停，你闯了第一个就算了，你又闯第二个，这么长，你是连刹车都没办法踩了吗？
4: 年轻男子起初否认使用毒品，听到实施毒品检测，才坦承前几天有使用毒咖啡包，不断向警方求情。经唾液毒品快筛呈一级毒品异托米酯及三级毒品凯他明阳性反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6: 坚持依法就办，并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吸食毒品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闯红灯及红灯左转，则依第53条规定，各最高可处5400元，合计可处新台币138000元。
4: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桃园杨梅警方拦检违规车辆，不料驾驶拒检，员警见状追捕并呼叫支援，最终在无尾巷弃货到犯嫌，并起获电子烟主机和一托米酯烟弹等违禁品。记者静杰报道。
7: 杨梅分局又是所员警八日凌晨巡逻，途经杨梅区阳新北路，见此小客车跨越双黄线，立刻示意停车受检，违驾驶不但没有停车，反而加速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捕，并通报线上警网支援，最终该车逃入杨梅中山北路一段无尾巷，插翅难飞，只能束手就宰。警方盘查时发现后座21岁徐姓男子持有电子烟主机和一托米酯烟弹4颗，当场查扣，并将他带返所侦办。
8: 哎，人家过去那边，我在外面就看到他有在用一托，哦，他手拿烟杆，啊，那个是一级毒品，所以车子我们附带搜索。
7: 此外，警方检测驾驶毒品反应结果为阴性，未涉及毒驾。求完讯后，徐姓男子以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至于车辆拒检和逃逸过程涉及的交通违规，也将举发就办。杨梅警分局呼吁，一托米酯属于第一级毒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或心存侥幸接触持有，以免处罚。而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巡逻拦检，查缉各类违法行为，以维护辖区良好治安。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挪威国王哈拉德5世8月28号去世，享寿89岁，将在今天于挪威首都奥斯陆下葬。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抵达挪威，将参加哈拉德国王的葬礼，并

0: 与挪威就国防防空援助问题举行会谈，会谈将重点讨论挪威的军事跟民事援助如何满足乌克兰当前的需要。随着电动车充电桩设置越来越普及，经济部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资源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验，第一阶段30kW 已经从今年7月起开始实施。记者游淑媛报道。
1: 配合电动车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资源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30kW 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应试检验商品。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2: 列入应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案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1: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资源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30kW 到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1月1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南萧龙镇童艺术季周末2天在萧龙文化园区登场，集结在地艺镇表演，带领民众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镇文化。记者施欣凯报道。
3: 萧龙镇童艺术季今年以来绕镇、来看镇、来走读、来学镇、来塞气五大主题串联。9月12及13日有七股竹桥国小牛犁歌镇、宅子港慈德宫十二婆姐镇以及嘉里南市九龙店宋江镇等多组在地镇头轮番出镇。台南市副市长叶哲山说，
4: 就是把我们每年跟文化部所争取的艺术扎根以艺镇为主的成果做一个完整的展现，所以从9月12号、13号这2天会有动静态的一些活动。
3: 主办单位表示，串联五大主题，打造适合亲子共同参与的文化体验，让民众不只看镇头表演，从不同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镇文化。同步推出艺镇博览会特展，将展出到30日。尽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66.4 到 266.5 公里之间，过了嘉义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36到 336.5 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跟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42.5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碎玻璃。北上北斗到园林以及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391.3 公里，过九如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五号南下 11.6 公里，在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西向 4.9 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不管是大事小事，温馨的事，开心的事，要充实尝试，增加知识，上景广台北94.3粉丝专页就对了，快来按赞哦。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欧开合唱团。

0: 那就来一点蜜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9月9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 Apple 几点空口昏，这时间你吃饱呗？哎，今天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真没想到今天开麦第一句话就给他舌头打结吼，主要也是因为今天好像天气有稍微凉快那么一点点，所以呢也提醒朋友哦吼，如果呢这个天气变凉，你也不要这个贪凉啊就没有穿外套，还是要多加留意这个天气变化，还有自己的这个我们的衣着上面的调整哦。那路况部分呢，现在来帮您补充，首先先跟你说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61.3公里，再过了中立交流道，中间车道的铁条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原本95到72公里，宝山高原路段的内侧工程也已经收工喽。至于在国道五号往南，刚才的抛锚车停在了蓬山隧道，现在不用担心状况解除。还有一个稍早是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往北德行西前的外侧车道工程，也在刚刚说是已经收工了，目前可以安全通过。那接着要提醒的是，现在国道上面还需要留意的交通情形，首先关注国道一号咯。现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在7到8公里过了五堵路段，这个大客车专用车道的工程是还在施作中。那另外在南下从0到27公里介于基隆端到三重前的内侧清扫目前也还是在进行当中。那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圆山开到内湖是需要您保持耐心的，目前这边均速大约在60公里左右。至于我们国道三号朋友，现在整体车型状况还是维持得非常良好，大家可以多加使用咯。那我们国道五号朋友啊，整体来讲车情状况也是不错，但是要留意双向的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交流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是还在进行当中。至于东西向的国二，今天呢也是有工程的哦，这是一个清扫作业，占用的是西向从20.3到18.2公里，莺歌系统前到大南前的内侧车道工程。至于在省道方面，要提醒的是，目前台31线的北上3.8到2公里哦，就是在芦竹路段，说是大大小小石头蛮多颗的，不知道为什么。好，目前这个状况呢还在处理当中。那同样是在桃园的路段，也要注意的是台七线双向49.8公里，在桃园市复兴区的80路段，目前也是因为摊方的关系，所以双向依旧无法通行，预计是明天才会抢通吼，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可以先行改道，如果您是开汽车，就可以走国道五号作为替代动线来往返宜兰跟桃园。所以如果你原本要卡个都拜齁，就建议你可能考虑一下坐个火车吧齁，也顺便来一趟火车之旅哦。那再来还要提醒的呢，是在省道台61线的长期性工程，目前双向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的半半工程是还在施作。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才能通行。至于在台66双向0.1到2.6公里啊，就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会延续到118年哦。再来呢，要提醒的是，目前市区方面还需要多加小心通过的路段。首先提醒台北市，因为刚刚在台北市的松琴街双向介于松智路到庄敬路之间，柏油铺设作业是管制了松智路，所以呢，信义路甚至往东方向介于市府到松仁路之间都车子多多。那目前信义分队说已经开放了松智路往南方向可以通过了，好，所以也要请朋友按照我们现场人员指挥，那如果可以先行避开周围道路会更好，就可以更加顺畅通过。那同样台北市的部分呢，还要留意今天下午4点半这个中兴桥往三重方向台北端引道的工程才会结束。那目前呢，台北端介于康定路到环河南路的高架段都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哦。济南路12段从林森南到新生南路一段之间，则是人孔盖的调降作业，这个阶段性封闭施工会延续到下午5点，所以记得按照我们现场人员指引小心
通行。至于在新北市，今天中和地区是有一个台电的工程，所以目前中和的安和路跟景安路口号志灯不亮，很正常哦。目前是计划性停电，等一下下应该就会复电了。那另外，中和的建义路往北过了连城路的外侧车道工程，今天会到4点钟才完全收工。好，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了，我讲司机朋友帮忙。哎，不是遗失物啦，是路况部分，麻烦我们听众朋友帮忙来看一看，如果任何后续可以跟我们说好，0800000123。实在太期待今天的这个时代特调了，因为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推荐了好多好多，都是算这个时代的眼泪。我当时可能没有到那么的熟悉，但是现在呢，因为工作的关系而很熟悉的很多的歌曲。好，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会陆陆续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那我们就一起回到童年吧，这是罗大佑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童年》。

童年，这是来自于罗大佑的歌声，这首歌曲是他的全创作，作词作曲都他自己来。但你知道吗，这首歌曲当时最早的版本是张艾嘉演唱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 lover 的关系。那后来呢，到了1982年的时候呢，罗大佑才自己演唱，然后把它收到了自己的第一张的个人专辑《知乎者也》当中来发行哦。是不是很有趣？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歌曲背后或许有我们不知道的，或者说我们当下呢，这个记忆很深刻的事情。那当然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呢，我相信都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地位的歌曲，所以等一下下也会陆续跟大家分享。但是呢，今天既然回到童年之后，我们的当我们同在一起单元也来讲讲跟小朋友相关的事情哦。

0: 我们同在一起。
1: 当我们同在一起，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来自于草本职能治疗所的尤轩职能治疗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年呢，老师带来了好多在职能治疗所里面看到的、观察到的一些影子，或许你家的小孩也是类似的状况。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那个永远都不会累的小朋友啦。老师总是会觉得说，有一些小朋友怎么像是这个电池一样，永远放电放不完，那到底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2: 这个问题啊，通常是因为他可能大部分都是有一点过动的特质、或者是自闭特质也是会有这种状况啦。
1: 是，
2: 对。那这群孩子他们的能量，就是身体的能量，就是分配很不均匀
1: 啊。
2: 对，他就有可能呢，就是休息一下下，迅速充完电之后，迅速去放完电，然后呢又结束了。然后又要迅速充电，
1: 天哪，
2: 有点像快要坏掉的锂电池。
1: 对，
2: 那这个时候其实近几年来我们蛮多小孩都是因为这样子来找我们的，家长们也蛮相信专业的，就是他可能会 Google 嘛，然后看一下说现在大家提倡说那我们就要让他多运动。
1: 嘿呀嘿呀，感觉运动就是身体好啊。
2: 对，那我也不可否认吼，这个运动啊，对这一群孩子真的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治疗效果。举例来讲啊，他们注意力真的就会变比较好，那他们情绪也因为就是在运动中你会想要坚持下去嘛。
1: 对，
2: 那所以他就可以比较能够调节一点这样子。那还有就是可能一大早先去学校前如果有运动过再去，确实那一天在学校的状况就会好很多。
1: 对
2: 因为我们看蛮多那个孩子就是眼睛都还没有睁开来，然后就被学校送来就被家长送来学校，然后他就在鞋柜那边整理自己的包包，整理到睡着
1: 啊。这也太严重了吧。
2: 对，超多人这样。
1: 真的吗？
2: 真是现在蛮常在幼儿园看到的常态。
1: 哇，
2: 对，大概一个班大概有两个这样子。
1: 这么高了吗？
2: 对对对。
1: 哇，
2: 对，或者是说可能他就是动了一下然后就停住了，陷入沉思这样子。对，那确实运动在这一群就是精力旺盛的孩子身上是蛮有效果的。对，但我们也有一群家长就是发现到说啊，我怎么越动然后后面呢刚开始前半年前一年好像很有效，小班撑过去了，中班开始乱了。
1: 对啊，好像这个就算是动了好像他还是依旧的精力旺盛，非常兴奋啊。
2: 好，理由就是因为啊这个小班这个年纪他脑力其实还不太需要消耗。他就是 有很多时候他就是在消耗体力而已。对，所以他能量分配啊在他身体里面的罐子里面只需要存放在体力。
1: 所以他就是一直累积那个数值在体力上面，所以他体力就会往上暴涨。
2: 对，那这个小所以你在小班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个体力的电池或罐子用完，真的很有用，他那一天就没事了。他那一天就不行了。对，但是如果今天随着孩子的年龄上升，他不会只有体力的罐子，
1: 对，
2: 他会有脑力的罐子，他会有心力的罐子。脑力就是会想事情嘛，那心力的话就是会想事情跟会做事情之余我还想要干嘛，自己的想法开始出现了。那这个时候这一群孩子特别是他以前就已经大量运动的孩子，哇，他的体力罐子被扩充得很满。因为训练嘛，训练罐子就越来越大。
1: 对，
2: 对，你他就越来越有体力。接下来呢你再把它丢去做一样的运动，而且甚至他那种运动他已经完全不耗脑力就可以做得到了
1: 啊。太厉害了吧。
2: 举例来讲啊，像是跑步。
1: 跑
2: 步就是一个相较之下如果你不是职业运动员的情况下只是普通人，跑步可以想很多事嘛。
1: 对，可以哦。
2: 为什么？因为跑步自动化很多嘛。
1: 就是脚自己自动驾驶。
2: 对，就是他如果平常就是练跑已经练很多的孩子，讲真的这个东西他不需要去思考了。对，这个时候他脑力长出来了，但是这也是他的 energy， 这也是他的能量。他晚上睡前他脑力的那个能量电池完全没耗到。他当然不会睡觉。
1: 所以对这样的小朋友来讲，或许他运动之余是直接给自己充电，不仅没有耗电还充电。
2: 对，有可能，有可能。所以如果是

0: 这样子的话，我就会开始去建议，这样子孩子的家长，一来就是你如果练体力的那一件事情已经很自动化了，就是已经不需要动脑就有办法做到那一些运动，那加一点难度在体力上，体力的这个消耗上，也就是说呢，今天我们做这个运动，它不单只是为了体力消耗而存在，还为了脑力消耗而存在。举例来说啊，像是如果今天他本来是坐滑步车，滑步车是现在小孩很流行的活动，
1: 非常，
0: 然后脚踏车这一种重复性很高的活动，我可能就会去改成可能我们要去特定的场所坐滑步车，像是有一些场所有高高低低的，像滑板的的空间，那这时候滑步车它需要展现的脑力就会不一样，
1: 因为它要面对这个地形做出一些判断，然后它可能在操作上面也会跟以前不一样。
0: 没错，那或者是说呢，骑脚踏车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从公园骑脚踏车改成去脚踏车道骑脚踏车，因为脚踏车道有可能有不一样的脚踏车，然后有脚踏车道它某一些地方比较紧缩，它就要去调整它自己，对，或者是我们干脆把这一种已经很熟悉的活动慢慢减少，增加一些有技巧性的活动，像是打篮球，打桌球，打排球，这一种你需要体力加上脑力的活动，
1: 要去思考怎么样才可以打出你想要打的那种球。
0: 没错，没错，那一来是这样子，那二来的话，我想也许脑力上就是孩子需要去练习的东西，像是中班的孩子其实是可以找得到规律，然后并且不断的重复规律，这样子，像是呢可能拼放蓝绿蓝绿蓝绿，接下来下一个你一定会想到，应该是蓝吧，
1: 对，
0: 因为上面一个是那样子的顺序，那接下来蓝绿红蓝绿红蓝绿红，再下一个你就会知道是蓝，这种规律性的东西其实在小班的末期中班的初期就已经可以进去了，对，那在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脑力会消耗掉，对，那脑力消耗掉之后人就会进入断电模式，
1: 绝对会，你看我们现在工作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真的脑子会一片空白，
0: 真的啊，真的，我下班之后也脑筋一片空白，
1: 是不是像我下班都不想讲话
0: 没错啊，没错，所以带孩子去做他符合他这个年龄或者是他的发展的一些脑力意志类的活动，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对，他有可能他的生命需要有体力加脑力，那也许这个也解答了一些家长觉得说，奇怪，为什么之前用消耗体力这一招他会睡觉，但现在他却不会了，
1: 而且还会精神更好。
0: 没错，可能也解答了这一群家长的疑惑吧。
1: 对，原来问题就出在他的脑力跟心力也开始长出来了。那我们如果要消耗的话，要同时把它消耗掉哦，他才会进入断电模式，才可以好好睡觉。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一样请老师帮忙整理一下，就是面对这种状况的话，我们有哪一些可以做的小撇步嘞？
0: 第一个就是呢，体力活动可以继续留下来，但是体力活动需要让他学习掌握更多的技巧。或者是那一个活动可能要改变成需要技巧的活动，这样子，就像我刚才讲的，从脚踏车变成篮球，或者是脚踏车骑在困难的地形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孩子的能量，其实我们脑力这个东西是需要去思考的，
1: 对
0: 对，那脑力的话，一般而言小小孩只要学会记东西在哪里，然后呢规则的理解或者是简单策略的判断，好，举例来说，像是我现在要凑齐几张牌就可以赢，对，那他只要看一看知道说，红蓝绿只差黄了，那我要去收集的是黄色这张牌，虽然对我们而言我们会觉得这个是
1: 超简单
0: 超简单但是对小孩而言本身就是一个脑力的消耗，对，这种制定策略然后呢执行 的事情其实是会增加大脑的疲惫度的，然后还有就是他可能每天都要有心力去 hold 住一些日常生活活动，就是像是进班要放东西，进家要放东西，帮忙洗碗，像我们这边啊，其实我都会蛮要求我们这边中班的小朋友每一个人只要我判断他能力可以，他回家之后全家的碗都是他洗的，
1: 真的假的？中班呢？
0: 对，这是我会去要求他们做到的事情，
1: 真的做得到。
0: 刚开始他就会先从可能先洗自己晚餐吃饭的碗，
1: 对，
0: 后来变成洗三色碗，就是去学校的三色碗，然后再来就可以洗到盘子了，甚至再来可以洗到锅子，像是刚开始他们可能就只会用海绵抓住碗的边边，到后来他们 可以

0: 捏住，然后去绕，然后甚至去抠掉一些锅巴这一种东西，其实是可以被练习上来的。
1: 所以其实中班就可以 try try 看了。
0: 对，那这个东西其实就非常消耗他的心力。
1: 嗯，
0: 对，那消耗体力、脑力、心力三件事情之后，他的休息的沉稳度会越来越好。
1: 所以我们不能只有看小朋友是不是纯粹的累了，你要看他是怎么个累法，他是真的是心力交瘁的累呢，还是纯粹只是这个体力耗尽，但是其实他脑子里有一堆想法，然后他反而会睡不着。
0: 没错，他就会一直想要跟你分享，然后就不想睡觉。
1: 晚上就一直妈妈，我跟你说，妈妈，我跟你说，妈妈，妈妈，哎，好烦哦，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在空中跟你分享的就是有关于怎么样这个小朋友的电都耗不尽的话，哎，或许这个问题是出在他可能心力跟脑力上面的这个电池完全没有耗到，所以下次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哎，或许我们家的小朋友是可以 level up，我们可以帮让他晋级一下哈，或许你这样训练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哇哦，原来我的小朋友这么厉害。
0: 没
1: 今天也非
0: 错。
1: 常感谢我们优全职能治疗师，谢谢。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最近呢，天气变凉了吼，总会觉得说自己的体力好像下降了一点点，所以呢，还蛮怀念这个童年时光，好像电量都耗不完。但是有的时候，当如果身为爸妈的话，就会感觉到哦，小朋友的这个力气怎么用不完呢？我明明带他出去晃晃了，怎么晃半天，他的这个电力还没耗尽，我自己已经先耗尽了呢？好，所以今天呢，透过尤老师的这个解释吼，应该也可以稍微了解到底他们这些电力哪来的，然后我们要如何用正确的方式让他们可以乖乖断电哦。下午来到了1:27，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先讲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台北市区郑州路往西过了143巷的巷口，原本中间车道有一个坑洞，现在养工队说不用担心，状况解除。另外，国道一号稍早南下36.1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侧，发生2台自小客车事故，但是目前也不用担心，状况解除了。后方2公里的灰堵车流，目前是还在疏解消化的。那另外在中和地区呢，原本安和路景安路口那个四面号志灯因为台电计划性停电不亮的情形，现在感谢新北交控帮忙 double check 咯，现在号志灯已经恢复正常运作，请朋友按照我们灯号指示小心前进。那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也顺便帮你整理一下。首先提醒国道一号往南0到27公里基隆端到三重前的内侧还在清扫当中。那另外是在国道3号往南刚才21.5公里木栅隧道前的内侧有发现轮胎皮的踪影哦，现在已经通报。至于在国道5号的朋友，现在国道5号的双向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的交流道移动清扫作业是刚刚开始进行。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5号南下的7到8公里乌涂隧道的路段，目前大客车专用车道的工程还在施作中。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国道2号，原本国道2号往西的20.3到18.2公里莺歌系统前到大南前的内侧清扫，就在刚刚说是已经收工了，现在国道2号的工程已经收工，大家可以安全通过。再来要提醒的是省道部分哦，省道台7线目前呢这个工程好像有一点点延宕了，原本是说今天明天会收工嘛，但是看来他好像还没有抢通。台7线的双向49.8公里，也就是在桃园市复兴区的80路段摊方情形，目前预计可能要到9月17号的早上才有办法完全抢通哦，请朋友可以的话往返宜兰跟桃园要记得先找其他的替代动线。等一下来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八德警方盘查违规驾驶，发现一名男子涉及毒驾，且持有安非他命等毒品。另外，同车女性乘客也持有凯他命毒品，当场扣车扣牌，并将两人移送法办。记者静杰报道。
2: 当时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获报，八德区永丰路华康街口某高中附近有车辆违规占用道路。

0: 路立刻出动处理，到场后严谨盘查汪姓驾驶，发现他持有电子烟主机、一托米纸烟弹29颗，以及安非他命50多公克。后经施以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内李姓女子也持有毒品凯他命。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蔡义庭所长说：
1: 全案李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汪男依毒品、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法办，并将涉案车辆拔牌移至保管。
0: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及治安，更影响驾驶车辆的判断力和反应速度，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强化取缔勤务和查缉作为，强力执法，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湾原生特有植物南庄橙是赛夏族重要的民族植物，曾面临几乎全面绝迹的危机。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进行复育后，目前已有5000多株种回苗栗南庄地区，也发现南庄橙水萃加工物可减缓肺炎。申请专利后，授权回馈赛夏族部落。记者李义成报道。
3: 赛夏族重要民族植物南庄橙踏上今年英国世界柑橘类果酱大赛舞台，果酱职人柯雅用南庄橙荣获5金8银，大放异彩。但其实南庄橙曾在台湾几乎绝迹。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说明，2018年开始与赛夏族签订伙伴关系，并在苗栗南庄合作推动森林共管，因此产生让南庄橙回归南庄的念头。
4: 看起来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植物。然后未来可能应用在不管是这个医药或者是保健上面会很大的这个潜力，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一个南庄橙，那透过各种包含食品加工还包含芳疗精油，都发现到说它有非常多独特的这个地方，而且它是台湾特有种，也就是表示全世界就只有台湾有。
3: 台大园艺暨景观学系副教授林淑妍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南庄橙的水萃加工物可降低肺炎相关指标。林业署征得部落同意后，将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并与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理事长根智优签署授权合作意向书，成为政府取得专利后授权来源部落分享经济效益的首例。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南市作工行善团落实希望家园的温暖愿景，志工长期投入公益活动，协助独居长者及弱势家庭进行房屋修缮。记者施兴凯报道。
5: 透过各职业工会、专业职人的顶尖技术与热血奉献，共同解决弱势家庭的居住困境，赋予破旧老宅安全温馨的新风貌。近日，志工团前往南区杜女士住处进行断电及临时用电配置、屋顶拆除，更马不停蹄地前往关田区执行借力修缮。尽管近期天气晴雨变化不定，志工们依旧自愿奉献投身公益，用专业的双手筑起挡风遮雨的避风港，也为弱势市民点亮生命的新希望。台南市劳工局局长王新基说：
6: 关田今天的服务案是由我们泥水工会市理事长带领的一组志工在那边做内部相关瓷砖的施作的部分，所以我们志工伙伴都互相的这样的分工合作。
5: 劳工局表示，将凝聚更多民间专业工会的量能，扩大公益修缮的脚步，确保每位引颈期盼援助的弱势家庭都能拥有安心无虞的庇护所，让希望家园的政策内涵不再只是口号，而是真正温暖每一位市民的具体行动。警广记者施兴凯台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好，我是神灯精灵。

0: 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来吼，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下午来到了1: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 94.3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继续来补充目前不可不知的交通现况喽。首先我们要先提醒一下驾驶朋友，现在在市区部分还有好多地方都还在施工吼，小心避开了。台北市目前是在哪里呢？济南路12段从林森南到新生南，这个是人孔盖的调降作业吼，预计会到晚上的5点钟才收工。中兴桥往三重方向，在台北段的引道部分，介于康定路到环河南路高架段呢，会进行这个隔音墙的拆除作业。那施工期间会一路到下午的4:30为止。至于在松智路的部分呢，目前还是封闭吗？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哈，我看看这个是松勤街双向，介于松智路到庄敬路之间的柏油工程。那现在松智路这边应该是已经开放往南方向通过了，但其他不知道信义路的车流有没有疏解消化，这个要仰赖各位来随时回报一下最新资讯。那同样是台北市区，目前有一个长期性工程还在哪里呢？包含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正在进行捷运施工。那另外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正在施工中。乐群二路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之间进行捷运工程，施工期间会一路到116年的12月31号哦。那我们新北市的部分呢，目前正在进行的工程是在建一路往北过了连城路的外侧施工作业，今天下午4点跟米娅共同下班啊。另外呢，在新北市的部分还有几个长期性的工程，包含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施工封闭，所以要请朋友提早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澳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就要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乌来地区则是要留意揽胜大桥双向轮流占用施工封闭的状况，会到下午4点。土城的中华路二段往三峡方向，介于207到255号之间的人行道也在进行管线施挖工程，今天4点钟才完全收工。还要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哦，台七线双向49

1.8公里，这是在桃园市的复兴区八零路段，因为摊方的状况，目前还是双向不通，所以如果你要往返桃园宜兰，就要改走上面吼，不管是国道五号还是台二线、台九线来往返了。啊，如果是卡都拜，还是一样只能绕上面的台二或台九线。那当然啦，如果可以的话吼，我个人建议是坐火车会更安全一点，毕竟有专属的司机跟专属的百万名车在开车送你嘛。好像不止百万哦，反正就是高级车车在载你。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哪里我看看哦，省道的台31线，台三一是在芦竹路段北上的 3.8 到2公里之间，说是有好多大大小小的石头散落在路面哦，在外侧车道，目前状况通报当中，也请朋友如果要通过的时候呢，提高警觉，小心留意。那我们国道的朋友啊，目前看起来车型状况其实整体来讲维持的不错。国道一号只有在南下靠近汐止系统，还有南下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会相对比较辛苦，均速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0到27公里，今天从基隆端到三重前的内侧都还在清扫当中。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刚刚国三南下70公里过龙潭，朋友看到中间两线车道发生小客车及砂石车的事故，这个车体比较大后，经过要小心了。这是国三往南的70公里过龙潭，中间两线车道，目前两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好加载的是，目前看起来国道三号整体车型状况还算 OK。国道五号马起赶快哦，肌肉损，但是呢几个工程要留意，包含双向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交流道的移动清扫，还有在国五的南下7到8公里乌涂隧道的路段，大客车专用车道目前也正在施工中。好，那如果还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我们0000100103。今天我们的这个时代特调，首先第一首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好几天前跟他们 Mia 来分享，那我自己一直也都很喜欢，但是都没有这个时机点可以放，今天终于可以第一首跟大家分享了。这是在1973年发行的 Yesterday Once More， 来自于 Carp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的歌声哦。

0: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这首歌曲是来自木匠兄妹合唱团 The Carpenters 带的歌声。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个人真的非常超级无敌喜欢的西洋老歌之一呀。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个年代的西洋歌曲呢，就是有一种很独特的韵味存在哈。所以如果呢，你就是也是很喜欢这些西洋乐的话，也可以跟 Mia 分享看看哦，或许可以打开我的新世界，让我认识一下其他也很优秀、也很厉害的作品吧。持续提醒这样朋友哦，在国道三号往南 70.5 公里过龙潭的这个内侧跟外侧车道，目前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在处理。诶，这个刚刚不是说是自小客车跟大货车吗？就后来确认了吼，好像是两台大货车。诶，哇，这个车体比较大，所以处理起来是肯定需要时间的。目前看了一下监视器啊，确实70到71公里左右的那个均速已经降到了40以下。好，我帮你找到监视器了。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 70.5 公里的事故呢，目前看起来是占用了最内侧跟最外侧车道，所以维持中间两线目前可以通过，但是要小心这个可能有救护车，请朋友一定要礼让救护车先行通过。那如果您要通过国道三号往南的龙潭路段，请务必要留意先走中间两线车道。好，目前最外侧跟最内侧车道是正在处理事故的车辆当中。好，那我们等一下来关心生活新闻之后，再继续关心最新的路况资讯咯。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不高兰，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赶快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究竟如何。原本以为说今天早上可能没有办法看到太阳，但是没想到哎，出门的时候还是有看到太阳哎，所以心情还是不错的。那今天的天气呢，哎，因为东北季风增强了，所以桃园以北地区呢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比较阴凉，比较湿冷，请大家这个雨具还是要带在身边备用哦。东北季风哎，我看到这四个字我傻眼了，想说哎，今年都还没过中秋哎，怎么东北季风就来了？今年来的实在有够早，而且刚才我看到那个新闻的跑马灯啊，写说今天是95年以来最凉的一天呢，就是今天的这个气温啊，在95年这个记录以来，居然是最凉的一天呢。而且呢，有很多人在那个社群上面写说，哎，今天这个天气呀，就是好像直接从夏天就转冬天啊，秋天嘞，外秋天奈保起呀。你有这种感觉吗？哎，我自己是觉得现在这个状况对我来说是秋天啦，哈，毕竟冬天的我应该是裹得非常的严实。那目前的我看起来还 OK， 好，现在至少我还穿着短袖，所以我觉得现在确实是秋天啦。不过其实气温上面还是相对比较凉哦，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衣物。如果呢真的觉得凉凉的、冷冷的，就要添加哦，千万不要觉得已经很冷了才再加衣服，因为这样子就来不及了。好，那既然讲到这里呢，也顺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哦，就在。

今天9月9号早上的11点钟是一个非常惊喜的时刻，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有去登记那个国旅补助的生日住宿金及清理1200块的话，今天早上11点钟的时候已经公布

好，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四月份。好，四月出生的民众啊，今年的这个中奖率呢是达到0.5%，哎，最高了。那最低是谁？好，十月份的中奖率只有0.3%。所以如果你是十月份又抽中了生日礼金，恭喜你，你就是那个非常的精挑细选的0.3%啊。那当然啦，如果你要知道说到底自己有没有办法这个抽到的话呢，你就可以到国旅补助申请系统上面去查询看看。那也提醒朋友哦，如果你幸运中签幸运中奖的话，从9月10号到12月31号期间，平日只要入住这个合作的旅宿就可以来使用这个生日券，大家别忘了要用起来哦。千万别忘了，所以我们来听听，这是蔡琴的歌声，叫做《被遗忘的时光》。

被遗忘的时光，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蔡琴的歌声。时间下午的1:55喽。目前在新北市泰山地区，又有朋友发现说号志灯不亮的状况了耶。泰山的文成路跟民权街口，目前四面号志灯都不会亮，通报处理当中。另外持续提醒，在国道3号往南 70.5 公里过龙潭的路段，现在呢因为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最内以及最外侧车道，只剩中间两线可以通行。行经国道3号往南的方向，在过龙潭之后，请你集中到中间两线，目前内外侧车道都在处理事故当中。那看了一下监视器啊，因为现场是有用那个交通锥吼稍微引导车流吼，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引导小心前进。那当然啦，我们通过车多地点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小心慢行，互相礼让一下吼，让一让世界更美好。好，距离2点还有一点点时间，再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相关的生活资讯。首先是跟健康有关系哦，因为在前不久新北市有发生这个 C 肝的群聚事件，所以目前新北市卫生局是针对了板桥诊所的这个 C 肝群聚事件扩大

回溯检验。所以来听好，如果你是在114年，就去年的7月1号到今年的8月27号之间，曾经到安泰松鹤诊所来接受针剂治疗的朋友，请记得一定要赶快安排检验时间。那为了要方便大家检验，所以除了新北市的29个区的卫生所可以提供检验之外，在土城跟板桥卫生所呢，也会增开夜间跟假日的抽血检验门诊。好，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假设您就是这个回溯对象的话，请一定要安排时间，确保您个人的身体健康哦。那另外呢，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一个在新北市举行后这个周末的活动，就在礼拜六，新北市原住民族联合文化活动呢，在这个礼拜六9月12号的时候，就在新北市的这个市民广场会举办。那今年的主题呢，叫做以海为路哦，所以呢，会延续并且加深台湾原住民跟南岛语族之间的交流。因此，今年很特别哦，在开场的开幕表演的时候，会邀请来自于纽西兰的毛利族团队一起参加。那当然我们国内马其苏朗姆苏丁啊，我们还是会推出很多很厉害的歌手，像是死命舒米恩啊，沈文成啊，还有戴爱玲啊，还有这个族语的嘻哈歌手都会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在这个礼拜六一起到新北市的市民广场，一起来享受原民文化哦。而且不只有美丽的歌手，还有帅气的歌手在这个现场帮你现场演唱，闪亮亮的现场演唱，还有60摊的特色市集。所以呢，在礼拜六的时候，你就可以安排一下时间到板桥的这个市民广场去走走晃晃哦。或许呢，在这其中你也可以发现你自己觉得哇，很特别的文化哦。那最后呢，是这个工商服务时间，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就在下个礼拜二9月15号的时候，警广要来举办捐血活动咯。今年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是在9月15号下周二早上9点半一路到下午的4点半，地点在哪里？就是我们警广的台本部啦，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那这个活动呢，是不需要现场报就是不需要这个提前报名的，你就现场报名就可以。只是要提醒朋友，毕竟要捐血，所以呢，我们前一天一定要睡饱饱，早上也要一定要记得这个把自己的身体状况调整到最好，我们再来捐血。我千万不要说是我就是纯粹想要捐血，但其实身体状况没有那么的符合啊，那会有点可惜哦，没有办法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刚好趁着这个礼拜修调调，然后把这个身体调好，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以非常热血的挽袖捐血。等一下下，我们音乐声中等待2点钟整点对时，路况中心会来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

0: 的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6.3公里桃园前中外线三台大货车和槽车发生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北上的台北到内湖，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70.5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北上359公里双溪前有散落物，台88线往西5.7公里过大寮的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掉落铁皮，继续往前500公尺也有铁皮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国一五股交流道是大台北地区重要的交通节点，尖峰时段经常出现拥塞状况。高工局表示，透过增设北出匝道以及拓宽道路工程，渴望改善交流道周边的交通瓶颈。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表示，过去国一北上车流受到车流汇集和动线交织影响，容易出现回堵至主线的状况，因此增设北出匝道、跨越平面逢江路，让车流避开平面号志影响，缩短林口往五股方向的行车时间。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技术科科长黄雅仲说：“
2: 我现在目前北出匝道以后通车以后，现在目前就是在逢江路的部分，原先在逢江路这边的一些号志停等，那现在用路人可以靠利用这条北出的匝道，直接就跨过逢江路，直接就可以接到新庄还有泰山这部分，那减少在这个号志的停等，对我们的用路人这边有相当大的便利性。”
1: 五股交流道北出往台64匝道通车之后，国一北上林口到五股路段主线平均车速已经从37公里提升至81公里，行车时间由21分钟缩短至7分钟，事故数量也有明显的改善，目前整体工程进度也已超前，后续将持续改善交流道周边的交通动线，提升国道以及地方道路的通行效率。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我们下次再见。
3: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下午来到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也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跟你讲的是刚才排除消息哦，原本在国道二号往东，从18.2到20.3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路段的内侧清扫结束了。另外在省道台31线的北上，3.8到

两公里，就是介于芦竹路段的这个大大小小的石头啊，都已经清除完毕哦。感谢朋友。那另外也提醒朋友哦，东西要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哦，才不会边走边掉。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目前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首先关注国一国道一号往南，从0到27公里，基隆端到三重前，目前内侧车道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刚才46.3公里，桃园前的中外侧车道总共发生了4台车的事故，所以后方车速现在也受到影响了。现在从林口过来，平均车速已经降到了40以下，主要是因为前方的事故还在处理。那刚才看了一下哇，这个车辆很大台内齁，大货车跟槽车，总共4台车的事故，目前是持续占用了中外侧车道，所以提醒朋友哦，行经国道一号往南的桃园前，请走内侧两线或者是最外侧齁，如果你要下出口的话，要直接切到最外侧车道。目前在主线的外侧齁，也就是这个整个来讲，从右边数来第二条，目前是暂时无法通行的，因为事故车辆车体非常的大。再来呢，关注的是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国道三号往南要留意21.5公里木栅隧道前的内侧有轮胎皮，继续往南开，开到南下70.5公里过龙潭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目前正在处理2台大货车的事故。那从现场看起来呢，哇，现在只剩一线可以通行咯，目前是在国道三号往南方向龙潭路段的外侧可以通过，目前主线道的外侧从左边数来第3条才能通过，那目前第2条是暂时封闭，还在脱掉当中，所以请朋友变换车道要提早打方向灯，还有我们就循序渐进，左一台右一台的前进，让车流赶快疏解消化哦。再次提醒朋友吼，如果你是行经国道一号南下，在桃园路段，请走内侧两线或者是最外侧的出口，在下桃园吼，因为目前呢中外侧车道上面有4台大车的事故。那国道三号则是要请您走从右边数来第2条的车道吼，因为呢目前这个大货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那刚刚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器，目前是只剩下主线的外侧，也就是右边数来第2条这一个车道可以通过。所以后方才会车多不好走啊，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也可以先行避开，赶快下加流道哦。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国道5号的朋友，目前国道5号双向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交流道移动清扫当中，国道5号南下的7到8公里乌涂隧道路段啊，大客车专用车道的工程也还在持续施作。那省道方面呢，就是长期性的工程了，包含台七线的双向49.8公里在桃园市复兴区的80路段，因为摊方正在抢通，目前还在无法通行的状态，双向都无法过，这个预计可能要到9月17日才有办法抢通哦。那省道台61线的长期性工程呢，目前占用双向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办办工程施作中。台61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方面的状况也要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行了。至于在台66目前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依旧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每天朝九晚六的施工中。市区的部分特别提醒台北市，目前看起来还需要小心避开的路段是在信义区，因为松勤路双向介于松之路到庄敬路有铺设柏油的工程，所以也连带影响到了信义路的车流，目前往东方向车子比较多。那新北市的部分呢，在泰山地区的文成路民权路口，目前号志灯还是不亮，四面都不会亮，这个状况也通报处理当中。那当然啦，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来听歌，这是凤飞飞歌声巧合，这首歌曲呢是在1975年的时候发行的，但是在79年的时候有重录的版本，所以我们今天来听的是1979年的重录版本哦。

0: 凤飞飞的歌声，巧合。时间来到下午的2:13，接下来我们要来学习法律知识喽。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好，今天呢，在我们 Let's Go 之前，先再次提醒一下路况哦。目前国一往南46.3公里桃园前的中外侧还在处理4台大车的事故，所以后方车速非常之缓慢哦。建议驾驶朋友走内侧2线才可以比较快速的通过。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往南70.5公里过龙潭的中外侧车道，目前呢2台大货车的事故也还等一下哦，现在是占用了内侧2线跟外侧路肩哦，在处理当中。所以只剩中外侧，就是最右边数来第二个车道可以通过，只剩1线可以通行，所以后方才会车多不好走。如果您还来得及改道，记得要先行改道。好，现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当然就是我们的郑志正律师。律师您好。
4: 哎，你好，小姐好。
0: 哇，辛苦律师了，今天等这么久。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律师聊的是有关于遗产税的部分。立法院呢是在这个今年度的8月份哦，有一个3读通过的修正草案。但这个修正草案，我们可能比较多的人知道的是有关于这个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部分。但其实还有其他块哈，今天就麻烦郑律师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必须知道的。
4: 好的，嗯。立法院里面的那个他修里面主要是说特留份啊，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兄弟姐妹跟这个可能跟后母啦，或者是说后配偶啊，会有一些处得不愉快的时候啊，就是前妻生的小孩里面他如果没有生啊，就是说前妻如果说就是说他后配偶他没有生小孩，但是他跟这个兄弟姐妹可能处得不很好的话啊，那么有时候这个还有一点叫特留份，这个特留份是我们这里特别规定的哈，中国大陆本身也没看过，我看过大陆的法律也没有特留份啊，那所以呢，现在就是一说一切依照遗嘱人的这个自由意识自由啊，以后修法就是依照遗嘱人的意识自由，如果遗嘱人没有讲到说兄弟姐妹的话，已经特别指明给谁的话，那个兄弟姐妹也不用分特留份的啊，那这个立法的话。就大家比较知道的啦，哦，那其实中国大陆就是这个立法例啊，他们奇怪，他们对于这个兄弟姐妹好像就比较特殊一点，也不留特留份给他们。这个特留份的名称是很怪啊。好，哎，就介绍完了哈，啊。那这个大家比较知道，那所以以后兄弟姐妹如果他没有特别写的话，是没有所谓特留份的问题。不过他的继承顺序还是有，只是说他因为他排在3顺位，那如果说没有特别有注记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再给特留份了。对，那么另外的哈，这个其他的修正呢，这个就还相当的多了啦。例如说，你如果说这个被继承人死亡前2年内，赠与特定亲属的遗产的话，因为

0: 前的话是这样，就是说两年之内送给这个继承人的话，哈，他要回归被继承人的遗产。
1: 哦，就是算在遗产里面，
0: 要算在遗产里面。哦、对，但是他又我们又有一条规定，他说抛弃继承以后啊，那么抛弃继承人他又不用付税捐，
1: 嗯，
0: 啊，所以呢，如果说今天给了个300万哦，或者给多少钱给这个两年内的那个给别人赠与去了，可是啊，最后又回归的时候啊，继承人里面有抛弃继承的，
1: 嗯，
0: 哦，那没有被抛弃继承的人他不知道。或者是说他在外面可能有非婚生子女也不知道、
1: 嗯、
0: 哦，那结果要课税的时候，一课税的时候得到两年内赠与的人不用课税，因为他抛弃继承嘛，啊、哦、对不对，哦，他知道谁守掉了，可是没有得到财产的人啊，
1: 嗯，
0: 哎，反而要负担遗产税。
1: 因为没有办抛弃继承，
0: 他没有办抛弃继承，
1: 所以他就等于说是得继承。
0: 哎，对对对，
1: 哦，
0: 那这样看大家一看就很头痛啊，这个好像条文不公平。那所以现在开始啊，就是说遗产税将来的比例就到遗产总额的比例去计算遗产税了。就是说，如果你说这些人他也有得到的话呢，他本身也要算是纳税义务人之一了。他也要照。就是说总遗产里面它的比例占多少要他给他去这个课征遗产税了。以前的话是继承人来课征啊、
1: 哦、
0: 对，但是继承人啊有的时候啊，例如说有人他可能就是有、这个非婚生子女啊，
1: 是
0: 哦，对不对，或者是说其他的继承人啊，哦，他可能不知道哦，例如说他也许这辈子没结婚，但那时候的继承顺序就可能会跑到其他去了、
1: 哦、
0: 那但是他不知道别人受证的人啊、哦、知道这个我知道他死了，我赶快抛弃继承，可是没不知道的人啊，哇，被课征遗产税了、
1: 哦、
0: 那就是不公平。所以现在开始就是说，如果说将来要交遗产税的话呢，受证的财产占遗产总额的比例啊，
1: 嗯，
0: 的人，就是说你他得多少利益了，叫受证财产的话，他也是纳税义务人之一。
1: 这个是意思是有拿到遗产的人才有这样的事
0: 情，对对对，有拿到遗产的人你就要被课征遗产税了，那是照比例来了、啊、其实真正课征遗产税的我们现在是1334嘛、啊、1233说错了，1233、啊、真正老实讲他还有中间还有丧葬费啦什么一些扣掉了、啊、他其实真正一年大概申报里面真正要交遗产税的大概一成，可能都超最多一成啊、
1: 哦是，
0: 但是有人交很多是真的啦。
1: 哦，那个大概是被继承人也蛮厉害的，
0: 还蛮厉害的，
1: 才有办法嘛哈、
0: 对，一般这个大概也不算是比例很高的啦，大概能够到一成就不简单了。
1: 是好，那郑律师您稍等我一下下、
0: 哎，
1: 因为今天这个路况有一点点那个卡卡的，我们先提醒一下哦。好，大家提醒一下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国三往南因为70.5公里在龙潭过了之后，因为有大货车的事故，所以后方车速非常缓慢。目前从现场监视器是只有就是右边数来第二条中外侧车道可以通过哦，所以目前后方车速会非常缓慢，均速已经降到20以下喽哦，红到发紫了。请朋友，如果您还来得及改道，务必提早改道哦，在龙潭赶快先下来，我们走平面道路或许会稍微快一些些。因为国三往南在过了龙潭70.5公里的事故，现在占用了内侧两线以及外侧车道。另外一起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往南46.3公里桃园前，因为有三台大货车及槽车的事故占用中外侧，所以只有内侧两线跟外侧出口匝道可以通过，而后方才会车速也降到了20公里以下的情形。那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63.3公里过中立，说是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不过好加载的是事故非常迅速就排除完毕，所以也请驾驶朋友呢务必要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好，来继续把郑律师请回来后，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有关于这个三读通过的遗产及赠与税法的一些修正草案。刚才有提到几个都是我们可能会稍微忽略掉的，那接下来还有几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嘛，对不对？
0: 对，但是这些就可能比较好理解了。例如说被继承人死亡以后啊，经过法院判决确定遗产的申报时候或是合科期间的起算日才规定，也就是说一般人大概都是认为说是就是他死亡后一生。

0: 开了嘛哈。但是如果说有的财产发生了争议啊，就是被继承人这个财产到底算不算被继承人的啊，那么他的这个起算时间可以往后延呐啊。这种状况应该也是比较少见的，
1: 对，
0: 当然除非说有一种情况是这样，他就是生前啊，被继承人生前可能有借名登记给人家财产的时候，因为他借名登记是登记给别人，那别人啊可能就当时在税捐单位的资料就看不到是他的那个遗产嘛，对不对？但是可能要透过这个打官司，要透过这个继承人打官司啦，或者是受有财产的利益的这些人打官司了以后啊，才能够判决财产的归属。那当然这种也有的很多价值很高啊，说实在借名登记给别人，有可能他一片很大的，我
1: 土地啊，房子啊，
0: 公司啊，我印象里面有人好像几乎是一个乡村的一座，几乎一个山啊一样，
1: 哇，
0: 好像都就借名登记给人家，因为他不是自耕农，对不对？那如果像这种人走掉的话，如果要等到财产归属以后，绝对超过1233万啊，都有讲说该扣掉一些以后，那这时候呢，他就算以那个时候的时间计算这个遗产税缴交的时间啦。对，那另外呢，30万元以上了，以前是要新台币30万以上才能分期缴纳了哈，现在也没有这样规定了，就是说要删除了，就是说你大概分期缴纳就可以，那详细分几期哈，这可能是要看政府怎么规定的。
1: 这个部分应该是看个案，对不对？
0: 看个案的，对。如果钱多一点，可能什么期多一点；钱少就可能分少一点。那另外以前哈也有所谓的遗产中的存款缴税，但是遗产中缴税是要用大部分的人同意了，那现在呢好像就是说可以采用多数决就可以了，只要多数决的里面同意说要用遗产的存款缴税了，不要用自己的什么财产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了哈，也可以了，将来就少分一点，但是可以从遗产中的存款缴税以多数决的方式同意，我印象里面好像是2/3，但是详细状况大家可能还是要看多政府的这个真正的法律，因为今年是8月才立法院通过的，那另外其他方面啊，什么滞纳金的扣除啦，还有没有移送法院强制执行的呢，要回归税捐稽征法的规定办理，那这个可能就比较没像前面讲的那么重要了。
1: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部分因为它只是这个修正草案，这个要等到总统公布才会正式生效，对不对？
0: 对对对，那么但是这种条文我觉得应该不会说不公布吧，
1: 至少目前还没啦，目前好像还没看到那个公布，
0: 政府的这个财政收入啊，还有一些这个大家的权益问题啊，不像说有些宪法的条文它规范的一些事情可能就可能大家会有一些争执的问题在，那这个我倒是觉得应该还好了哈。那另外有一个条文，这个条文可能就是对于配偶，现在的配偶会比较有利一点，他大概就是讲这样，他意思说假定说2年之内有赠与给太太财产的话哈，他将来回归给那个被继承人以后啊，他算是被继承人的财产，但是啊这个时候啊，那个2年内的回归的时候，原来的话可能太太例如说本来500万，那接受他1000万以后，太太跟先生的差距就会变成要1500去对抗先生的那个额度啦，那现在他这个1000万说回归被继承人的财产，但是不要再把它算作太太的1500万的范围内了，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条文里面本来夫妻的赠与就不算是这个
1: 课税的一个标的，
0: 本来夫妻的赠与里面本来就没有课征这个，
1: 对啊，
0: 没有课征这个赠与税的问题，但是因为他以前他是要把它换算到被继承财产，就是说2年内移出去的话他要算被继承的财产，那但是他现在这条呢，被继承财产有没有有，但是啊等于说将来跟先生算的时候啊，你这个1000万不能再算是太太里面的，因为以前我们条文里面有写到，大家都知道，先生走了以后，太太她有一半先归于这个就是所谓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嘛，
1: 对，
0: 先给太太一半，那这个部分就让你太太的这个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啊，更等于这个地方更多了啦，对对，就是说变成你的这个剩余分配财产请求权跟这个先生之间的差距会更多了，那这个1/2的这个范围就变大了，对，那这个解读起来对于这个太太可能会更有利一点啊，我应该讲先生有的，也不能讲完全太太，因为配偶也有可能太太很厉害的，也不一定啊，对，也有可能先生也会

0: 蒙受利益，但就是说配偶一方是有利益啦，
1: 是、
0: 只是说我们感觉上好像感觉好像实务上太太比较多，但是实际上也不一定，也有的太太很厉害的也有、对、
1: okay.
0: 那么等于就是说夫妻剩余财产的请求权啊，就等于说范围之间会稍微有点扩大，以前的话可能就哦哇1500对3000，那现在他这个假定说太太先生这两年呢，不要讲说有的时候1000的话超过那个赠与税范围，我们假定说400多的话，这个400多要回归给先生，那太太这个地方不加上去，就不加这个400多了啦，就对了，让他这个剩余财产的额度会变大，那剩余财产额度变大的话，将来他这个算他这个太太的部分呢，剩余财产就多了一些。
1: OK， 好、
0: 对，因为以前大家都知道，先生一走，太太就是一半剩余财产，其他的才能算作继承的财产。所以他这个地方，就稍微回归给太，应该这个等于怎么讲，这个配偶一些权利就对了。
1: 所以这样今天听起来会觉得有点小复杂，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懂的话，
0: 大家将来先给一个概念，然后将来实务上运作了以后啊。有什么新的案例我们都还可以补充，
1: 对对对，
0: 但是至少就是说不是只有特留份的问题啦，还蛮多条，比方说我们立法委员还是有做事还是有做事的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
1: 好，至少我们可以就是从这些法律知道说我们有该有的权益要保障、
0: 对，当然好像八月底
1: 我这边看到的是说好像8月21号的时候公布的、
0: 我这前一个考试没考我就没背
1: OK OK， 所以今天这个跟你分享一下，但当然如果这个数字的计算或者说这个法条的应用上面你真的不懂，记得要去询问专业律师、才知道。
0: 实务上有什么真正案例出现，法院有什么见解，我们如果可以补充我们再来补充。
1: 好，没问题，非常感谢郑律师。
0: 好，谢谢谢
1: 谢
0: 谢
1: 谢，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1: 下午来到了2:28，哇，我听完了这些好多好多的法律条文跟数字之后，我觉得有点小小的晕啊，赶快来跟你分享最新的路况资讯。现在在省道台61线往南方向的74公里，在大庄平交匝道前，朋友说在桥上的快车道内侧一个车道发生碰撞事故哦，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这是在台61往南的74公里大庄平交匝道前，说是在桥上的快车道内侧，就左边车道，目前发生碰撞事故已经通报处理。持续要提醒大家，因为在国道1号往南的46.3公里桃园前的中外侧发生4台大车的事故，所以现在呢是现场的内侧两线跟外侧的这个出口匝道可以通过，所以驾驶朋友呢通过路段记得要先行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哦。那国道3号的朋友也有一个看咱们需要你小心通过，是在国道3号往南的70.5公里过龙潭，说是内侧跟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两台大货车的事故，从监视器看起来目前还是维持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过，只有一线可以通行，所以后方才会车多不好走，如果您不想卡在车阵当中，可以考虑在龙潭先下交流道，会相对顺畅一点点。台北市稍早呢，在松勤路双向松智路到庄敬路之间的工程说是收工了，终于收工了，所以现在信义区应该可以比较平就是正常通行。那我们台68的朋友要留意路树倒塌哦，这是在琼林路段台68东向13.5公里的地方，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桥头、高雄、屏东和澎湖等南部四个地检署携手求后代自引发布反馈影片，同时宣布桥检反馈的 LINE 官方账号上线，共筑反馈防线。徐俊秀报道。
2: 桥头地检署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反馈代言人暨影片发布会，由法务部长郑明谦、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世界球后戴资颖等人共同见证反馈宣传影片首播，以及桥头地检署反馈选专区 LINE 官方账号上线。
3: 不会选，
4: 才会选。
2: 以手机示范操作桥检反馈 LINE 官方账号，引导体验一键检举贿选及时性与便捷性。
4: 我的球速有时速395公里，不到一秒精准打击。
5: 打开 LINE 即刻检举，
4: 只要一秒干净选举。

0: 反馈一起
1: 区域联防。
2: 郑明宪部长致赠戴资颖象征打击不法的反馈选球拍，最后小戴惊喜化身体能教练，现场带领郑部长、徐代理总长，还有南部四检检察长及检警调首长进行动态操练，为第一线查会团队注入如世界球后般的打击动能与破案决心。
1: 会不会？
2: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提升民众市诈防诈的能力，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打通市诈任督二脉，防诈十八铜人，将中医人体穴道与十八铜人意象结合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守住内心的防线，才能够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114年5到12月份与115年1到8月份相比，诈欺受理案件由3877件降到3148件，减少了18.8%，财产损失由12.63亿元降到6.26亿元，下降了50.36%。尽管有明显的下降，但仍有不少民众遭诈，因此警方利用中医人体穴道与十八铜人意象结合防诈宣导。警察局副局长赖吉雄说，
4: 屏东警察关心你的诈骗神经痛，诈骗神经痛就是电话一响要叫你汇款搞扣折，还是电话一响要叫你做笔录搞现金，造成心痛头壳痛，若有这款情形就是诈骗在遐发作，请卡免费电话165165165，还是1999诈骗免惊，电话卡一个就安心。
3: 另外，屏东县政府也编列超过1000万元的经费，更新数位科技建制分析软硬体设备，以及培训科技侦查人才，强化警方追查诈骗集团、掌握金流以及查扣犯罪所得的能力，全面提升打诈量能。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高雄市一辆小客车连闯2个红灯遭警方拦查，驾驶不断的跟员警求情，结果唾液毒品快筛检出了2种毒品反应，警方依法就办。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巡逻行经高雄市前镇区公正路和武清一路口时，看到一辆小客车无视前方红灯，直接快速左转，没想到往前开，在公正路和冈山中街口又趁红灯直接左转，短时间内接连2度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
6: 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都说你没用了，你在怕什么？我认为你连红灯都没办法看了，你这么长的时间，你跟我说你来不及停，你闯了第一个就算了，你又闯第二个，这么长，你是连刹车都没办法踩了吗？
2: 年轻男子起初否认使用毒品，听到实施毒品检测，才坦承前几天有使用毒咖啡包，不断向警方求情，经唾液毒品快筛呈一级毒品异托米酯及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7: 坚持依法就办，并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吸食毒品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闯红灯及红灯左转，则依第53条规定，各最高可处5400元，合计可处新台币138,000元。
2: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9号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5号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温度南部24到31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4到32度，东部是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劳保局资讯站。
9: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10: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9: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10: 是吗？
9: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10: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9: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5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10: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0: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1: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2: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4: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2: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 Mia 节目，挂醒 Mia 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交通现况哦。首先要特别关注目前国一国三各有一起事故，造成后方严重回堵的，希望朋友都可以先行避开。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在46.3公里桃园前的中外侧，目前正在处理的是三台大货车以及槽车的事故，所以请朋友呢通过国道一号往南的桃园路段，要走内侧两线或者是最外侧的出口匝道哦。这个地方目前是平均车速低于20公里红道发紫的路段，现在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回堵的尾端已经到林口了，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也可以考虑林口先下来，或者是泰山转接道赶快上五羊高架，避开前方的车多路段哦。那另外也提醒国道一号北上桃园路段朋友，请一定要看好前车的道路齁。这个好像看起来有一些人好奇观望了，后方的车速现在也已经低于20公里了耶，照理来说不应该啊，提醒朋友真的一定要小心开车，我们这个开车的时候还是要看好自己前方的道路比较重要。那国道三号的朋友要留意的是，在南下的70.5公里过龙潭，因为现在呢有两台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在处理当中，目前只有中外侧，也就是从右边数来第二线车道可以通过，现在呢后方的车速也是非常缓慢，不到20的均速哦。那如果呢驾驶朋友您还没有过龙潭交流道，可以考虑龙潭先下到平面，等一下高原再上来，因为现在呢龙潭路段的均速已经降到了20以下，主要是因为在国三南下70.5公里的内外侧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只剩一线可以通行，才会造成后方车流回堵。至于神道方面要提醒哦，台68目前东向13.5公里琼林路段边坡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感谢我们公路段人员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至于稍早台61往南在74公里，也就是大庄平交匝道的桥上快车道的内侧一线，原本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确定排除，您也可以安全通过哦。那再来呢，市区的部分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泰山区，因为文成路跟民权街口目前号志灯四面还是不会亮，驾驶朋友通过路口一定要小心慢行。好，那如果还有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得下大家来听歌。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来自于王杰的歌声，叫做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曲是1987年王杰的成名曲哦。

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来自于王杰的歌声。那今天这个很特别，是我发现呢，在歌单里面啊，1987年、1988年、1989年的这些推荐歌曲居然都跟梦有关系耶。接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雨生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是张雨生的歌声。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还是非常的拥塞呢。国一往南方向之所以从林口开到桃园都车子多多的原因，是因为在国一南下的 46.3 公里后，也就是在桃园前的中外侧有三台大货车以及槽车的事故，所以才会车多不好走。那持续帮你看一下现场的监视器，目前还是一样哦，维持在中外侧车道处理当中，所以现场有内侧两个车道还有最外侧的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再来还要补充的呢，是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目前在桃园路段平均车速还是相对偏慢哦。北上是不是有驾驶朋友有点好奇观望了勒，请您一定要看好自己前方道路，不要好奇观望，因为这样会拖累整个的交通速度。那再来要提醒的是国道三号朋友，因为国三往南的 70.5 公里在过龙潭的内外侧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当中，后方才会车子比较多。那刚才看了一下监视器，由这个事故有最新的进展了，目前

他已经把整个事故的状况浓缩到内侧两线在处理，好，所以现在是外侧跟外侧路间这个两个车道，应该算是 1.5 个车道，然后目前是可以小心的过去的，那我们驾驶朋友通过路段一定要小心通行哦。

林前的路段，边坡路树倒塌情形目前还在处理，后方也是相对车子比较多，记得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咯。那另外也提醒一下国一目前南下的0到27公里基隆端到三重前的内侧还在进行清扫作业，国道5号双向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交流道移动清扫中，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的7到8公里乌涂隧道路段的工程，大客车专用车道目前还在依旧施工中。好，再来第三个梦，是梦醒时分，做了这么久的梦该醒了吧。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淑桦在1989年发行的歌曲哦。

梦醒时分，这是来自于陈淑桦的歌声。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哦。现在这个时间点啊，确实会胆包爱困啊。哦，因为呢，这个天气状况好像又变得比较凉快一点点，再加上外头天色好像现在看起来有点灰耶。哦，所以也提醒朋友哦，我们一定要小心的开车。那如果您现在所行经的路段已经有一点点这个在下雨的状况，别忘了您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目前台北市忠孝西路往东中华路到重庆南的之间，现在车子实在是很多。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中立服务区到桃园路段，目前也是属于单纯车子比较多，但是也提醒朋友，

因为现在南下的车道上正在处理事故，所以有些人可能呢，有点好奇观望，就放慢车速，这样子进站不堂。我们还是要看好前方道路，小心慢行。目前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呢，在46.3公里桃园前的中外侧事故，看起来应该是已经把事故车辆拖掉走了，所以应该等会儿就会是这个状况排除，再请朋友务必继续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国道三号的事故也关注一下，在南下70.5公里过了龙潭交流道之后呢，说是内侧外侧车道的三台车事故，我来看看现在处理的如何了。目前是集中到了内侧一线在进行清扫作业，现在在扫地当中，所以现在呢，这个国道三号的龙潭路段你可以走外侧两线的车道了，严格来讲是三线车道，目前可以来疏解车潮了，后方车速目前正在疏解消化当中，请您继续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哦。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这个三条蚯蚓啊，现在就是出现在国一的南下，现在从泰山转接道到桃园一路都车多，主要是因为前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往北方向内坜开到桃园也是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咯。国道一号往南在内湖到圆山路段的均速也不到40，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大溪到龙潭路段平均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邀请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这主要也是因为前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好，那来关心一下我们国道五号，因为今天国道五号是模范生等级，所以好像都没有关注到。阿念堂来提醒一下，国道五号目前双向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交流道移动清扫当中。国道五号往南在7到8公里之间，这是乌涂隧道的路段，大客车专用车道上的工程目前是还在施作的哦。那省道台68则是要留意东向13.5公里在琼林前，因为边坡路树倒塌到目前为止状况还没解除，所以通过的朋友也是要多加留意自身安全。至于在新北市泰山地区，请问文成路跟民权路口那个号志灯恢复正常了没啊？号志灯四面不亮的情形已经维持了哇一个小时了呢。好，如果您有任何最新消息，麻烦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音乐声中等待3点钟对时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46.3公里，桃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三部大货车和槽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林口到桃园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过西罗服务区，路间有大卡车抛锚停放。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内坜到桃园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0.5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龙潭到高原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西向22.8公里到22.6公里过国

进二号隧道内线车道有大塑胶板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十四线西向43.5公里过北山坑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酒瓶和碎玻璃，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2: 3、2、1，正式启动。
1: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照护，并借由导览以及举办永续讲座等交流，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东岳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3: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还有对这个健康照顾，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那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呢，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要让人家用他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典范。
4: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等着，在诊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早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是不舒服什么事情。所以进来诊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等着等着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差，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他看着看着往北一点要喝，往北哪喝我就会当来去。往北哪好就要来爬那个山，北哪好就要来看那个鸟，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1: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表示，美加等国的医师积极鼓励病人亲近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医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

0: 意上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永续生活方式。
1: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去跟国家公园署哈，那跟国家公园，我们有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泰鲁阁国家公园，我们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哈。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0: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驾驶朋友开车上路，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路口就像城市的十字舞台，车辆、行人常常在这里相遇。这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3: 慢一点，先把车速降下来，看一看，左右摆头查看，确认没有行人在通行。停一下，如果看到有人走在斑马线上，请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行。
4: 提醒您，当车辆靠近行人穿越道时，如果距离行人不到约3公尺，且车头已经进入行穿线，那可就太靠近咯，记得留点空间给行人，彼此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险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也来继续补充最新路况。但是要先提醒一下，我发现我的窗外啊，那个天色吼实在是有一点点暗淡，所以提醒朋友，我们在雨中行车别忘喽，车头大灯记得要点亮打开，照亮前途，才可以让自己大放光明。哇、wow, 在3点钟整点对时还有听完新闻特写之后齁，有发现说国三的车流状况好像比刚才稍微好了很多齁。目前龙潭路段终于已经可以正常通过了。原本在国道3号南下 70.5 公里的事故终于排除，后方现在回堵了5公里车流，看了一下监视器应该已经恢复顺畅了，所以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但是国道1号的事故虽然排除，后方的车流就没有这么快疏解消化咯。在国道一号原本南下 46.3 公里桃园前中外侧事故，目前确定排除了。那看了一下均速啊，现在平均车速大约可以维持在20-30公里左右。那前方都已经可以开放通过了，但是因为刚才有这个回堵了很多的车流嘛，所以现在还在疏解消化，记得保持耐心。那另外在新北市林口地区文化北路一段往国道一号的方向，受到国道一号事故影响，就桃园这个事故影响，

所以现在呢，在文化北路一段往国一方向，介于源泉街到八德路之间都是车子比较多。感谢我们林口地区的听众朋友非常及时的告诉我们这个消息。那目前国道上面还有几个路段需要朋友一定要小心通过，包含在国道一号往南0到27公里基隆端到三重前的内侧车道清扫作业是还在进行当中的。那另外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开到台北泰山转接道到桃园，还有在往北方向平镇系统到林口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往北方向新竹到竹北目前的均速也降下来咯，目前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的车子则是集中在了南下的大溪到龙潭，因为受稍早事故影响，目前车流是还在疏解消化的。大溪龙潭平均车速目前大约维持60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的话呢，看起来就是这个路段需要小心通过。那国道五号整体来讲车型状况还是维持的不错，双向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里交道请留意移动清扫当中。国道五号南下7到8公里是在乌涂隧道哦，说是这个大客车专用车道上正在施工。省道方面呢，要提醒的是在台七线，这个是在桃园市复兴区的台七线双向49.8公里80路段，因为坍方的关系，目前还是双向阻断无法通行。目前得到的最新消息，可能要到9月17号才有办法抢通。所以驾驶朋友，如果您要往返桃园宜兰啊，哪些亏枪就要走国道五号了啊。如果是卡奥多拜就可以走台二线或台九线，当然开车也可以这个通过这个台二线或台九线的路段，但是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啦，不一定非得要自己开车骑车不可啦。至于台68路树倒塌情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排除哦。台68东向13.5公里是在琼林前的路段，边坡路树倒塌的情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好，那市区基本上就是一些长期性工程需要您小心通过。那当然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大家。接下来呢，今天我们这个很怀念的年代系列哦，听众朋友推荐了哪一首歌呢？这是1991年的小虎队的歌声《蝴蝶飞呀》哦。原本想说，小虎队会不会有人来推荐《红蜻蜓》啊？结果呢，没想到今天蜻蜓没有在飞哦，今天是蝴蝶来飞，我们就一起听《蝴蝶飞呀》。

0: 蝴蝶飞呀、啊，这首歌曲是小虎队的歌声哦，在红蜻蜓之后蝴蝶起飞了、哦、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蝴蝶到底会怎么个飞法，而又怎么样来唬各位呢？等一下小秘密大声说跟你分享一下。
1: 哎、欸，我跟你说
2: 什么？
1: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
3: 小秘密大

小秘密大声说，先跟你分享一下路况后续。原本国道一号往南0到27公里在基隆端到三重前的内侧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确定结束了。那另外省道台61原本南下74公里在大庄平交匝道这个事故也确定排除，目前后方的车速也是相对偏慢的，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呢也提醒一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3号龙潭路段的车流已经疏解了，那国道1号往南方向呢林口路段的均速还是没有回升，主要是因为刚才在桃园路段的事故才排除，后方车流还在疏解消化，也连带影响到新北市林口区文化北路一段往国一方向的车流，现在介于全员街到八德路之间的文化北路一段不好走，大家可能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记得有路况报警广嘿，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小秘密大声说，今天要来跟你说些什么？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呢，是我最近碰上的诈骗手法，居然是我自己碰上所以我觉得果然还是要来提醒一下朋友。最近呢，我在接电话的时候有一点点不太小心就是没有看来电显示，我就直接把电话接起来，结果接起来之后呢，他一秒就挂断。这个时候，我就突然之间觉得完了完了完了，我接到诈骗电话了。然后呢，这种一秒挂断的电话，他很讨厌的是什么？他这通电话打来的原因不是为了要诈骗你，不是为了要跟你说些什么，就是要来测试这只手机到底是不是有人在使用的哦。所以其实我在接完电话的当下，我就想说完蛋了，我接下来一定会接到很多这种奇怪的来电果然在那两三天里面，我连续大概有十几通的未接来电都是加开头的电话。什么叫加开头？就通常啦就是这个境外电话或者说国际电话都会以加开头，什么加886啊加1啊加0啊加2啊之类的来显示。那我在接的时候，其实刚接起来的时候就听到那个就是防诈的语音跟我说啊什么什么加开头的话可能是这个诈骗电话啊，大家要小心啊等等等这些宣导语。宣导语我听完了之后结果一秒挂断，我就想完蛋了，我怎么也这么不小心接到这样子诈骗电话嘞。不过好加在的是只是那几天特别的吵

来就是我的那个电话会一直响起来，所以就是会让我觉得有点困扰啦。但是还好的是暂时齁这个 safe 齁，所以也希望朋友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那我其实也帮大家稍微看了一下齁，像这种诈骗电话其实很常会以国际或境外号码来伪装来电，所以警政署也特别提醒大家哦，齁像是+886加空一格86或886或0886这些不带加号的电话，其实很有可能都是诈骗电话，所以这种陌生来电呢建议不要接。啊，如果你接起来的话就会跟米娅一样，就是连续两三天你都会接到类似的电话。那当然啦，这个预防胜于补救齁，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接获任何疑似诈骗电话的这种来电的话，请务必先冷静查证齁，这个一听二挂三查证，听就是冷静听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再来二挂呢，如果你确定是诈骗电话请一秒挂断齁，不要再给他任何的时间浪费你的时间。那再来呢，三查证就是好好确认一下这件事情是真是假，不要这个人家说什么就信什么，而是要好好有这个思辨能力。毕竟现在 AI 也很发达，所以呢，就算是你听到的声音不一定也是本人的声音，很有可能也是这个合成的生成的，所以我们大家这个防诈意识或这个警觉心啊，还是要稍微高一点点哦。来听歌，这首歌曲是郑智化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年轻时代》。这首歌曲是1991年的歌曲。那其实呢，有时候还蛮怀念以前，好像这种诈骗的手法哈，就不会那么的多元，因为毕竟诈骗的管道也不多嘛。那现在因为管道变多了，所以诈骗的方式也会越来越多元。那你要如何在这么多的话术、这么多的手法里面，继续的这个平安生存呢？我觉得我们防诈哦，打诈仪表板呢，大家可以稍微有事没事就上去看一下，看看最近又有哪一些手法出现，不止你可以小心，你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哦。

年轻时代有点天真，有点呆哦，但是面对这些诈骗集团，真的不能再把天真哦拿出来当挡箭牌，因为挡不住啊。

现在真的诈骗集团呢，用尽各种方法就是要骗你。好像是我最近其实在看那个社群的时候啊，也有看到有一些这个可能专门经营的 YouTuber 齁，他们就把自己受骗的经验特别拍成影片。那在影片里面呢，其实也可以听到就是在电话线的另外一头，他是那个假检警真诈骗的那种模式齁。他就跟你讲说啊，你涉及什么什么刑案，所以你要监管什么你的账户之类的。虽然如果常听警广都知道齁，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典型的手法，但其实那个 YouTuber 呢，他就是他也知道那是诈骗的状况，所以其实他是有刻意想要把他们这些诈骗的方式啊，诈骗的 SOP 希望可以套出来，然后拍成影片来提醒更多的朋友。结果没想到在这个影片的背后呢，就有听到那个诈骗集团威胁恐吓说你如果没有照做的话呢，你的这个钱会怎么样啊？你最好就是出门就小心一点哦，小孩都看好。就是用这一种很威胁的一些话术，就是希望可以让你很紧张。那后来呢，其实又这个他们有刚好邀请到警察来到现身说法嘛，就跟我们说，就是如果听到这样的话，通常啦都是这个诈骗集团的人他已经没有话跟你讲了，所以他必须用这种恐吓的模式，就希望让你身心恐惧，然后呢以至于你可以继续按照他的这个故事脚本去走。那如果这个时候呢你不要理他那其实后来他也做不到什么，因为有一些这个就是诈骗电话对面的那个人，或许他很有可能他自己也是被威胁的那一个，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用通天的本领来处理你啊。但是也不用过度担心啦，因为其实呢我们这个警察伯伯们吼还是很守护大家，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遇上任何你觉得怪怪的地方，可能是诈骗的地方，好，请一定要记得赶快速速的去报案，跟警察说你的状况。那毕竟身为警察也听过很多的情形嘛，所以一听就知道你这个状况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要去哪里去这个查证，这样子也会相对起来让你比较安心哦。下午3:29，我们等一下下3:30之后一起来收听最新的新闻资讯。

0: 景广新闻。
1: 多益测验今天公布2025年成绩统计报告，台湾考生平均拿到583分，续创国内新高纪录。从产业别观察，电子制造业考生平均成绩为555分，纺织业考生527分，优于同产业的全球平均。不过，全球平均高达675分的金融会计产业，台湾考生除了少数储备干部都尚未跟上。而不需直接面对国际客户的内需零售、营建、基层服务业，多益平均更是普遍偏低，落后于全球转型双语职场的步伐。龟山区人口成长位于桃园首位，桃园市府表示，因应人口产业快速成长，将同步加速交通、教育、托育、住宅和公共建设布局，具体完善地方生活机能。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近四年龟山人口成长将近一成，是全市平均的3倍，也位居桃园13区首位。市府鉴于许多年轻家庭移居，持续提升教育和托育量能，减轻育儿及教育负担。他强调，龟山是桃园产业重镇，像华雅科技园区就汇聚许多高科技业者，加以临近桃园机场优势，市府将持续完善交通和公共设施，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3: 那么很多乡亲到新北去上班上学，很多新北的人到我们龟山上班上学，譬如说我们龟山的华雅园区很多学校，所以啊，我们龟山跟新北的交通非常重要。
2: 住宅和交通方面，龟山区善捷段及新安段社宅陆续新建，并结合托育、运动和社服据点。交通建设部分，桃园捷运中线工程已经启动，银线、青线也正在规划。此外，

0: 外文化一路到青山路即将竣工，成功二桥改善也持续推进，逐步强化龟山和桃园市区、双北高铁及桃园机场联系。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名人或专业人士的肖像很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盗用的目标。屏东县政府防诈大使、名医中医诊所杨世敏院长就曾遭诈团开账号，幸好有病患询问他，他才能及时向警方通报，把假粉专账号移除。记者宋林的报道。
2: 诈骗集团喜欢用名人或者专业人士的肖像成立假粉专，企图贩卖各种东西或者邀人投资理财。名医中医诊所杨世敏院长亲身经历，一位病患开心地询问他开了粉专是否要当网络红人呢，他才知道自己的肖像遭到盗用了。
3: 就是有患者跟我说，哎，杨医师，你现在开网站也在做网拍啊，你要当网红了吗？哎，我就警觉到我顶是被这网拍哦，就警觉到这个是有问题，在网络上截图之后，迅速的就到县警局去报案。非常谢谢屏东县警察局能够迅速受理，积极的侦查。
2: 杨世敏强调，只要守住内心，不贪不急不怕，守住行动，不点击不提供不汇款，就如同打通防诈任督二脉，自然能够提升自己的防诈免疫力。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台南麻豆区农会携手在地业者，积极拓展文旦的海外市场，未来将进驻加拿大六大主流及亚裔超市，抢攻北美市场。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4: 正值中秋文旦产季，为了拓展台南文旦多元通路并稳定国内市场价格，麻豆区农会与在地业者携手合作，成功将台湾顶级农产推向北美市场。文旦运抵加拿大后，将陆续在指标性连锁超市上架，涵盖主流西方与重要亚裔通路，展现强劲的国际渗透力。麻豆区农会总干事孙慈敏说：“
5: 安心，这季因足赶，所以阮先出一季，哈，预续讲吼，来后续哪讲两个月慢慢拢袂难进，啊，然后咱甲农民一寡较大个个起来，正好甲稍微建立一下，然后甲封箱可以买去到加拿大。”
4: 麻豆区农会表示，将借由精准分流，为大果文旦开辟国际新出路。未来也将持续严格把关品质，确保每一颗送往海外的文旦都维持最高水准，让台南优质农产在国际市场站稳脚步。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1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3: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来继续补充最新路况资讯喽。首先啊，要提醒我们驾驶朋友哦，在国道一号往南林口到我看高工局到林口，目前均速还是没有回升哦，大约60公里左右。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车速不到60。北上则是新竹开到竹北的平均车速不到60公里。那我们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桃园到林口怎么在北上开始车多嘞？目前的均速已经降到了40公里左右，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如果您知道车多原因可以跟我们说一声。那目前看了一下这个监视器，看来1968的人员也在努力的帮大家找原因当中。好，那如果您是刚好在车阵前方，麻烦您给我们一手资讯，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路况部分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5号原本双向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交流道的清扫作业现在结束咯，换成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当中。好，那如果还在路上发现任何路况，请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多谢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鲍尔。今天呢，我们听众朋友推荐了好多都是好久不见的歌曲齁。刚刚呢已经分享到了这个年轻时代嘛，那接下来我们就从1992年的歌曲开始分享好了。啊，如果今天真的来不及分享没有关系齁，明天还会继续来播放。那我们就来听歌咯，这是刚泽斌的歌声，歌名就叫做中等美女。

这是刚泽彬的歌声《中等美女》，提醒一下路况，目前有一个长辈朋友不小心误闯了新北环快哦。新北市永和地区在新北环快往南方向过了中正桥的内侧，有一位老人家，他目前是乘坐电动代步车误闯。状况通报当中，请行经新北环快往南过中正桥的朋友务必小心内侧车道的长辈朋友，他现在呢骑着这个电动代步车就误闯上去了。另外，国道一号往北桃园到林口，目前呢查证了是单纯车多，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来提供消息。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张清芳的歌声，歌名就叫做 Mass Talk， 这首歌曲是1992年跟刚刚中等美女是同年发布的哦。

这是张清芳的歌声 Man's Talk， 接下来的歌曲呢是对唱组合，也是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伍佰的歌声爱情的喊息波。这首歌曲是跟万芳一起合唱的版本，来路况也更新一下，目前在大直街76号这个学校前面好像很多人违规停车，虽然接小朋友很重要，但是也要留意自身的安全，还有交通安全，还有交通规则哦，千万不要违规停车，这个状况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再次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永和区的新北环快往南过中正桥的内侧车道，老人家乘坐着电动轮椅，这个应该是代步车啦，目前是误闯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大家经过一定要小心。

爱金韩熙波，这首歌曲是来自万芳跟伍佰的歌声。接下来也是限时活动，来请朋友帮忙找找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拜托几位帮忙催快买。好，来，首先要帮一位范先生找他的皮夹，他是在今天凌晨零点半从汉口街延平南路口搭车到了树林火车站，然后下车的时候呢，忘记带的是一个灰色皮夹，里面有证件现金，还有

一位是陈先生吼，在昨天的晚上9:40左右，从南京东路三段的知名饭店搭车到了北安路，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副细银框的近视眼镜，吼，细细的银框近视眼镜。再来，阳性失

附近，他说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个黑色的手提包，里面装着很多的个人用品啊，还有行动电源之类的东西。好，以上这些遗失物吼，麻烦了问讲师给朋友帮忙催看麦。安娜喜力嘟嘟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管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所以如果呢，刚好刚才所广播的这些个路线啦、啊、或东西呀、啊、吼，您可能有捡到的话，麻烦您可以顺便送过来。那当然最好还是都不要掉东西，所以在乘客下车之前都可以提醒一下吼，东西有没有带齐全。那我们大家在当乘客的时候，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也要个好习惯。下车之前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哦。那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也继续来工商服务一下吼，这个是有关于我们景广九月份的热血周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将在下礼拜二9月15号的早上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举行，地点当然就是我们台本部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是这个是采取现场报名吼啊，当然如果越早来礼物就可以自己挑吼，所以如果你想要有好礼物的话，早一点来吧吼，我们从9点半就开始，一路会到下午的4点半。那当然在我们的这个景广的全国网，还有我们台北分台的这个脸书，也会陆陆续续吼跟大家分享这个活动细节，只是先把大家这个时间点 book 下来，然后希望你可以在下个礼拜二9月15号早上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中间抽个时间出来到我们景广这边捐个血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晚秀捐血啊，这个是很热血的行为，也是非常厉害，也证明你很健康的行为哦。我是觉得可以捐血就代表说你的身体状况是很 OK 的，好像是米娅本人对，因为某些状况我也是属于不能捐血的那一群，所以有的时候呢在看到一些可以捐血的人，我都蛮羡慕的，都觉得哇这样子代表身体健康，而且呢捐了血之后也可以让自己这个新陈代谢更好，所以捐完之后也会发现大家都这个感觉面色比较红润啦、啊、感觉比较健康啦，好，所以也希望朋友也可以一起共襄盛举哦。如果你刚好下礼拜二有个时间，欢迎您可以来景广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捐出您的热血。那么今天的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于张学友的《吻别》，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然后我们明天下午1点继续空中再相会。这是1993年的歌曲啊，这个年份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到 Mia 的年份。那我们就明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曲喽。等会儿会交棒给 Lucas， 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空中继续见，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进广州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204.8公里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灭火器，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过顶金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角铁掉落，继续往北在229公里过西罗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蓝色帆布，北上214.3公里园林交流道前中内线和中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北斗到园林时速不到40公里，继续往北在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21线南下60.8公里到61公里过日月潭路面有坑洞，台一线北上207.3公里到207公里，园林路段路面有坑洞，台61线北上6.7公里八里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88线东向凤山交流道前府外车道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东在大寮交流道前府外车道五部车辆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欢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5: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4: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5: 哎，
4: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在。
6: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8: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9: 乖孙呢，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8: 有一种好，叫做
10: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8: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11: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8: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持续锁定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光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真的有感觉到秋意浓了，对不对？外面的天气呢，今天是阴天，然后微风吹过来呢，是有点凉飕飕的感觉。提醒大家，早出晚归，出门前呢，除了要携带雨具之外呢，外套也可以稍微带着哦。那雨具是以备不时之需，有的时候呢会飘雨，那种雨哦，要大不大，要小不小的，到底该撑伞还是说呢就直接走过去了呢？嗯，我觉得呢还是要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哦，撑个伞比较安全，也比较健康，才不会说呢回到家哦，这个温差大，室外室内的这个温度哦会有一些差别，让大家呢。在整个适应这个气温的变化当中，可能会让毛细孔收缩异常，就很容易感冒哦。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哦，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百顶威，欢迎大家都咖喱哟。国道三号现在有一起事故啊，在北上的43.3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这个要当心哦。

虽然说后方的行车速度还算正常，但是因为事故刚刚接获，所以呢这边的车流表现我们待会会来关心一下。那国三南下安坑交流道这边呢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在南下的31到33公里之间。那国道一号的话呢，在中山高速公路南下林口 A 到林口 B 之间，机场系统到内坜交流道满江红，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均速也是偏慢。国道二号东西双向，国道五号南来北往都是正常的均速，请继续维持下去。好，现在看起来呢是市区道路的状况比较多。目前在台北市大直街76号，好多车辆违规停车，导致这边车多。这里就是在一间外侨学校附近，大直街76号。如果说阿龙今天也是休假的话呢，对这一带呢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哦。就在道明外侨学校周边，好多车子违规停放，导致现场车多。已经在第一时间转达北市交大来帮忙处理。而之前呢，在中兴大桥要往三重方向台北端的引道这里哦，刚好是介于康定路到环河南路高架段，进行的是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在施工期间呢是维持一线车道通行。不过好在它的时间就快要结束了，进行到4:30。如果你行经中兴大桥，台北要往三重方向，它是在台北端的引道这里哦，康定路到环河南路高架段，现场呢进行拆除作业，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台北市中正区济南路一段到二段哦，就是介于林森南路到新生南路一段口，现场进行工程，采取的是阶段性的封闭车道。那时间呢要到5:00才会收工撤除。这是济南路一段到二段，林森南路到新生南路一段口这之间现场进行施工作业。国道三号南下45.9公里树林交流道前，朋友说内侧车道有汽车的钣金块掉落哦，汽车的钣金块散落在内侧车道，小心闪避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而原先呢，很多朋友打来关心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车多，现在的确哦，真的还是拥塞的啊，均速是不到4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这里是单纯车多，没有事故，也没有特殊情形。台61线的北上6.7公里，在八里三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公务段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准备出任务去了。国道五号南下7到8公里之间，这里是乌涂隧道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哦，这边呢施工的时间还没有告知，但是从早上10到现在都还是 ING 的形态。台68线稍早在东行线13.5公里琼林交流道前边坡路树倒塌的状况已经搞定了，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0800-000-123，这个呢是我们通报路况的热点哦。如果说呢有看到其他的状况，记得安全第一告诉我们。送上这个第一首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 Wakadi。

金曲歌王陈奕迅所演唱的台语歌《哇咖喱我和你》，现在的状况就如同这首歌形容的一样，我们呢开车的时候呢，听着景广的导航，让大家呢都可以充分的知道说现场的一个道路情形，大家都是互相交流路况哦。这个神队友的概念呢，一定要再体现出来。0800-000-123就是我们联络感情的专线啊。现在有下雨的情形哦，在林口地区，无论是林口市区平面道路，还是说高速公路的辖区，都请大家注意一下行车视线。这个国道一号双向，无论是平面还是高架路段，目前都有下雨的情形，雨中行车还是要注意一下哦。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北方向，过罗斯福路上方，哎呦，电动自行车误闯上来，目前在外侧车道这边。如果说您刚好是在基隆路高架往北方向过了罗斯福路上方，请注意一下哦。如果你的前方看到电动自行车，请跟他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不要跟他靠得太近哦。而在国道五号这个南下头城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扫街作业目前也横扫完毕结束咯。之前有一个路况呢，也是这种类似电动自行车误闯的路况，但是后续都没有人回报，想必呢就是安全了。哦，就是提醒大家一下，这是在新北环快永和要往新店方向，过中正桥路段，原本是内侧车道，有一个老人家乘坐电动代步车误闯上来，这个已经有快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喽。

能够在台下听着他自弹自唱自己创作的歌曲，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也非常浪漫哦。来自霆锋所作曲并演唱的《别来无恙》。现在的心情有没有 Spring 亮呢？记得哦，每天都要微笑哦，不是笑给别人看，是笑给自己，提醒自己每一次呢，这个行程啊，或者是节奏都要保持一致性，可以呢稍微歪掉或者是放空，但是绝对不能够失去方向。就像开车一样，你一定要聚精会神，专心一致，看清前方的道路状况。尤其刚刚呢，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北方向过罗斯福路上方的外线车道，有一台电动自行车目前呢还是骑在外侧车道上，小心留意哦，请沿线的基隆路高架往北方向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哦。在我们这个交通单位还没有把它拦截之前，都请大家注意汐五高架北上的汐止端出口外侧车道有货车抛锚，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爱注意爱塞利亚。现在呢，这个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过后，一路到五股转街道附近，有一小辣椒出现了呢。这边的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就位在南下的28到29公里之间。好，过了环北之后呢，会有急速降速的情形，就出现在南下28到29公里之间。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啦，国道3号北上 43.3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那南下的国三在 45.9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这个掉落物呢是汽车的钣金块，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帮忙处理。好，那来看一下现在的道路施工，今天有没有哪些重点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平常说到的那些长期性的工程，我们要先注意。

一下哦，在我们新北市捷运工程上面，这边在进行的热点是在树林中正路上，介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之间，内侧车道是工区现场。这段期间，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都可以作为改道路线。至于往桃园龟山方向的朋友呢，就非常的纯粹哦，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 OK。这边持续到2029年才会完工。另外一个工区现场呢，它已经开始进入倒数阶段，毕竟呢是从前年的11月开始进行，到明年的520为止。这个地点呢就在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为了进行这个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不过呢，这个机车道是正常通行的，没有问题。这段期间呢，会影响到的层面哦，就是在树林火车站前站附近这边。如果你刚好是在树林车站附近，就走丽人地下道，改走丽人地下道。那如果是比较靠近南树林火车站或是山家地区，我们就改由中山地下道来做行驶，因为这两座地下道呢，它相距了将近2公里。让大家呢可以做一个分流，避免说呢，哎，我现在到了树林的辖内，不晓得该如何而行啊。因为树林的幅员广阔，它真的蛮大的，有靠近新庄的啦，也有靠近龟山的，甚至也有靠近北大特区或者是土城这边的树林，所以呢，改道行驶的路线呢，我们一定会帮大家掌控好。那如果是台北市的捷运施工的话，就是在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木栅路三段的话呢，则是在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则是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一带呢都是进行捷运南环段的施工，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

胡彦斌的歌声 Waiting for you， 但是呢在大直街76号这边有好多车子违停啊，造成这一带车子很多，请大家帮帮忙小心通过咯。我们先来关心五分钟的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北检侦办台版地面尸案，查出了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且泄露民众个资，目前已经起诉，由国民法庭来审理。北检在今天在依照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了16名的业者。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版地面尸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 1.4 亿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北检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北检115年1月依违背职务收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10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北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921大地震至今，台中山城居民期盼已久的东风快速道路工程要迈入最后的阶段，第二标工程在今天开工。内政部强调，通车之后将会串接国道4号以及区域道路，来打造安全回家的生命线。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出席东风快第二标石冈进新九房段动土典礼时表示，东势石冈等山城地区长期只能仰赖台三线对外联络，921地震期间道路中断，时任台中县副县长的内政部长刘世芳临危受命，担任灾后重建指挥官，亲眼见证台湾人的坚韧，因此他对东风快的工程进度非常重视。
4: 这条路事实上真的非常艰辛，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许多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总和了大家最主要的意见共同来合作。刘部长他更在强调的是要贯彻总统对社会韧性

0: 防灾韧性的一件基础。所以怎么样要有替代的道路的出现，不是只有一条道路。
1: 东风快全长约 9.6 公里，西起国道4号丰市交流道，向东延伸至东市，共分为五标推动。内政部与交通部专案补助合计超过109亿元与市府合作，第四五标已经完工，第一及第三标正在施工，第二标被视为最后一块拼图，预计民国118年全线通车。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嘉义无人机产业加速布局欧洲市场，嘉义县府率队前往波兰交流，推动双方从城市交流进一步走向产业合作。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3: 嘉义县政府表示，从2020年开始布局无人机，逐步建立研发、测试到制造的产业链。这次县长率队到波兰，就是希望让嘉义产业走出台湾，连接国际市场。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这次特别啊，带我们的业者来这边寻找可能的跟波兰合作的这个机会。波兰实际上跟台湾在无人机的发展原本就合作的非常密切，那我们希望能够深化啊这样的关系。”那让我们无人机业者未来有机会啊，这个地方，那以波兰为基地开拓整个欧洲的市场，那这是我们最主要来这次到波兰来的目的。
3: 在波美拉尼亚省，这场媒合会聚焦无人机制造、人工智慧、无人载具以及供应链等领域，台波业者直接交流技术与市场需求，寻找后续合作机会，期待以波兰为重要节点，带动嘉义无人机产业进一步的拓展欧洲市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蔡预报员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呢，台湾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那在迎风面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而且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则会多云到晴。在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的山区还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夜晚至清晨呢，这天气还是比较凉一点，各地的低温普遍大概在22-23度。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温度可能会再更低一些。白天各地的高温大概是28-32度。那提醒大家，持续进入秋天，日夜温差会逐渐的加大，早出晚归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那受到东北风比较偏强的一个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桃园至嘉义、澎湖、马祖、绿岛局部地区将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请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7: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6: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8: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6: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9: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6: 那雷神索尔呢？
10: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6: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够能再见。嗨，大家好，我是柏林 Pauline。开车回家的精神粮食就是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4.3。

4:3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On Air 现场，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台北市北投区明德路往南的方向，介于荣华三路到东华街一段，这一带呢车流量大哦，就是靠近明德捷运站这边，明德路往南，荣华三路到东华街一段，目前车多。另外在台61线的北上6.7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干净了，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细指端出口外侧车道有货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这边，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摆出来哦，爱注意爱塞哩。国道5号南下7到8公里之间，乌涂隧道路段这边的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当中。台北市中正区济南路一段到2段这一带哦，就是从林森南路到新生南路一段，现场进行这个工程，采阶段性的封闭车道。不过呢，也快要结束了，表定的时间是5点撤除。中兴大桥台北要往三重方向，在台北端的引道这里哦，原本进行的隔音墙拆除作业，这个时间也到了哦，4:30就结束。那您刚好在这附近的朋友，帮我们看看是不是完完全全都已经离开了。刚刚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北方向，不是有提醒大家说过罗斯福路上方外侧车道有电动自行车误闯上来吗？哇，这朋友说是往南的方向啦，不是往北哦，差就这啦吼。现在呢，是不是已经到达终点了呢？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因为如果是往南的话呢，他很可能就已经到福和桥这边，也帮我们看看哦，现场的一个处理进度到哪里了。这个是往南的方向哦，不是往北。那如果你现在还有看到他的话呢，请跟他保持一颗专心的距离，专心开车才有办法看到前方这台电动自行车误闯的情形。一颗心的距离，这是范玮琪的经典作品，还是由陈小霞老师作曲的风格。

桃园小城今天的心情呢，想要收听这首作品《一颗心的距离》，来自范玮琪。现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目前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圆山交流道附近，以及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路段，这边都是车行速度缓慢。北上方向呢，新竹到公道五，桃园一路到林口路段，这边也是满江红，均速低于30。七五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附近，以及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的出口都是长红，这边的车速只有20啷当而已哦，哦开不到30公里，请大家斟酌一下。国道三号方面呢，这个一样是在老地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之间，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道二号目前大致上都是顺畅的，国道五号马北拜。国道三甲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正常，快速公路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路段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因为这边的均速已经降到50公里了。之前在基隆路高架往南过罗斯福路上方的外侧车道有电动自行车误闯的情形，后续都没有朋友回报，想必呢应该是安全哦。这个林口地区目前雨已经停咯，所以呢请放心，但是一样不可掉以轻心，我们的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啊，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大直地区这边哦，在道明外侨学校附近大直街76号周边，因为违停车辆很多，造成这边车多，所以呢路况真的是有因果效应的哦。先发生的状况呢会导致后来的情形这样子。所以你如果是在大直街76号附近你在灯光世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旁边有好多台车违规停车哦。再来这首歌曲呢，跟刚刚上一首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陈小霞老师作曲的，写给张韶涵演唱的这首歌，让大家开车的朋友都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哦，看得最远的地方。

嘹亮的歌喉来诠释这首充满暖心力量的作品。看得最远的地方，来自张韶涵2009年专辑的主打。4点50分，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呢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经过时要留心哦。以及先前在北投区的明德路往南，介于荣华三路到东华街一段口，这边车多。好，就是靠近明德捷运站这里哦，明德路往南，这是在北投。要预告一下哦，今天呢，我们这个月光宝盒的节目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在21年前的今天出现了一张现象级的专辑作品。它当时呢，除了有偶像剧的作品加持效应之下，包含他整个人的形象也非常的高追，非常的可爱，就跟我们刚刚听到这些歌手一样，同期的哦，神仙打架的那个年代，真的有很多首 hit 的歌曲。在五点过后呢，会好好的来为大家重温旧梦一下。那耳朵够尖的朋友应该会知道是谁哦，因为刚刚有一些关键字，有些提示了，待会呢再来好好的听歌哦。现在关心一下这个施工路段哦，在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持续到2028年的8月29号。这段期间呢，车辆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在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请记得改走台15线就对咯。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现场呢在进行道路的平交高架化工程，所以封闭主线车道进行施工，这个要长达两三年才会完工，好，到2029年10月23号。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加上这一位呢，就会有一种三姐妹全部都到齐了感觉，来自郭靖的歌声《流浪猫小虎》。追赶跑跳

0: 这首歌呢，其实是以流浪猫的视角来阐述曾经拥有了一个很温暖的爱，然后但是一夕之间呢被抛弃了，所以你就等于要一个人孤独的在街头，并且呈现一个比较害怕的感觉。所以那个孤独感跟害怕感也可以套用在人类的感情，离开一段感情，你也是要回到一个孤独的个体，所以呈现一个比较大的寂寞感是这次歌曲想要表达的。
1: 听完郭靖的歌声，再了解到说他唱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情节，就可以发现说他其实是蛮有想法、蛮有独特性的这个歌手，不只是在当时唱片公司给他冠上纯爱系的教主这样的一个身份，其实呢有很多的音乐呢他是想要去做的，不管是透过 MV 的影像，还是说呢跟这个制作单位来了解这个专辑的创作概念性，在后期他的这个比重呢是越发的沉重哦，不像前期的这些主打歌哦，可能呢就是唱片公司收到哪些歌曲就让他唱，更有自主性，这就是歌手的独特性以及自由表现上的动力哦。4:58哦，那刚刚在西武高架北上13.9公里细指单出口的外侧车道货车故障的状况。

总算排除了。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后方回堵严重啊，已经堵到了16公里哦。等于说呢，堤顶交流道过后，这边就会有车行速度非常缓慢的趋势，甚至是呈现走走又停停。不过你放心，这个泡泡车呢，刚刚北区交通中心捎来了好消息，排除了。国道5号南下7到8公里之间，乌涂隧道路段大客车专用道的工程已经结束。好，那待会呢就迎接5点钟的整点对时，再进入到第2个小时如此美好的现场，待会见。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飞涛，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140公里，在铜锣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缓撞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岭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2公里，通霄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石头散落。台61线北上157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一个耙子。台72线东向10.1公里，在头屋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波比，你妈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你回家帮我问她，我姐在路上有没有被开交通违规的罚单啊？
7: 我妈出差了啦，不过你要知道那个要做什么。
6: 拜托嘛，我姐说要是她被开罚单，这个月就不能带我去买新衣服了。
7: 我记得老师之前说有一个网站可以查，我帮你问老师好了。
6: 耶，你果然是我最聪明的朋友。
8: 想要查询交通违规案件，可以上监理服务网或公路局监理资料有偿利用服务网网站查询，也可以电洽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电话02-2365-827。

0: 1-0-9，由总机为您服务。提醒您，如果有交通违规案件，应紧速缴纳罚锾结案。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2: 你知道吗？行经路口其实有点像一场默契大考验，大家都想顺顺通过，但安全最重要。行经路口时，请记得三个关键动作：慢、看、停。
3: 首先是慢，转弯或接近路口时，请降低车速；再来是看，左右多看几次，确认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有些大型车配有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别忘了利用它们再检查一次视野死角，看看是不是有人或车正准备经过。
4: 如果看到行人正在穿越路口，请务必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停一下，也许只是一首歌副歌的时间，但对行人来说却是满满的安全感。开车多一点礼让，路口就多一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no 林小培。塞车让你情绪烦躁吗？请锁定警广台北台 Lucas 的节目，充满精彩丰富的单元，悦耳动听的歌曲，让你来到属于我们时光的剧场。

Love Song 来自 B Band 的歌曲，今年呢是他们出道20周年成军的周年纪念，所以呢他最近呢都宣布说哦要重返全球舞台，这也是继2022年之后又展开大型的巡回演唱，令人非常的期待，但是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5:09，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来关心一下目前下班尖峰的车况哦。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往北方向，通和街到建潭路口，目前车流量大，请驾驶朋友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车情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此外，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目前这一带呢也是车多回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内湖堤顶大道一段往南，在过了旧宗路口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只有闪灯做警示而已哦，没有看到警告牌。经过的朋友呢要留心，他可能是抛锚了。在堤顶大道一段往南的方向，过旧宗路口的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闪灯停放在这里。桃园的朋友现在也开始出现车多的路段啊，在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以及龟山区的文化一路往北方向，复兴三路到交流道口附近，这边就是准备要上国道一号，车流回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改走文化二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因为塞车的路段呢是在文化一路，那现在改走文化二路就可以避开拥塞的车潮咯。那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老地方，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这是新加入的哦。这边的均速呢低于40，南下的林口 A 到林口 B 之间，当然也包含两个交流道的出口，现场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循序渐进，脚下留情，拜托不要插队哦。南下还有一小段哦，这个是在湖口路段85到86公里之间，已经靠近湖口服务区了，但是就那么一小段。车行速度缓慢，掉头过来看北上，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桃园一路到林口，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都还是好堵又堵哦，车速呢3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前，以及北上下塔悠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堤顶交流道都还是走走停停。这个是受到先前北上13.9公里外侧车道货车抛锚的因素。那刚刚排除没多久的时间，车流呢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但后方似乎消化不良，才会导致北上的下塔悠到堤顶路段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国道三号的话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方向的中和出口前也开始车多，36到35公里这一段。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普遍也不好走。国道五号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快速公路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开始车多，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不好行进。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后方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新庄二路段，平均车速呢40到50公里之间。

台北市大直地区哦，在乐群二路哦，最近在进行捷运施工，范围呢就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口这一带呢，请大家遵照现场交委指示，安全通行就。

0: 都可以了，持续到今年这个年底，好，到明年的年底才对哈，12月31号，所以明年之前呢，都有机会在每天的这个广播当中听到说，乐群二路现场在进行捷运施工，范围呢就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口，新北市树林中正路双向也是如此哦，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是捷运工程的现场。那往新庄跟往龟山的朋友呢，是会受到影响的。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这个口诀啊，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改道路线。往桃园龟山的车辆呢，就走三福街，之后转到福兴街都 OK。
1: 带你从音乐中寻宝。
2: 探索音乐中的遗珠之憾，
1: 回到那一年的经典时光，
2: 一起打开乐

曾经在女团 Fall in Love 当中呢有杰出表现的杨丞琳，后来呢开启她节目主持跟戏剧演出之路，就是从2005年她所主演的偶像剧，当时跟贺军翔主演的这个《恶魔在身边》，算是当时非常火红的 CP 组合。那当时这首歌也是红极一时，让大家好好的感受一下，在2005年9月9号这一天，杨丞琳终于推出她个人首张专辑《暧昧》。

注意啊，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机场系统出口，要往国道二号东向的匝道上，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了。经过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远离事故现场，提早打方向灯，改道行驶哦。在国一南下机场系统出口，要接国道二号东向的匝道上，有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听到这首暧昧呢，是不是让你真的心痒痒，很想冲去 KTV 好好的唱一首呢？我觉得每个年代哦，好像都有不同的暧昧歌曲让人传唱，对不对？1993年黄莺莺的暧昧展现了迷离风情，这首歌呢是作为暧昧的第一个始祖哦，在90年代哦，黄莺莺呢先用这首歌展现她的这个迷幻风格。过了两年之后呢，王菲翻唱黄莺莺的一首国语歌曲《晴雪》，变成她的粤语经典代表作《暧昧》。这个就厉害，这个也很特别。王菲的粤语歌《暧昧》并不是直接翻唱黄莺莺的那首《暧昧》哦，是翻唱黄莺莺的另外一首国语歌《晴雪》，感情的晴，下雪的雪哦。这首歌诞生的时候呢，也让多少人边唱边哭。到了2001年新世纪之后呢，侯湘婷唱出王菲粤语版《暧昧》的这种感觉，变成国语版的《暧昧》。曲是一样的，但是词呢完全不一样，但是都赋予黄莺莺跟王菲的这些歌曲的新生命，等于说呢加一加一大于二的概念，展现在01年侯湘婷的暧昧当中。这些暧昧呢歌词都不同哦，但是呢歌名都一样。05年杨丞琳这首歌就成为他的这个歌坛的代表作，也算是成名作。而这种歌曲呢，我们如果要去研究一下他歌背后的故事哦，其实不难发现，作词者跟作曲人一定有很多故事可以挖掘。没错，这个杨丞琳的《暧昧》这首歌的作词者哦，江逸轩，他说当时他拿到这个 demo 的时候啊，一开始你知道吗？他的 demo 歌名是暂时取名叫做《洁癖》，不是《暧昧》哦，是《洁癖》，因为刚刚那首副歌。暧昧让人受尽委屈，大家都耳熟能详，对不对？可是一开始的版本它是爱情让人患上洁癖，那江逸轩就觉得说很奇怪啊，怎么听都别扭哦，觉得这段文字跟歌曲的风格不太搭。那因为他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就是说他在听歌手 demo 带的时候呢，他不会受到原本这个最初的歌词影响，他必须写出自己的一条这个心路，因为当时他才20出头而已，所以他就会好好的去挖掘，一般初恋的小女生刚谈恋爱会遇到的感觉是什么？他用了一种共鸣性跟共情性，才写下了这首哦传唱度非常高的 KTV 热门金曲《暧昧》，就是这样来的。好，那现在因为是下班尖峰时段，我们还是呼吁驾驶的朋友，如果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记得提前改道行驶哦。包含以下这几条：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中山北路四段往北，通和街到建潭路口，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堤岭大道一段往南，在过了旧宗路口的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只有闪灯做警示而已哦，没有看到警告标志摆出来。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那也 别忘记了，刚刚有一起事故啊，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要衔接国道二号东向的出口匝道，有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算一算整张专辑的这些歌曲哦，每一首都有主打歌的气势。当时你还记得吗？在2000年代的时候，歌手推出专辑都会分第一主打、第二主打、第三主打，我甚至看过有第九主打排到第九首啊，你看看，就代表说他就会觉得说自己的这张唱片呢很好听，每一首都是经典，所以呢才会排到第九主打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哦。真的像杨丞琳这首《暧昧》呢，
啊，整张专辑哦，叫《拉台的绅士》专辑呢，也拿到当年度 IFPI 白金唱片的认证，非常的厉害啊！在当时盗版呢已经非常猖獗的年代，还可以拿到这种年度十大销量等级的 IFPI 白金唱片的认证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加码送上这首《只想爱你》。

这首作品呢，写下了在爱情当中，无论对方是爱你，还是说为你逃避哦，还是为爱坚定不会放弃的这种精神。5:28，在国道5号南下6:5。

0: 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上有散落物，小心闪避哦。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那目前呢，国道五号的车流表现是 very good， 请继续保持。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均速不到40。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桃园一路到林口路段，还有就是在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前后，满江红、安吉吉啊，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哦。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堤顶到环北是下班车多。北上的下塔悠到堤顶路段呢，都还是走走停停，均速偏慢。那五羊高架的话呢，大致上来讲都蛮好利用的。快速公路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车多，台65线北上新庄路段，不管是新庄2还是新庄1，都请大家注意一下，这边开始堵车咯。桃园的台66线东行线平镇1到平镇2交流道均速在40公里上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天气真的变凉啦哦。这个我们还是要老话提一句啊，我们现在如果开车的朋友，你要记得打开车头大灯哦，因为天色已经逐渐暗下来了哦。这个昼短夜长的日子呢也快要到了，因为呢在这个24节气当中已经过了白露，算是秋天的典型天气。这样的气候呢，太阳公公下山的时间会提早，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5: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4: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6: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4: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5: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耶。
4: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6: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4: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5: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哎，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9: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8: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9: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8: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9: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10: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Hello， 我们是
1: Yunus，
2: 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
0: 收听警广，让你不再 lost in the future。
3: 我们都锁定 Lucas 领航的如此美好，
4: 让你一整天都有乐事。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来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概况，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蔡一齐来告诉大家。一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呢，持续受到这东北季风的影响，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的云量比较多，而且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则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在明天在午后呢，这个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的山区可能是会有一些午后短暂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在气温方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夜晚清晨天气比较凉。那在今天晚上明天各地的低温普遍大概是在22到23度，那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温度可能会再更低一些。那白天高温还是可以来到28到32度。那特别提醒大家，持续进入了秋季，日夜的温差会逐渐的加大，早出晚归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那在风力方面，受到东北风的影响，这个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桃园至嘉义的沿海观光地区，以及这个离岛的澎湖、马祖、绿岛局部地区会有这个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一齐。
2: 谢谢，拜拜。拜拜。
1: 现在呢，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这一带，刚好是国道客运三重站下车的乘客，请大家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车距以及行踪。如果说呢，刚好要行人穿越道上面，要慢看停一下哦。这是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这一带国道客运下车的乘客，现在蛮多的哦。那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就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忠孝桥往三重、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这边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而在中山北路四段往北，通河街到建潭路口也是不好走。忠孝桥往三重，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如果说呢赶时间的话呢，先改道行驶哦。如果你是比较靠近这个三重芦洲一带啊，我们就走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如果你要往这个三芦地区的话啦，那如果说呢是要往新庄，比较靠近新庄的三重，哦，像是二重埔这边，我们就走中兴大桥。当然台北大桥呢刚好位置适中，都让大家呢稍微斟酌一下，看看比较靠近哪个这个三重区域哦。因为三重呢有四座替代桥梁，这个时候往三重方向的忠孝桥拥塞，我们就先改道行驶。那台61线的北上 12.6 公里过林口路段，外侧路面有两个大型坑洞哦，小心哦。台61线的北上 12.6 公里外侧车道有两处大型的坑洞。国道5号南下 6.5 公里在乌涂隧道入口前的大客车专用道上，散落物在这里已经派员前往处理。那先前在台北市内湖区堤顶大道一段往南的方向过旧宗路口的外侧车道，这台资小客车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呢？打个问号，你帮我们解惑一下。他之前呢是闪灯停放在那边，这是堤顶大道一段往南过旧宗路口。

0: 在双向的 49.8 公里大曼路段，道路坍方的关系，现场还在进行抢修，双向道路暂时无法通行。那这边呢，已经有一个最新消息了，预计要到9月17号，也就是下个礼拜的今天，早上八点才会抢通，预计9月17号早上八点才会抢通。这段期间呢，请大家改道行驶，先不要过来哦。这是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 49.8 公里的大曼路段，现在呢暂时无法通行，无论你是往哪个方向，我们这边呢也提供了一些改道动线。汽车族呢，我们就改走国道5号就可以往返宜兰啊，那联络桃园也 OK。所以呢，就是要利用国五接国三到达桃园地区。那机车的朋友呢，就走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或者是台九线北宜公路来往返就可以了哦。来，刚刚才报完的这个路况已经排除了，这是国道五号南下 6.5 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车道上掉落物，已经顺利排除干净喽。5:40，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要把时间交给伟林。
1: 感谢 Lucas。
2: 资讯广场。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林。新北市敬老爱心卡7月起提升至600点，且扩大使用范围。新北市议员质疑偏乡长者外出采买搭乘计程车，以现有敬老卡折抵上限，无法完整补贴。对此，市长侯友宜强调，后续会请社会局检讨，届时一并研究改善。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65岁以上长者约83万人，敬老爱心卡点数过去仅有480点，115年7月开始增加到600点，包含大众运输、计程车、U-Bike、运动还有医疗都能够使用。市议员彭义书在总质询时提到，市府虽然在偏乡地区提供长者免费巴士，却因为班次、时间问题，多数长辈会改搭计程车。以现有制度，敬老卡每趟最高折抵85元，建议市府放宽敬老爱心卡搭乘计程车的上限。针对偏乡长辈看得到用不到敬老爱心卡点数情形，市长侯友宜则回应，后续会评估持续优化政策。
4: 不能单谈一个点啦，因为有时候长辈使用的方式很多，为了闺蜜跟看妈的啦，所以这个部分我要请社会局去评估一下啊，如果让偏乡的长辈在坐客人车点数也大概更管靠用。
3: 此外，侯友宜强调，未来也会新增农会等民生消费通路，二代卡则会分阶段完善敬老卡服务，让长者使用更便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龟山区市政说明会表示，因应人口产业快速成长，将同步加速交通、教育、托育、住宅和公共建设布局，具体完善地方生活机能。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近四年龟山人口成长将近一成，是全市平均的三倍，也位居桃园13区首位，是福建于许多年轻家庭移居，持续提升教育和托育量能，减轻育儿及教育负担。他强调，龟山是桃园产业重镇，像华雅科技园区就汇聚许多高科技业者，加以临近桃园机场优势，市府将持续完善交通和公共设施，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6: 那么很多乡亲到新北去上班上学，很多新北的人到我们龟山上班上学，譬如说我们龟山的华雅园区很多学校，所以啊，我们龟山跟新北的交通非常重要。
5: 住宅和交通方面，龟山区善捷段及新安段社宅陆续新建，并结合托育、运动和社服据点。交通建设部分，桃园捷运中线工程已经启动，银线、青线也正在规划。此外，文化一路到青山路即将竣工，成功二桥改善也持续推进，逐步强化龟山和桃园市区、双北高铁及桃园机场联系。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曾姓老翁在南港展览馆捷运站外吸食电子烟，过程中突然手部颤抖，甚至倒卧。民众发现后立即报警，还借故问路，拖延 男子离开。警方到场后检验，检出丧失烟弹，并呈毒品阳性反应。

0: 将曾姓男子移送法办。请听记者以下的报道。
1: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称有一名曾姓老翁在南港展览馆捷运站外的吸烟区吸食电子烟后，突然手部颤抖，甚至倒卧，怀疑是吸食丧尸烟弹。警方随即赶往现场，报案民众也在警方抵达前，借故向曾姓老翁问路，拖延老翁离开的时间。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2: 警方到达并检验烟弹，呈现依托民事侥幸反应。”当场将老翁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1: 警方到场后，报案民众向原警说明曾姓老翁吸食烟弹的经过。曾姓老翁起初不愿承认，但在民众指证下，最后交出吸食的电子烟弹。警方现场查扣一托米纸烟弹两颗、电子烟一支以及手机一支。警方也呼吁，吸食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可能因意识以及行为异常造成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社区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2026新北市绿生活音乐节将于本周末在新北市立美术馆登场。文化局指出，今年规划两大舞台，除邀请包含青瑶、苏慧伦、周慧以及戴爱玲等实力唱将，更有八组音乐创作者轮番开唱。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绿生活音乐节暌违四年，今年将在新北市立美术馆盛大举办。文化局秘书黄和庭指出，活动集结多元文创品牌，包含四言会插画家 Maybe、 插画文创品牌杨小鹿等，美食摊位则有驴油饭、耍废脏热狗以及烘焙赛事得奖长生君拉菲勒烘焙等特色店家，让音乐节从舞台延伸到日常生活。此外，音乐节将分为双舞台 ，Roof Stage 是新生代创作者展现作品的舞台，让更多具有创作能量的音乐人被看见 ；Green Stage 则是邀请台日多位实力唱将，
4: 集结戴爱玲、范逸臣、沙雅、张惠春、李翊君、派俊伟、孙淑媚、江美琪、苏慧伦接力献唱，两天从创作新生到经典金曲，带来不同世代共同熟悉的音乐记忆。
3: 文化局表示，本次活动将在9月12号到13号下午2点半。到晚间9点半举行，呼吁民众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一同感受音乐、艺术以及生活交织的周末时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以上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陈伟玲，我们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5: 好，谢谢伟玲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点46分，注意啊，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50.5，过了桃园交流道，现在啊，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占用中外侧车道，这是刚刚接到的最新消息，在国一南下50.5公里的中外侧有事故哦。国道三号北上107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小客车停放在外侧路肩，他有打双黄灯，但是忘记做一件事情了，警告标志忘了摆，就打双黄灯做警示。那这边要补充的是，有两位这个人士哦，就站在车子后方哦，就是车上的这个乘客，目前有两位站在车子后方，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呐、啊。国三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交流道的路肩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在这里。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开始车多咯，哦哦，这边还接到一个消息说下桥处这边有施工在进行，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的下桥处有工程。那具体来看的话，这个工程是在三重集贤路上进行，还是说另外一个下桥端呢？你再帮我们厘清一下，因为这边往三重是有两个出口。那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上又新增了一条至善路往西的方向，从故宫博物院到故宫路口车多，这边是北环段的捷运施工现场，那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现场的交围布设。下个礼拜呢，有一场盛大的活动在我们警广台本部举办哦，这个盛大的程度呢，超乎想象。是什么样的活动呢？听了就知道啊。
6: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7: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6: 等一下，等一下。

0: 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点30分到下午4点30分，金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哎，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点30分到下午的4点30分，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来自酷玩乐团所带来的《繁星》这首歌曲，点亮星空，照亮光明。记得检查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

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就在我们景广台本部大门前广场盛大举办这个捐血活动，送的赠品非常丰富哦，还有洗碗巾、卫生纸、白米、盆栽，哦，这个盆栽呢是台北花市贡献的，以及呢关庙面、保温瓶、旅行三件组，你看是不是非常的丰富？嗯，请大家呢赶快捐出你的热血，把时间空下来。路况后续消息还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哦，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300.5，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谢谢我们神队友补充哦，在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的下桥处，就是在集贤路的下桥处施工进行当中，所以呢，要下集贤路出口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车流变化，势必会车多回堵哦。的确。目前呢他有在这个车多的名单当中，那这个时候呢忠孝桥跟重阳大桥往三重都塞，那我们就改走台北大桥或者是中兴大桥就对咯。听完蔡小虎的歌声之后呢，就迎接6点钟整点对时一心基五力。

我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打开，也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录控，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64.2 公里到 263.8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到平镇系统，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秀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秀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2.6 公里过林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两个大坑洞。台78线西向 41.5 公里过古坑系统，内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84线西向13.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和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请小心闪避哦。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阿姨，听说你们正在找看护工，有没有需要协助啊？
3: 谢谢啦，我邻居哦说他太太是外籍配偶，可以先来帮忙。
2: 如果是外籍配偶来工作，要先确认他的身份比较好哦。
3: 哈，那我应该要怎么确认啊？
2: 如果是本国人的外籍配偶，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就可以工作，但还是要看他的身份证或居留证和户籍誊本，也可以上移民署居留证查询网确认。
3: 所以不是只要有证件就行，还要确认是不是本人，以及证件是不是有效咯。
2: 没错，不然哦，违反就业服务法可是罚很重的，不值得冒险。
3: 谢谢你提醒呢，不管多急啊，我都得按规矩来。
4: 聘用非法看护工聘雇会违反就业服务法，可裁处新台币15万到75万的高额罚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5: 仙女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3: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5: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3: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阻隔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5: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3: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5: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3: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5: 那绿的呢？
3: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4: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金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牌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温妮。每当下班尖峰时段，我都听行广小王子 Lucas 主持的节目《如此美好》，在开车的路上让你拥有好心情，他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

6:07，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 Tempo 来关心路况哦。首先要告诉大家好消息，刚刚在国道3号北上107公里香山交流道过后的路间，小客车停放在这里的状况，北区交控中心回报排除了。那目前这边的车型速度呢都 OK， 都正常好利用，只是在南下的国三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这边车型速度缓慢，跟它没有关系哦。哦，因为刚刚这台小客车停放的方向是北上107公里，这个已经排除了，但是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请大家小心通过哦。那常态性的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也加入车多的行列了。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还有在这个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已经快要靠近竹北喽。新竹快要靠近竹北这一带呢，车流量大。北上的杨梅到幼师，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三重到圆山，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都好堵又堵，因为呢红到发紫的路段啊，竟然出现在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附近，这边的车行速度刚好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而南下刚刚在竹北路段呢，也开始呈现拥塞哦。国一南下从90到92公里之间，红通通的。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下班车多，纯粹车流。至于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附近，还有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车流瓶颈。这个北上的西武高架哦，从北上的17公里开始，一直到13。这真的很辛苦哦，请大家斟酌改道。这个时候呢，不妨考虑改走平面下方，相对来讲会比较快一点哦。因为北上的这个国一啊，只有在内湖到东湖这个路段上面呢，是呈现车流回堵。国道三甲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

快速公路台六十四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以及台六十五线北上的新庄一路段都是车多。那刚刚呢，在三重集贤路上就好像哦，这边横塞横塞，就是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它会直接影响到重阳大桥台北往三重方向。因为你下桥之后呢，接到这个集贤路哦，集贤路有施工现场，所以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哦，帮帮忙，脚下留情哦，不要违规插队哦。重阳大桥往三重，在三重集贤路这边有工程进行，刚好就在下桥处这里，所以呢，难免会导致车流回堵到台北端。那其他的这个路段上面呢，也呈现拥塞的，包含在忠孝桥往三重、麦帅二桥往市区、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至善路往西的方向，从故宫博物院到故宫路口也是拥塞回堵，很不好走，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再来呢是桃园的车况哦，台六十六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大，龟山区的文化一路往北方向，复兴三路到国道一号交流道口，这边也是车多回堵，常态性的车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改道行驶文化二路就对喽。路况后续消息交给大家，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跨跨之类，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浪八浪浪浪浪浪一零三，欢迎大家多加利用。来自吴印良品的作品《道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6: OK， 注意啊，在刚刚听歌的同时呢，一个状况排除了，但是我们来不及报哦。这个国一北上 25.7 公里台北交流道前的中间车道拖吊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顺利排除了，后方回堵2公里正在消化车流中。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来加强一下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以及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市民大道高架往东也有排队的车阵哦，就是光复南路出口匝道现在下不去，后方回堵到敦化南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民族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也要留意长安东路上方一路堵到圆山匝道，重阳大桥要往三重方向，特别是在下桥处这个要衔接集贤路上，因为集贤路这边呢在进行北环段的捷运施工，导致车流回堵哦。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先改走台北大桥通往三重方向会比较妥当哦，因为之前忠孝桥往三重也是不好走。那如果说你是比较靠近南边的这个台北要往三重，也可以走中心大桥。我们今天的这个让安全上路单元呢，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这个月啊是全国交通安全月哦。那有关相关的重点，我们连线到的就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交通分队，我们请林鸿奎分队长上线加入，来谈谈这个议题。分队长你好，晚安。
7: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大家都想知道，想要重新复习一下说，近期在整个交通执法的这个过程上面，有没有哪些要提醒大家的忽略细节呢？
7: 是的，那再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那其实今年度呢，我们的执法重点的高风险执法项目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再帮大家复习一下，第一个就是车不停让行人，然后第二个就是机车或汽车行驶人行道，第三个就是行人违规，然后还有大型车动态违规以及无照驾驶，然后还有当然还有这个超速的部分，超速的测速取缔，这些就是我们的高风险的执法项目，我们会加强执法的项目。那因为前几年有这个行人地域的这个议题存在，所以我们都会针对有关于行人的违规还有车不停让行人这个都会重点执法。那毕竟行人的安全，各个用路人的安全都是我们交通安全的一环，我们也是非常重视每一个项目，所以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针对刚才提到这几项项目呢，就是要遵守我们的交通法规。以上。
6: 嗯哼，好，那有关今天要谈论的这个议题，分队长还有哪些想要透过今天单元的契机来宣导的呢？
7: 就是本月是交通安全月嘛，那其实近期的天候是比较不稳定的，那常常会有午后雷阵雨等等，那其实天雨路滑，尤其是机车骑士真的要减速慢行啦，慢慢骑，然后也不要钻缝。那其实因为我是北投分局的，所以今年呢，其实一整年的我们北投辖区的交通状况其实是非常稳定的。然后我们的交通的 A2 事故，就是受伤的人数，其实相较去年是下降非常多，大概下降了20%。那代表说，其实我们北投辖区的交通状况是非常的稳定。然后，当然 A1 的死亡人数也是下降了，目前下降50%。那也希望这个 稳定的状况能够一直持续下去，然后每一年每一年都能够将死伤人数慢慢的降低，慢慢的降低，达到我们这个事故零死伤的这个目标。
6: 嗯哼，
7: 是
6: OK， 希望这个目标大家共同努力哦。好，这个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再加上分队长还有一些请务要忙，那我们今天的单元呢就进行到这边哦。谢谢我们北投交通分队林鸿奎分队长，然后在线上播控来参与这个话题，感谢您哦。
7: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6: 拜拜，
7: 拜拜。

好啦，那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很重要。刚刚有朋友传私讯说，在国道三号南下 50.6 公里，这边是三鹰路段，外侧车道有一台厢型车，车牌号码2856结尾的，没有开启车头大灯哦。如果有你有听到广播的话呢，来贴心叮咛你，连这个乘员呢都非常的温柔啊，对不对？要记得打开你的光明灯啊，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哦。那么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再来加强哦，这个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匝道这一段呢，是目前车多排队的路线。往西的方向则是全线都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车多速缓，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满的下班车流。那三重集贤路上哦，在进行施工，它就是靠近重阳大桥的下桥处，那势必呢会直接影响到哦这个桥上的车流表现，请大家呢先改道行驶，记得哦要先改道哦，集贤路上面呢有工程在进行。

个人非常喜欢这种充满迷幻感觉的曲风，来自周笔畅所演唱的鱼罐头，要给猫猫鱼罐头的歌曲哦，作为这个华语歌的歌名也是非常的独特哦，让人家呢想要一探究竟，到底歌词写些什么样的内容。如果你也是喜欢写作的朋友呢，不妨呢可以去看看说哦，在这样子一个比较抽象的层面，虽然说我们对于鱼罐头都有一个印象哦，就是说呢这个料理可能是给猫咪吃的，但写成歌曲的题材会是比喻吗？还是暗喻呢？都有可能。6:28，即将要进入晚间新闻的时段了，待会来关心国内外的大小事。我们先注意一下哦，在高速公路上面的多处拥塞路段要做个提醒，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走走停停，红到发紫出现了。西武高架北上过堤顶交流道之后呢，也都是走走停停，平均速率都不到20。国一南下过了湖口湖区到竹北之间，也就是89到91公里，哦，车行速度也变慢了。至于常态性的，像是这个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交流道，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三重到这个重庆北交流道都是车多下不去。再来是汐止路段9到7公里之间，红毯路段啊。在国三的话呢，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目前这里的车行速度已经提升，已经在正常等级咯，请继续维持下去啊，很难得呢。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之间。再来这个北上方向的中和出口36到35公里会有急速减速的情形，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目前也都恢复顺畅了。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是主要的拥塞区域哦，均速是3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东西双向、国道五号南来北往以及南港联络道往国三，都是正常的速度，请继续保持下去哦。

台61线的北上 12.6 公里，过林口交流道外侧路面有两个大型坑洞，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准备收听晚间新闻。再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八月出口824亿美元，连34红，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第61届广播金钟奖，景广8件作品入围6奖项。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八月出口规模达824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的记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财政部原先估计八月出口规模约在766亿到7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41%，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性铺货效应发酵，电子零组件及资通与视听产品依旧是拉抬出口成长的两大推手，而传产货类的平均增幅也达16.3%。
2: 传统货类的外销方面还是维持之前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状态，那这里面是以矿产品的表现最突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也同样受到国际行情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市场的氛围有稍微的改善了，所以也就激励客户端的拉货意愿。
1: 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八月份呈现同步扩张，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抱持审慎乐观态度。在 AI 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可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伊冲突不断，加上中国原油采购复苏，共同推动油价上涨。布兰特原油价格今天升破每桶100美元，是七月以来首见。在华尔街股市及日股走低情况下，台股盘势震荡，一度翻黑，靠着光学及 PCB 支撑，中场上涨77点，收在47183点，成交值新台币7735亿美元。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团，他表示，面对中国带来的复合式威胁，期盼未来台日持续深化国家战略、经贸安全等领域合作，推动台日关系更加稳固紧密。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六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吓阻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4: 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3: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晴男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出席韩国首尔安全对话发表演说，在观众提问时间收到中国代表递来的纸条，上头对2016年南海仲裁案提出质疑，他当场念出纸条内容，并言

0: 力斥责中国对主办方没有基本礼仪，最后更以菲律宾话要求对方多点羞耻心。2026台北安全对话今天展开， AIT 处长古立言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过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习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2: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 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1: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U18 亚洲青棒锦标赛，中华队今天晚间与新加坡进行小组预赛最终战，希望继韩国队之后夺下 B 组第二张晋级门票。而日本队所在的 A 组由日本三战全胜率先出现，菲律宾则是两胜一败排名第二晋级。接下来超级循环赛及决赛将于周五到周日移师台北大巨蛋举行，若中华队顺利晋级，将先与菲律宾对阵。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共有8件作品入围6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及主持人奖。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4: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季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61是一个新的起点。
3: 那今年是金钟61，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4: 单元节目奖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机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观光署国旅平日住宿补助首创生日券抽奖活动，吸引268万人登录，中奖率只有 0.44%。 观光署已经抽出12000名幸运寿星，每人可获得1200元生日券，即日起可以上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查询。记者尤淳的报道。
5: 268万人抢12000张的国旅奖助生日券，竞争相当激烈，中签率只有 0.44%。 观光署更在8号抽出了幸运寿星，旅宿组组长曹义书说，
6: 最终抽出12000的幸运寿星，那每名可获得1200元的生日券补助，民众可以至国旅补助系统查询是否中奖。那中奖者呢，可至9月10日起到平日住宿合作的旅宿使用生日券，使用期限至12月31日止。
5: 观光署表示，生日券可以和平日住宿奖助金合并使用，一般地区连续入住2晚最高可以享3200元的住宿奖助。

0: 离岛地区最高可以享3700元。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延长住宿天数，也提醒中奖的民众订房时应该向业者确认使用方式、入住日期以及订房方式是否适用。生日券属于住宿的奖助，并非现金，不能直接兑现。另外，观光署不会用电话、简讯、社群私讯要求民众提供银行账号、信用卡资料或支付费用。查询中奖结果，务必以国旅补助申请系统为准，不要点击不明连结，以免受骗。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案，江姓男子等七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警从重量刑7年。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因案检视张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江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立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再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侦一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3名被害人，其中一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2人察觉有意拒绝，3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具体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3: 已有3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5月及7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陈姓嫌犯等8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2: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全国首宗贿选案，花莲秀林乡长王玫瑰及夫婿胡志明年底分别参选县议员及乡长，检调查获2人涉嫌以现金、礼品、免费参会等方式贿选，声押获准。记者张涵的报道。
4: 秀林乡长王玫瑰年底2届任期届满将卸任，交棒夫婿胡志明选乡长，王玫瑰则改选县议员。花莲检调接获检举，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地方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再将款项用于让胡志明办参叙。检方8号指挥警调移民署、花莲县专勤队等单位持搜索票到秀林乡公所以及王玫瑰住处等8个地点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乡公所人员以及20多名乡民。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5: 候选人自己或透过装脚将这些有价值的物品交付到选民的手上，或是这个免费参会的不正利益，具体查到的有关贿选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现金、礼品跟免费参会，有多少选民涉案，我们还要再扩大追查。
4: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3人涉换投票行贿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以及证人之余，有羁押原因及必要，当庭逮捕并向花莲地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被告都请回。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东北季风今天报道，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只有18.5度。气象署表示，今天到周五各地早晚偏凉，北部东半部有短暂阵雨，南部留意午后雷阵雨。周五雨势最大，请民众出门携带雨具，适时添加衣物。记者柔纯的报道。
0: 入秋首波东北季风报道，台北清晨24度，新竹关西18.5度。气象署资深预报员朱美玲说，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到周五，各地早晚转凉，周五雨势最明显，周日东北季风减弱，但受到南方云气的影响，降雨几率又会再增加。
6: 来周台湾附近先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到周五左右，各地的早晚天气比较偏凉一些些，而北部东半部，尤其像是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时候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情形。那其他中南部地区主要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南部地区有时候也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这波东北季风到周日影响之后呢，后续转成偏东风，比较减弱一些，不过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之下，还是会有一些降雨几率比较增加的情形。

0: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周三到周五各地的清晨约22到25度，中南部白天的气温仍可能接近30度，日夜温差明显。今明两天沿海风浪大，请民众适时增添衣物，海边活动注意安全。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38.7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南下先前在318.3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继续往南353.5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侧也有事故发生，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南下渔港路到高雄段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内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都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先前在3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继续往北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则是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2.8到192.7公里之间，王宫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台78线西向13.1公里过园长的外侧，以及路间散落很多轮胎皮。台1丁线北上11.7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事故占用。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4: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5: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4: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5: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4: 啊，
5: 所以才特别清楚。
4: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6: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臂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靖。开车路上一定要打开车头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哦。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广台北分台 FM 94.3。

6:4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咯，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注意啊，在国道3号北上中和出口内侧有事故哦，两台自小客的碰撞，这是在北上的中和出口。那先前在国一南下38.7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就在1分钟前顺利排除了，后方回堵3公里，正好堵到高工局路段，导致南下高工局一路到林口 A 之间红道发亮的原因就是先前事故造成的。那既然现在事故排除，车流就会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75高架北上33公里五谷转接道前路间两台小客车擦撞事故，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呢也都顺利排除了。目前在台北市松山区南京东路5段往内湖方向，就是要准备上麦帅一桥，这个路段车流量非常大，后方已经堵到南京东路2段跟吉林路口哦。你看看南京东路2段往东，3段、4段、5段

一直要准备上麦帅一桥，这沿线车流量都挺大的，请大家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哦。因为从吉林路口一直到麦帅一桥都是如此的塞。这边比较靠近的其他替代道路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方向哦，走民生东路就对了，民生东路或者是走八德路都 OK。东西向的道路呢，让大家呢可以做一个参考，不一定要集中走南京东路哦。如果你现在要往东，往内湖或者往松山，都请先改道行驶哦。三重集贤路这边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重阳大桥的下桥处，特别是针对台北要往三重的朋友，我们先考虑改道哦，因为之前这个施工导致车流非常大。哦，真的好大哦！大家说哦，灰头土脸的怎么办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改道行驶哦，这个是长期的捷运施工造成的。那为了不让其他朋友呢开车也开得灰头土脸，记得发现路况回报警广就对啦，08000001230800000123。好，也谢谢北区交控达人的回报哦。刚刚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内侧车道的事故是占用往民生路的匝道哦。这个事故啊，是北上在中和交流道出口要往民生路匝道那个方向。话说到现在，这个排除的好消息进来啦，事故已经排除了。

东路上方，南京东路二段、三段、四段、五段，只要是往东的方向，这边呢都是大排长龙。哦，交控中心呢看到说啊，现场是从吉林路到麦帅一桥这一段，南京东路往东方向哦，整个都是车多回堵，不好走。希望大家能够尽早改道行驶哦。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八零位，欢迎大家多加利用。最后一首歌曲呢，非常有意境哦。看到这个歌名呢，真的就想要去了解说它的这个词是不是跟诗一样动人无比。醉清风，来自弦子的歌声。

0: 我们可是曲终人不散的。Lucas 要下班了，但是待会要交棒给阿关哦。
1: 我们就是一棒接一棒啊，从早上的阿尔莎开始啊。
0: 没错，一路听到完、大满贯。
1: 对，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真的是从早听到晚，谢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大家的鼓励、这个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在空中点名。
1: 对耶，
0: 对，因为上次在94.3的粉丝专页啊，有一个朋友呢特别点名说很喜欢我们每次交接的这个时光。
1: 对
0: 哦，他说我们好可爱哦，这个听众也好可爱。
1: 对，而且还有听众说他真的就是从早听到晚啊。
0: 对啊、
1: 我相信这样的听众真的很多
0: 很多、哦，不要潜水了，下一次呢都浮出台面来留言哦。
1: 没错没错，
0: 当你高好阿关，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小周末夜晚，明天4点如此美好相见咯， See you， 拜。
2: 大家好，我们是
3: Tinko，
2: 现在时间是晚上7点，别被塞车绑架咯，
4: 让哭脸变笑脸，快点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当你的自动导航器继续向前走、yeah!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3.5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省道部分哦，台一丁线北上的117公里云林斗南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台61线的北上192.8到192.7王宫路段有小狗躺平不动了。台78线的西行13.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路网图的车流，国一北上的圆山到五堵，南下的五谷到林口，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谷路段不到60公里，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定点要特别小心。在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4: 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3: 今天要教过马路。
4: 啊，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3: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少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4: 是哦。
3: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4: 穿什么色？马爱管哦。
3: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4: 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道。
3: 阿妈，我是老师啦。
4: 好，

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我小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有东北季风来报道了，明天我们的天气就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哦。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明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温度预报是22到31度。明天感觉好像还影响不太大，但后天呢，水汽就会又增加了。好，其实慢慢的真的有一点点一丝丝、那个秋天的感觉，虽然说啦、我们并不是那么四季分明哦，但是呢跟七八月相比起来哦，现在的天气已经觉得哦舒服很多了。另外天气好哦，大家开起车子来呢也会比较轻松一些哦，但轻松不代表你可以松懈哦，还是要专心，还是要小心就是了。台64线的东向16公里，过了三重之后的内侧车道，我说是发生车祸了。台64线东向16公里，过了三重的内侧车道发生车祸。国道1号跨起来南下的高工局哦，到林口交流道之间比较拥挤，是红色的路况哦，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是40-60。北上的内湖到东湖哦，这段也够卡塔啦哦，这个车行速度又是比较缓慢哦，30-40公里而已，还好哦。北上过了东湖之后，车速就提升，往北行驶过了五堵交流道就会顺畅好走。国道1号高架就是往北方向提顶到高架细止端哦，这段堵得比较辛苦啦哦，是紫色路况哦，代表车流状况有一点走走停停，平均车速可能低于20公里哦，要多多留意。国一高架北上的提顶过来到了高架细止端哦，车行速度看起来特别的缓慢，看起来是紫色的路况，还蛮辛苦的。其他哦，没有其他了，其他道路哦，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蛮顺畅好走的。哎，这个没有其他，觉得好开心哦。刚刚有觉得我笑得很开心，对吧？哦，稍早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往东方向，吉林路到麦帅一桥之间哦，说车还蛮多的哦。现在状况不晓得有没有比较好一些。南京东路往东方向哦，稍早在吉林路到麦帅一桥之间说车多拥挤。说着说着，在国一的南下50.4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的外侧，说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国道1号南下的50.4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的外侧，两部小车事故。也提醒台7线北横公路哦，双向的49.8公里，也就是80路段，还是持续摊方中断哦。现在还在持续抢通了哦，预计的通车时间哇，好像比前两天哦看到的又更往后延了哦，预计要到9月17号早上8点钟才能够抢通，所以在此之前哦就要麻烦朋友记得要改道咯哦。这个台7线北横公路双向的49.8公里80路段哦，因为摊方的关系双向交通中断，预计9月17号早上8点钟

0: 辛晓琪的歌声，可爱的玫瑰花。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0: 国道三号北上的44.3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路肩，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三北上44.3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路肩，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国道一号事故点是在南下50.4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站用外侧，也是两部小车的车祸。看起来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均速还是比较缓慢，维持30-4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从内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平均车速大

0: 大概都有40到60。国道一号高架往北方向提顶过来到高架系指端的车速其实也提升了哦，也有三四十公里了哦，变成红色路况，因为刚刚其实一直都是紫色路况走走停停嘛，现在车速也有哦，这个慢慢在提升哦。台64线东向的16公里过了三重，内侧车道上有车祸。
1: 我是健康爸爸，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别看哦。
0: 刷牙的时候啊，如果说哦，这个牙齿出现流血、红肿的情况哦，一般我们好像都会认为说啊，就是火气大而已嘛，哦，没什么啦，过两天就好了。又或者呢，啊，就年纪大了，可能是自然现象哦，忍一忍就过去了。但你要知道哦，牙周的问题可能不只是口腔疾病而已哦。医生说哦，牙周病跟中风的风险增加其实是相关的，而且你的牙周病如果越严重的话，两者的关联会越明显哦。医师来解释原因哦，他说牙周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经常都是从牙龈发炎开始。若你长期都没有去处理，都不理它的话呢，可能逐渐出现像牙周囊袋会变深，你的齿槽骨会流失，甚至呢牙齿出现松动这样的情况。当你的牙龈是长期处在发炎状态，细菌啊跟一些细菌的产物会反复流进我们的血液当中，使你的全身持续受到发炎讯号这样的一个刺激了。哎，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要小心啊？那为什么这个牙龈发炎会牵动血管呢？当这个口腔当中的细菌生态失去平衡，你的免疫系统就会持续启动，它一直在工作。长期发炎可能跟你的血管内皮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内皮，使得免疫细胞更容易附着，脂肪也比较容易堆积在血管壁，那逐渐的形成动脉粥状硬化这样的环境。大家听到这里就知道这个血管就要出现问题了嘛，对不对？那研究也发现说，中度牙周病跟缺血性中风的关联程度比大概是 1.63， 严重的牙周病则达到 4.19， 显示牙周病的程度越严重，两者的关联就越加的明显了。那此外呢，这个牙龈经常流血嘛，红肿嘛，你可能也会发现自己的牙缝变大了，然后牙齿开始有点摇动的情况，这个都不应该单纯视为只是年纪大了，只是老化而已哦。除了建议大家要去接受牙齿的检查跟治疗之外，更要留意的是你的血压、血糖、血脂肪这三个问题，这个都跟心血管的危险因子相关哦。那虽然说了，目前也不能就把它直接划等号，说你有牙周病你就一定这个就会中风，也不是啊，也不是你有好好治疗牙周病就能够预防中风，都不能这样说，只是它会增加风险了。那你把你的牙周发炎控制好，然后呢戒烟，做好血糖、血压、血脂肪的管理，其实这还是维持我们的口腔跟全身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当你的牙周出现状况的时候，千万不要不理它，真的建议大家要积极的去做治疗。

台64线东向16公里过了三重，内侧的车祸排除。国道3号北上44.3公里土城交流道前，路肩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也同样接到排除消息了。国一有一起车祸是在南下的50.4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占用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是红色的路况。

在树上唱歌，这首歌曲是郭靖的歌声哦。双枣台64线东向16公里过了三重，内侧的车祸已经排除，但是新北交控中心说受到事故的影响哦。三重往江子翠车多拥挤，请多多留意，保持好安全车距很重要哦。福州桥往树林方向，在桥中段的机车道上两部 Odobai 发生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了。福州桥往树林方向桥中段的机车道上有两部机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出现回堵车流。国一看起来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提升有40到60，包括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从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均速也都维持40到60公里。南下50.4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这一期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还没有接到后续。国一高架北上的堤顶过来到高架汐止端还是堵车的哦，目前均速维持30-40公里。

嗨嗨，金星，这是福琼英哦 ，Andrew 的版本。福州桥往树林方向桥中段的机车道上，因为两部机车发生事故的关系，所以造成有回堵的车流。国一南下50.4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这一起两部小车的车祸，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哦，一直都还没有接到后续。有其他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告诉警广，感谢您。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随着

0: 电动车的充电桩设置越来越普及，经济部的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自愿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验。第一阶段已经有30kW 已经从今年7月开始实施。游淑燕报道。
1: 配合电动车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自愿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30kW 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应试检验商品。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2: 列入应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准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1: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自愿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30kW 到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1月1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名曾姓老翁在南港展览馆的捷运站外吸食电子烟，过程中突然手部颤抖甚至倒卧，民众发现后立刻报警，还借故问路拖延男子离开。警方到场后检验烟弹，呈现依托迷之的阳性反应，将曾姓男子移送法办。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称有一名曾姓老翁在南港展览馆捷运站外的吸烟区吸食电子烟后，突然手部颤抖甚至倒卧，怀疑是吸食丧尸烟弹。警方随即赶往现场，报案民众也在警方抵达前借故向曾姓老翁问路，拖延老翁离开的时间。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4: 警方到达并检验烟弹，呈现依托民警阳性反应，当场将老翁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3: 警方到场后，报案民众向员警说明曾姓老翁吸食烟弹的经过。曾姓老翁起初不愿承认，但在民众指证下，最后交出吸食的电子烟弹。警方现场查扣依托迷之烟弹2颗、电子烟1支以及手机1支。警方也呼吁，吸食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可能因意识以及行为异常造成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社区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名古屋亚运即将登场，部分选手陆续抵达住宿地点，但名古屋昨晚遭遇破纪录的暴雨，时雨量 104.5 毫米，创下当地的观测史新高。大概有400名的亚运选手被迫撤离，地下铁跟公车也一度瘫痪。名古屋市政府目前研判豪雨不会影响后续比赛举行。高雄市政府举办体育有功人员表扬典礼，共七大奖项，70人获奖。徐俊秀报道。
5: 9月9号国民体育日，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举办115年高雄市体育有功人员表扬典礼。市长陈其迈说，
6: 在这几年包括我们运动中心的设立，或者是我们在培训经费的增加，跟高雄市非常多的医疗院所来共同合作。
5: 年度最佳男选手由就读新庄高中2年级的泳坛新星李汉获得。114年全中运打破100公尺及200公尺自由式大会纪录。2025年亚洲青年运动会勇夺男子100公尺自由式银牌。今年再度蝉联全中运200公尺自由式金牌。年度最佳女选手则由羽球好手邱品倩摘下。2025年韩国羽球大师赛封后，2026年创下生涯最佳世界排名第11名。最小的杰出选手刘星宇刚从国小毕业，就在2026年第一次全国青年及青少年羽球锦标赛勇夺 U15 女子单打冠军。身心障碍选手肖明杰于全国身障运脑性麻痹站立组田径1500公尺完成8连霸纪录。黄振宇则在全国身障运勇夺智障男子羽球单打银牌。警广记者徐俊

0: 就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跟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的部分，北部22到31度，中部南部23到32度，东部23到30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宁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先趴下，掩护，稳住。
1: 哦，吓死我了啦！我差点要拿出紧急避难包了。
0: 哎呦，蛮有概念的嘛。哎，你的紧急避难包里有什么啊？
1: 饮用水啊，手电筒，哨子啊，还有重要文件。
0: 嘿嘿嘿，不错不错。哎，我还有准备干粮和急救药品哦。
1: 哎，那你有没有定期检查？不然食物和药品都会过期呢。
0: 哼哼，当然喽，我都半年检查一次。
1: 哎。我阿公也有准备适合他的防灾包哦。里面不一样的就是有老花眼镜、助听器，还有他的常备药。
0: 哇，好先进的阿公哦。不过不能太重哦，不然背包太重跑不动，逃难变重训。
1: 哎呦，放心啦，我有帮他检查过哦。他还有看好我家附近避难收容处所的位置，说如果家里不能住的话，就能去那边暂时休息、吃饭跟洗澡。
0: 还好哦，刚才地震不算大，但我们还是检查一下房子比较安全。
2: 地震过后若要撤离，请带好紧急避难包，关闭家中电源后往避难场所移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4: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3: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
4: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3: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4: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3: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4: 走吧，我还要买竹糖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羿当中秋好礼呢。
3: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0: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限定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7: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刚刚国一南下50.4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了，但是呢，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了，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稍安勿躁，事故已经排除了。看起来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东湖到高架汐止端，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都稍微慢一点哦，大概维持40到60公里左右哦。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

出流看起来都已经恢复正常。天气好就是这样哦，这才是正常的啊。但天气这个因素我们实在是很难掌控啦哦，所以呢方向盘哦就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在掌握方向盘的时候请一定要注意相关的交通安全规定哦，这个规定不是哦这个要来限制大家，而是哦为了彼此的安全哦，注意安全真的很重要呢。下个礼拜二啊就是9月15号哦，警广要办捐血活动了哦，空中传爱欢迎大家来晚秀捐血，时间就是下个礼拜二9月15号从早上的9点半会一直进行到下午的4点30分，地点哦就在警广台本部大门前的广场，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啊，现场报名就可以了。那也欢迎大家哦一起来晚秀捐血，这一次的捐血活动的赠品非常多，多到要建议大家带购物袋来装哦。我们可是很有诚意邀请大家来捐血的，所以提供了很多的这个赠品给大家，我也为了就是感谢朋友们了，踊跃捐血嘛，非常的热心，那也希望呢可以跟警广一同来做爱心。那只要您的身体状况是许可的哦，请记得带有效的身份证件，下个礼拜二我们不见不散。

0: 春通的主题是张文琪跟吴永斌合唱的歌曲。目前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只剩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路段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包括稍早南下过了桃园交流道，因为外侧车道上发生事故造成的回堵一公里车流也都已经疏解消化，因为事故都排除了嘛。不晓得福州桥往树林方向桥中段机车道上的两部机车事故排除了没有，刚刚第一时间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都希望车祸快快排除。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定义的吉他手立维。无论离家再多远，要记得还是要常回家。那开车回家时，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路况哦，这样才可以提高自己和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热门歌曲是 Back Number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我的名字》。我是阿关啦哦，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的7点到10点钟都会在 FM94.3 哦陪伴驾驶朋友。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大概500公尺左右哦，那一侧车道上有一部抛锚车，然后人员站在车子的后方，没有警告标志哦，这真的是太危险了。大家要有一个就是正确的观念哦。如果说你车上没有警告标志，那就算了，人真的不要站在车后方当警告标志，尤其是抛锚车还在内侧车道内，人员一定要站在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哦。啊，你没有警告标志真的就算了哦，人命还是比较重要了哦。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左右的内侧车道有部抛锚车，人员站在车后方，而且后方没有警告标志。国道一号只剩下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讲到这个人命比较重要这件事哦，阿关就有个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哈，我的家人哈，那天哦真的是被我臭骂了一顿啊。好，我们就是从捷运站出来嘛，要到对面路对面这个对面去过坐公车哦，结果呢到了已经过了马路了哦，在等公车才发现说啊，刚刚买的红豆饼哦，就放在那个捷运的那个这个地方了，然后就忘记拿，不是站里头，是已经出站了哦，在外面然后忘记拿，因为那边稍微停了一下哦，在那边喝水啊，这个要过马路的时候东西就忘记拿哦，结果呢？哇，我的家人真是吓死我了，他居然也不管3721就要冲，就冲过马路去要去拿那个红豆饼。天哪，我真的要跟那一天就是那个不管是开车的朋友还是骑机车的朋友真的要道歉，因为他们真的也被吓了一跳，怎么会有一个人突然就冲过去。你看看，我就说嘛，人命真的比较重要啦，几个红豆饼一点都不重要啊，再买就有了。所以拜托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安全啦过马路哦，你就算是行人都要好好的看号志灯好不好哦。所以呢大家真的不要掉以轻心，只要是出了门，不管你是开车骑车走路，都是用路人，都有自己应该要注意的事情，除了注意自己的事情之外还要注意别人不注意，这才是有防御的这个观念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

0: 起。
1: 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113公里过西滨的中线车道有大帆布掉在这个地方。施工的消息，国三北上158.3到154公里院里交道前后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8.9到265.7过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的内线有故障车，人员在后方没有警示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开始飘起雨来了，要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络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

慢火车这首歌曲是万芳的歌声，现在是晚上的8:0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陪伴朋友。福州桥往树林方向桥中段机车道的两部机车车祸已经排除了，谢谢新北市交大的回报哦。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左右的内侧有一部抛锚车，刚刚人员站在车子的后方，而且没有警告标志，就麻烦朋友哦，请一定要多多哦，要小心一些哦。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之间，宝斗厝前的路段哦，说是已经开始封闭在施工了。晚上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哦，这是施工的时间。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靠近宝斗厝，现在施工封闭。也提醒台7线北横公路哦，双向49.8公里，这是80路段，因为摊方的关系还没有抢通，双向没办法通行。工程单位说，预计9月17号早上8点才能够抢通，所以要麻烦朋友哦，记得配合改道哦。台7线北横公路双向49.8公里的80路段，现在没办法通行，预计要到9月17号早上8点才能够抢通。今天晚上的10点哦，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匝道要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一样还是会施工封闭。另外，台31线往南方向接国道2号东向大竹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所以就麻烦朋友哦，记得要配合改道通行。其实到了晚上哦，难免都会有夜间施工开始施作，因为看起来现在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哦，所以陆续可能就会有夜间施工开始进场施作，麻烦朋友尤其是晚上开车行车视线相对白天真的是比较差一些哦，要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好好控制，千万不要油门踩太多呢。其实会有规定速限，当然就是路整个路行设计的关系，你如果超过它那个速限就相对比较危险，这个是可以 很简单可以理解的。那当然一般在市区道路行驶的话，经过路口还是要记得慢看停哦，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这都是最基本要做到的事情。总之大家都能够互相的关心，互相的礼让，这样子都能够平平安安最好啊。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0: 怎么了？这首歌曲是周兴哲的歌声，看起来道路状况都蛮顺畅好走的，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台六十四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左右的内侧有部抛锚车，后方没有警告标志哦。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靠近宝斗错路段施工封闭了。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一起关心高速公路交通，连线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的李日锦李主任。主任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要麻烦主任帮我们整理一下，夜间的一些施工，或者近期有可能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个

0: 职工讯息。
1: 嗯，好，没问题哦。那首先是今天晚上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哈，在双向的这个中兴大业隧道里面会有隧道设施的这个安装工作。那另外国一北上的74到70公里这个路段会有路面伸缩缝的修复工程，还有国一北上的86到84的内侧哈，则是会进行中央护栏的这个防眩板的更换作业，这个要特别的小心留意。
0: 嗯，
1: 那还有国一北上的21到17、37到36这两个路段，则是会有路面的跑步施工。那另外国道3号的部分是在双向的这个木栅、景美还有福德隧道，以及安坑中和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里面哦，会轮流封闭部分车道进行隧道的这个设施维护保养作业。那还有国三南下27到29的内侧也是会有护栏的修复工程。那最后是国三南下的57到58。以及这个北上的54到50公里这两个路段也会有路面的跑铺施工，都要请经过的用路朋友小心。那另外刚主持人提到在道路封闭影响的部分，最近是有比较多这种长期性例行性的封闭，要跟听众朋友做提醒。那首先是这个国二的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啊，因为它要办这个大竹西向出口往青浦方向匝道的这个匝道拓宽，然后那所以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17号这段期间，在平常日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二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要往青浦方向的这个匝道。那所以说封闭的时候麻烦用路朋友下去平面道路之后先往这个芦竹方向走，然后 到平面之后再来回转，一样可以往青浦行驶。那不过同时间一样在这个时间的平常日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在另外一个方向国二的东向大竹交流道的环道入口也会封闭。那不过讲到环道入口封闭，就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匝道入口还可以走，所以说如果碰到 有入口封闭的时候，到另外一个方向还是一样可以进入这个国二的东向来行驶。那另外是在国三甲的部分，是在万方交流道这边，那一样是到这个一直到9月18号的这段期间，在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三甲的西向万方交流道，要往木栅方向的这个出口匝道。啊，这个要特别提醒用的朋友，如果说要到木栅的话，在这段期间呢，要提前在上游的深坑端还没进入到国三甲之前，就要先改走旁边的这个新光路二段去接到木栅路啊，不然的话，如果到了万方出口，那个往木栅方向不能走的话，可能就要往台北信义块那边走了，会比较麻烦一点，
0: 就绕比较大一圈了。
1: 对对对，所以要提早改造这样子。
0: OK。
1: 那另外是中和的部分是在中和交流道，它要办这个路面伸缩缝工程，那所以说在今天、明天晚上这两天，从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也会封闭这个中和交流道，不管是要从台64方向过来的，或是说从平面健康路入口过来的这个入口匝道都会封闭。那所以说要上中和交流道的话，都要统一从这个平面的中正路的这个入口来上国三，才不会被阻碍到啊。这个要跟听众朋友做个提醒。
0: 是，好，所以以上就是跟大家做一些这个施工上的一些提醒哦。
1: 对 对, 對，
0: 那接着主任说想跟大家再聊一聊有关于大型车事故的风险。其实我们在单元当中不时都有聊到这个主题，只是跟大家再做一些叮咛啦。
1: 没错啊，主要就是因为在上个月底啊，有个比较应该说比较特殊一点，它是上个月底在国一的这个仁德路段它有施工车辆，它停在这个路肩上面施工那结果就被一辆这个大货车，它沿着路肩就直直的没减速，就直接撞进来那最后造成这个大货车有车头起火跟两人受伤的这个案件那这件事是说比较特别，是有几个点要跟大家再特别提醒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事故再次证明说，在高速公路上面不管是不是在车道上都很危险就是说如果说在国道上面你发生事故有停等的话，只要你人没有受伤可以走的话千万不要待在车上。
0: 对，
1: 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先躲到护栏外面或是避车弯就算你的车子像这个案子一样 你已经停在路肩上了也是一样、哦
0: 嗯、
1: 路肩不代表安全、
0: 哦、对，
1: 一样有可能像刚刚讲的这个事故、哦、被这个

0: 辆波及到被撞伤的这个情况啊。那再来就是说，这部大货车它已经不是说好开在正常车道上面不小心偏出去，好，它是从上游就直直的一直
1: 走
0: 路
1: 肩哦，
0: 它没有减速的撞进来哈。那这种状况通常啊，如果说不是身体不适或是其他原因哦，就有很高的机会就是分心驾驶或是疲劳驾驶哈。那尤其是像疲劳驾驶这个，就是说眼睛一眯上的时候哈，真的是开在哪里真的会糊涂掉，都不晓得哈。就是说这边也利用这个案子也在提醒说，开车如果碰到精神不济想睡觉哈，就千万不要硬撑啦哈。那不要想说再一下就快到了，就一下子困意就会过去哦。等到你
1: 这个都是自我安慰的感觉呢。
0: 对对对，清醒的时候就是撞到了，然后就是像这个案子一样，他这个案子后来因为笔录的时候大概也是有疲劳驾驶的这个嫌疑啊。那所以说就在提醒这个有精神不济就是要赶快下交流道，不然可能会更晚回家这样子。再来就是说这个肇事的大货车它是一进来之后就火烧车了，那这边是要特别说明的是，主要是像大货车这种车型啊，因为它车头没有像一般小型车一样可能有个比如说撞击的时候会有个溃缩空间，
1: 有点缓冲的感觉，
0: 可以吸收一下这个撞击动能。那加上这个大货车本来就是本身的载重也比较大，所以说撞击之后车体的毁损啊，或者说对于驾驶人的保护会更有限，那伤害也会更严重。那因为像事实上像以今年譬如说1到8月的这个高速公路有死亡案例的死亡情形的这个追撞事故来讲，那总共有25件，其中跟小货车啊大货车连接车有关的部分，但整个整体事故的比例就达到60%了哈。那其实就是间接反映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大型车在发生事故造成的这个伤亡严重程度啊，其实是比其他车种还要高，
1: 没错。
0: 就是因为刚刚说的那些，因为没什么溃缩空间，用驾驶一撞上去，很容易就会有重伤，甚至没系安全带就会飞出来。那最常见的那些噪音，不外乎就是我们刚一开始讲的，还是分心驾驶最多啦，大概都超过50%都是分心驾驶。像前一阵子在国道远景这边，他网路上面也有在社群上面也有po出一个影片，就是说他们在例行这个取缔的案例里面，他在那个后里路段，在车警车在开的时候，他看到旁边的这个货车的驾驶就边开车就把手机放在方向盘上面嘛，
1: 天哪，
0: 边看边开啦，
1: 哎呦。
0: 那像这个情况其实在一些事故里面真的不瞒各位听众朋友讲，真的很常见啊，就是真的很多那个货车追撞上去都是这种分心驾驶啊。其实像刚刚讲那个后里案件，它被取缔之后，其实想想应该也是也算是幸运啊，这个算是运气好，缴罚单就算了，不然的话常常下一秒可能就是大事故。
1: 对啊，
0: 因为像譬如说像今天早上也是一件，早上在国一高架北上大概31.5那附近也是一辆客货车，它没有注意前方车流的速度已经开始变慢，拥塞，结果也是一样没有减速就直接追撞上去，像那个高架两车道撞上去之后就站全车道都占满了这一片，车子也停在那边，就是造成一小段的全车道封闭，就是蛮就是比较不好的，
1: 就影响到更多人啊。
0: 对啦，就是说可能开车可能譬如说职业驾驶的话，可能真的很熟悉这个路况，那也常常开车就会疏忽不专心前方路况，就会想做其他的事情，这个真的后果就会很严重，尤其像大货车载重大，常常一翻车或怎么样的话，就要出动很多人力，这个是比较不好的部分。那另外就是说，大型车在提醒的时候在这个道路驾驶的时候，还是要再提醒，就是说一定要照我们道路的速限停驶会特别这样讲，主要还是针对这个高速公路的一些匝道或环道啦，因为我们车速过快，加上大行车本身的载重，就很容易会有操控失灵的情况哦。那就是说刚讲到这个翻覆，你如果说像一般主线道路上有

0: 有路侧边坡可以去抵消你这个冲击、
1: 嗯、
0: 但是匝道上面有很多匝道都是都是以桥梁的方式跨越出去的、哦、啊、嗯、所以说很多情况这个在转弯的时候车速过快，你可能车头过得去，但是你后面的这个货物啊它会把你整个拉出去、
1: 嗯
0: 哦、啊所以像比较印象深刻的，像前几年在那个应该是马东系统台六二那边的那个弯环道上面、哦、也是一辆货柜车，就这样因为转弯的时候车速过快、
1: 嗯、
0: 然后后方的这个货柜、哦、把它连人带车头就这样拉出去，就掉到这个可能几十米高的这个桥下，
1: 嗯，
0: 啊，就是这这就是死亡事故了。那其实就是不要轻忽你这个车型哦跟载的货物对你这个操控的这个影响、
1: 嗯、
0: 啊，所以
1: 嗯，
0: 不管是大型车、小型车都一样啊，都尤其在匝道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匝道哎速线怎么这么慢啊、
1: 嗯？
0: 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比较应该说比较广谱性的这种。这个速限啊、
1: 嗯、
0: 所以你还是要尽量遵照这个速限去开，不然的话其实大家在那个环道上面找到看，常常看到那个路肩旁边哦、
1: 嗯、
0: 都有一些擦痕，好吗？
1: 嗯，
0: 擦、
1: 嗯、
0: 痕啊那个其实、啊、然后会有固定的路段，就是擦痕就在那边
1: 就特别多、啊
0: 那
1: 个、对不对？
0: 对，他那个就是在上游在跟你讲匝道速限要照速限开的时候，你如果有时候没有特别照着那个速限开，
1: 嗯，
0: 过快的话就有可能会
1: 就擦到啦，对啊，
0: 好，那大家可能也有这种经验，比如说一个环道大家在走的时候想说哎、嗯欸、这个弯
1: 真的有这么弯吗？真的有这么弯吗？
0: 对，应该快弯完了吧结果你没想到你再往下看哎、欸、真的
1: 还在弯
0: 它就有个弯，尤其是像那种蝴蝶形的那种系统交流道、
1: 嗯
0: 啊、像这种弯道就是因为路幅大小的关系，然后腹地大小的关系、
1: 嗯、
0: 它的弯就必须要在一些合理规范内尽量的去绕、
1: 嗯
0: 啊、但是会有对应的速限、嗯、所以你用七八十去开的话
1: 绝对过不去的啦，
0: 的
1: 对啊对啊，
0: 就是常常会发生事故，而且尤其是大车这个要特别注意啊、嗯、
1: 其实速限都是有经过科学验证的、哦、
0: 对，
1: 就代表说你只要这个速限这个速度你就是可以好好的过去，你如果超过
0: 对对对
1: 你很有可能就会、哦、这个就摩擦啦，
0: 对、
1: 嗯、
0: 对对对啊，当然不否认啊、嗯、现在的车子的性能也许是真的会比较好啊，但有些车子它会开的比较轻松，会觉得这个速度会比较慢、
1: 嗯、
0: 啊，但是说现在最起码是在交通工程的这个人家有科学研究过的这个范围里面去定的速限、
1: 嗯嗯、
0: 所以还是麻烦大家遵守，会减少这个危险的发生，
1: 没错，嗯，那今天谢谢主任给我们这个提醒，
0: 好、
1: 嗯、谢
0: 谢，
1: 拜拜、
0: 嗯、拜拜。
1: 台六十四线东向哦，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左右的内侧，刚刚抛锚车已经没看到了，谢谢北分局回报。台十五线的南下15到17公里靠近宝斗错路段哦，目前还是施工封闭，麻烦朋友记得哦要改道。台七线双向的49.8公里八零路段，因为摊方还在持续抢修，双向是没办法通行的哦。工程单位说，预计要到9月17号早上8点才能够抢通，麻烦朋友配合改道。待会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透过不安全性行为传染的 M 痘，今年的境外移入病例已累计10例，是去年同期的两倍。疾管署示警，其中6例都来自泰国，呼吁前往流行地区或国内风险场域的民众落实自我防护，符合公费资格者完整接种两剂疫苗。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今年 M 痘累计病例30例，都是青壮年的男性，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在境外感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虽然本土病例数比前两年同期低，但境外移入的病例数则是比前年多出了两倍，来源国又以泰国最多。
3: 境外移入个案的所占的比例，从112年的 3.7%

0: 113年的6.8%，到去年的话就15.6%，到今年前8个月的话，境外移入个案占了33.3%，也就是说，境外移入个案在我们国内的 MDO 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1: 近期国内还新增2例 MDO 的病例，本土跟境外各增1例。本土染的是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另一位则是到柬埔寨玩后染疫回台。两人共同点就是都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后续出现口腔溃烂、发烧、皮疹等症状，也都没有打过 MDO 疫苗。疾管署表示，80%确诊个案都没有打疫苗。MDO 疫苗需要完整接种2剂，目前打过第一剂的有11万人，但打完第二剂的只有8万人，仍有近30%的人没有完整接种，呼吁尝到国外并有不安全性行为的人赶紧完整接种，以免国外染疫带回台湾扩散。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中华职棒昨天出现冲突场面，味全龙队吉利吉老拱冠因不满富邦悍将投手曾俊岳投出的头部近身球，转身向捕手戴培峰叫嚣推搡，引发板凳清空，双方球员对峙。联盟今天公布惩处，吉利吉老拱冠遭罚新台币2万元，禁赛一场。为了提升民众辨识危险亲密关系及自我保护能力，台中市警察局推出线上有奖征答活动，从今天起到9月13号，参与答题互动就能抽500元超商礼券。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近期外县市发生一起疑似因为分手及金钱纠纷引发的暴力案件，一名男子涉嫌在前女友住处外守后，不仅拦阻、抢夺手机，甚至持刀攻击，造成女子多处受伤。台中市妇幼警察队为了推广正确的情感安全观念，举办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警员陈颖仪说，
4: 中警妇幼队将于115年9月9日至13日，在中警妇幼玻璃市 Facebook 官方粉丝专页举办拒绝恐怖情人，幸福才能久久有奖征答活动。民众只要参与线上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
3: 妇幼警察队强调，安全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面对高风险伴侣，请牢记3步3要原则，不单独赴约，不以激烈言语刺激对方，分手后不再联系，要告知亲友，要搜集证据，要报警，并善用法律工具。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适逢宜乡镇宜特产 OTOP 商标注册20周年，经济部今天在台北车站一楼举办精彩台湾城乡厚礼 OTOP 20周年展售会开幕典礼，并与台铁签署 MOU， 期盼透过铁道旅运网络串联产业、观光及产品通路。记者林宇晨报道。
5: 展场规划了四大主题展售区、 OTOP 经典展以及城乡通路列车区，展出全台21个县市、25家得奖业者的作品，更推出城乡寻味号，串联12条特色产业廊带，超过50间涵盖食品、传统工艺、文创、观光与人文体验的店家与品牌，展现 OTOP 推动地方产业传承与创新的成果。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6: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呢，让 OTOP 的这个品牌的价值的认同啊，可以更提升。再往后看20年，那我在当国发会主委的时候，那辅导了很多的地方创生的团队出来，那他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在地的产业跟发展的故事。那如果可以跟今天的这个通路单结合起来的话，我想这个是一个最美、最完美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些推动。
5: 台铁公司总经理冯慧胜也表示，台铁在全台有242站，每年搭乘1.2亿人次。如果地方产业能够结合台铁各车站的人潮，让民众更加认识22个县市的地方文化以及特色产品，相信可以为地方创造更多的商机，达到均衡城乡的目标。金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因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部分，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呀，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路口慢慢开，左右多多看，行人过斑马，停车最心安。
1: 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放慢车速，提高注意力，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内是否有人车经过。
2: 请记得，只要看到行人穿越道路，就需完全将车辆停下，并礼让行人先行，让一让，世界更美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9。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您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挖峡关陪伴朋友。国道一号北上说要进湖口服务区哦，外侧车道上有大型掉落物，哎啊，不知道又是什么东西掉下来了。总之哦，请经过的朋友要小心，然后也要再提醒朋友哦，出发之前花一点时间，车上装载的东西整理好、固定好、捆绑好哦，才不会沿路开沿路掉下来了。国一北上哦，要进湖口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因为在进行工程的关系，麻烦朋友提前先改道，据说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台七线双向的49.8公里，80路段因为坍方的关系，双向没办法通行，现在还在进行抢修了哦，预计9月17号早上8点才能够抢通，所以要麻烦朋友记得改道。大卫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国三甲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就会施工封闭了哦。刚刚我们在进行交通即时通单元的时候，主任也特别跟大家提醒，要记得改道。这个工程呢，会一直进行到9月18号，都是利用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来施工，封闭国道3号国三甲的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行驶。

0: 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哦，0800-000-123。9月22号是世界无车日哦，双北市今年呢就串联了公车，推出了免费搭乘这样的一个活动哦，希望鼓励大家这一天后就不要开车了哦，可以改搭公共运输。那台北市呢也透过像是驾驶训练、车辆的安全，以及导入 AI 公车站长等等的方式，持续改善哦公车的服务品质哦，让大家除了无车日之外哦，也能够把大众运输视为哦平常另外一项的通勤选择哦。我们来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9月22日世界无车日是一项起源于法国巴黎的环保运动。透过减少私人轿车使用，转搭大众运输，让民众重新思考平常的交通选择。双北也串联公车推出免费搭乘，希望鼓励民众放下方向盘，试试另一种移动方式，透过一天的免费搭乘，思考未来通勤的另一种可能。台北市副市长张文德也表示，
2: 92是一个行之有年的倡议的活动，今年我们打算用了这样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唤起大家对另外一种运输选择的重视。所以无车日并不是要让大家那一天叫做完全没有汽车，而是要让大家思索在原本习惯的运具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移动方式的选择。我们代表的不是一个免费搭乘的公车而已，而是代表的一个新的通勤习惯、新的搭乘体验。能不能因为这样的体验让你改变了原来搭乘的模式，可以让我们的公共运输的路网更深一步的满足了回家这个旅途。
1: 不过对台北来说，如果希望民众少开车多搭公共运输，要想透过无车日改变民众的交通习惯，让公车能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选项，公车本身的营运品质更是关键。台北市政府也曾坦言，目前台北公车系统面临两项结构性挑战，包含驾驶人力持续流失以及事故风险的上升。50岁以上的公车驾驶已接近70%，在人力逐渐高龄化、新进人员补充有限的情况下，驾驶工时、班次安排以及行车安全都成为市府必须面对的问题。市长蒋万安也表示，
3: 市府团队从人、车、道路环境、业者、法规制度五大面向着手。首先，市府已经成立公车学院，导入实体体验、防御驾驶等训练，从实际操作中提升驾驶长的专业能力和风险判断。第二，去年先进驾驶辅助系统已经全面装设完成，强化行车盲点侦测、车道偏移和前方碰撞的预警。今年在全面装设主动式车门感测系统，年底前将更完成1640辆公车起始车前盲区警示系统的安装，减少车头视线死角的碰撞风险。
1: 而除了驾驶和车辆端的安全，对乘客来说，面对双北700多条公车路线、超过5000辆的公车，如何找到正确的路线、站点和转乘资讯，也可能成为搭乘公共运输的门槛。因此，双北导入 AI 公车站长，希望把原本需要旅客自行查找的资讯，变成像询问站务人员一样，透过生成式 AI 直接用说的就能得到答案。开发双北 AI 公车站长的华夏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李卓伦也表示，
4: 我们到了公车站啊，要知道说到底我要去这个松山车站可以搭什么车，马上 AI 公车站长全部列出来，依照他进站的时间排序给你。第二个情境，诶，这一班车到底有没有要到我要去的地方，一样你用 AI 公车站长来问他的时候，他不只跟你讲说诶，这一班车可以到270可以到，他还跟你讲说你要到对面去搭车，还给你一张地图。我们希望让他做得非常的贴心，非常的亲切。
1: 台北市透过922无车日的免费搭乘，提供民众一次重新认识公共运输的机会。但是当无车日结束，免费搭乘的诱因消失之后，台北市的公共运输体系能不能让民众愿意继续把公车放进自己的日常交通选项里，才是真正考验台北公共运输改革成效的时候。以上新闻专题由台北台记者陈伟玲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

国道一号北上要进湖口服务区哦，小心外侧车道上有大型的散落物哦。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哦，0800-000-123，谢谢您。今天一起来欣赏经典好听的台语歌曲哦，这是陈洁跟袁小迪合唱的歌，叫做《雪中红》。

真正是好听又非常经典哦，这首歌曲。等一下晚上九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五点钟，台二丙线北上的过港隧道、坪双隧道、基坪隧道都会轮流进行夜间施工。今天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五点钟，台二丙线的北上过了的北上的过港隧道、坪双隧道跟基坪隧道会轮流进行工程。已经在施工的是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靠近宝斗厝目前是施工封闭。另外等一下晚上九点开始

佛山甲西向的万方交流道要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朋友记得改道哦。走佛山甲的朋友记得在木栅交流道要改走往深坑的方向哦。利用星光路哦，然后走这个猫空就可以往木栅路五段方向来行驶。若是106乙线要往国三甲的驾驶，请在国三甲起点哦，这个号志灯就要右转哦，也就是星光路哦，就比较刚刚所提到的往猫空方向走，就可以接木栅路五段来改道，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行驶。接下来哦，来欣赏这也是超级经典哦，男女对唱的台语歌曲哦，《古井雅秘密》。这是沈文成跟张盈仁合唱的歌。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放轻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国一南下进入新营地磅的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进行施工。省道的消息，台二丙线北上过港隧道、坪双隧道、基坪隧道。

轮替都有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2: 3、2、1，正式启动。
1: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照护，并借由导览以及举办永续讲座等交流，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东岳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3: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还有对这个健康照护，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那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啊，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啊，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要让人家用他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典范。
4: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在诊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早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是不舒服什么事情。所以进来诊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等着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差，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他看着看着往北一点被喝，往北哪喝的让来去
5: 对
4: 我爬哪好就要来爬那个山，爬哪好就要来看那个鸟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1: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表示，美加等国的医师积极鼓励病人亲近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医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意向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永续生活方式。
6: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去跟国家公园署在国家公园。

0: 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泰鲁格国泰保险，我们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哈、哦。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1: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3: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2: 答错。
3: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2: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3: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2: 恭喜，答错。
3: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2: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的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哇，霞关继续陪伴朋友。国道三号开始有夜间施工进行了，赶快提醒哦。首先是南下56到58.9公里，从埔顶一号隧道前哦这个路段开始，外侧两个车道哦都在进行夜间施工。国三南下56到58.9公里，埔顶一号隧道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北上是在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交流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所以都麻烦朋友哦，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国道一号刚刚北上要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侧车道，说有大型掉落物，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台二丙线北上过港隧道、平双隧道、基平隧道也开始轮流封闭施工了。台十五线是南下的15到17公里之间，靠近宝斗厝路段也有夜间工程进行。国三甲西向的万方交流道要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同样施工封闭。晚上就是会有这么多的夜间施工开始施作哦，麻烦朋友呢，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啊，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注意哦相关的一些安全哦，尤其是像变换车道啊等等哦，都要按照相关规定，这样子大家才能够安全呐。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0: 我最亲爱的这首歌曲是张惠妹的歌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也开始进行灯具清洁工程哦。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现在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公里，埔顶一号隧道前的外侧两线车道，北上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交流道的内侧两个车道也都有夜间施工在进行。
1: 身体的疑难杂症，让医师说给你听。
0: 进行医师说给你听单元，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亚东医院感染科的廖俊兴廖医师，廖主任，主任好。
2: 你好，嘿，你好。
0: 好，今天呢，想跟主任来请教的哦，是有关于最近大家应该都有蛮深刻的感受，天气变化很大，然后不时又下大雨什么等等之类，好像有一些呼吸道感染的朋友也蛮多的，但我们要怎么样去分辨哦这些疾病哦？可能今天都要请主任来帮我们哦这个稍微说明哦。那先请教主任的是，目前在门诊上头看起来哈，它的那个整体趋势怎么样？是不是有已经开始增加了？

0: COVID-19 已经增加一阵子了，
1: 嗯，
0: 就是说大概差不多3-4个礼拜前就开始增加，
1: 嗯，
0: 那不过那个如果照疾管局的资料，在最近的这一个礼拜其实稍微有一点开始下降了，
1: 嗯，
0: 本来是流感继续在增加，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些病毒变化的非常的快，
1: 对，
0: 那如果大概2周前 COVID-19 是最多的，那不过这一周开始就稍微少一点点，
1: 嗯，
0: 但我们在医院都还是会看到一些长辈啊，然后甚至小朋友因为 COVID-19 住院还是会看得到，
1: 嗯，但他的那个重症的案例数应该没有像真的疫情那个时候那么可怕了，对不对？
0: 对，其实重症比以前少很多，
1: 嗯，
0: 那整体来讲就只有1-2个礼拜他的重症的个案数有超过流感，
1: 嗯，
0: 那现在其实整个来说还是流感比 COVID 的重症还要来得再多一点。
1: 嗯，好，哦，那可能大家很头痛的就是哦，这些呼吸道感染疾病其实症状看起来都蛮像的，那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式哦，可以教教大家初步去分辨自己到底哦，我是流感我还是我是 COVID-19 还是我是就普通感冒而已呢？
0: 其实应该这样讲哦，就我们会得到这种呼吸道感染的病毒有很多种，那我们最要小心的当然第一个就是发高烧，如果高烧持续不退而且酸痛的很厉害，那这个我们就会想流感，因为现在的人因为大部分都已经打过 COVID-19 的疫苗，也得过好几次 COVID， 所以现在得到 COVID-19 其实基本上不会那么不舒服，
1: 嗯，
0: 所以如果发得很高的发烧然后很不舒服的话，第一个还是要先小心流感，
1: 嗯，
0: 那但流感跟 COVID-19 现在都有快筛，甚至如果比较严重我们还是可以做 PCR，
1: 嗯，
0: 然后来确定它到底是不是这个病毒，因为其他的呼吸道病毒我们没有特效药，虽然我们都可以做快筛啊做 PCR， 但是这两个病毒我们特别在意是因为它比较严重，而且我们有抗病毒的药物可以用，
1: 嗯，那
0: 早期使用药物还是可以减少重症的发生这样，
1: 嗯，等于说确定是流感或是 COVID 的话，嗯，然后赶快来使用这样子的药物，它的效果是很好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嗯，
1: 那其他的呼吸道感染疾病，因为像刚主任说，欸，这个是有特效药，那其他就没有了，就是只能症状缓解嘛，嗯，
0: 对，其他就只能症状缓解，
1: 嗯，
0: 那有些是有疫苗可以打的，所以我们针对长辈我们都会建议说一些呼吸道病毒的疫苗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尽量打，
1: 嗯，
0: 因为长辈他咳痰的能力会比较不好，所以有时候遇到这些病毒感染都会比较严重，
1: 嗯，欸，除了流感疫苗除了还有 COVID 的疫苗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疫苗是也建议大家可以来施打吗？
0: 嗯，以前最强调的都是肺炎双球菌的疫苗，
1: 嗯，
0: 这个小朋友就有打，
1: 嗯，
0: 然后这几年长辈也都可以有公费可以施打，
1: 嗯，
0: 肺炎双球菌那个是细菌的疫苗，
1: 嗯，
0: 那呼吸道病毒的疫苗除了流感跟 COVID-19 之外，嗯，这几年有多了一个呼吸道融合病毒的疫苗，
1: 嗯，
0: 那如果是长辈免疫力不好的其实也可以施打，
1: 嗯， 嗯，那个融合病毒这个哦，好像大家对它比较陌生，是不是主任也跟大家稍微说说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感染方式，或没有哪，或者是哪有哪一些症状呢？
0: 其实呼吸道融合病毒跟流感在国外觉得这两个都非常的重要，
1: 嗯，
0: 那但在台湾一般是孩子比较厉害，所以我们大部分小孩子都得过这个病毒，
1: 嗯，
0: 那通常成年人得到这个病毒的症状没那么明显，
1: 嗯，
0: 但是如果是长辈年纪很大或免疫力不好，
1: 嗯，
0: 有的时候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也可以很严重，
1: 嗯，
0: 那不过就是这种严重的个案数没有像流感跟 COVID 那么多，
1: 嗯，那它症状也是差不多的那些什么咳嗽流鼻涕之类的吗？
0: 可以这么说，不过我们看到 RSV 在长辈一般就不会像流感烧的那么厉害，
1: 嗯，
0: 它就比较以呼吸道然后痰然后跟喘这样来表现，
1: 哦，哎，真的很难分辨，这样说起来
0: 很难分辨，啊，真的很难分辨所以为什么这几年就有各式各样的快筛或者是 PCR，嗯，因为有时候我们遇到比较严重的个案，嗯，尤其住到加护病房，有时候我们就会跟家属讨论是不是要做 PCR 来做区分，
1: 嗯，其实还是要先能够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才能够对症下药，对不对？
0: 哎，对，的确是这样，
1: 嗯嗯，而且及早用药其实对于一些特定族群来讲也会比较安全啊，避免它真的往

0: 重症的方向去发展啊。
1: 对，所以我们其实都会看大概前面的48小时，如果是越来越严重，那就要很小心。
0: 嗯，
1: 那几个指标包括像心跳啦、血氧，这个都是我们蛮重要的指标。
0: 嗯 ，OK， 好，所以尤其是长辈哈、跟小朋友哈、这个都要特别的哈、这个小心哦。那因为就已经上班了嘛哈、已经开学了啦哈、然后可能爸爸妈妈哈、就是每天接送孩子上学啊，自己去上班什么等等之类的，应该也会蛮担心，比如说孩子到了学校去跟同学一定是近距离的接触嘛，那有只要有一个小朋友这先有一些这个生病的情况，可能就全班中奖。那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可以建议大家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其实戴口罩还是一个很有用的做法。
0: 嗯，
1: 说实在的，台湾在那时候2020、2021大家戴口罩的时候，全国的流感重症曾经一整年是个位数、所以戴口罩绝对是有用的，只是大家要戴得住。因为很容易会戴不住，说坦白话。
0: 对，那除了戴口罩之外呢？
1: 戴口罩之外就是如果到公共场所，然后多洗手啊，然后避免去摸自己的眼耳口、眼耳鼻这些黏膜的地方。
0: 嗯，
1: 对，然后其他的就其实通风，尽量在通风比较良好的地方会比较好了、因为就算空气里面有病毒，如果通风良好的话，是比较不容易得到感染的。那所以像一些人口很那种密度很高的地方就要很小心。
0: 好，所以戴口罩看起来还是蛮好的一个方式。
1: 对，戴口罩、洗手，然后生病的时候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0: 哎，对耶，对，其实讲起来都大家都知道哦，可是有时候哦，就是怎么就做不到那种感觉，很常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因为前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感觉我们除了 COVID 之外呀、其他的这些呼吸道疾病，其实病例数是有降低的。那后疫情时代，我们现在这个后疫情时代哦，我们又要怎么样去面对？比如说，也许流感它又会一个高峰啊，或什么等等之类吗？
1: 接下来其实流感又开始可以施打疫苗了，所以其实流感像我本人已经打了20几年的流感疫苗，从住院医师到现在就是每年都有打，那至少我就没有遇到很厉害的流感过，虽然说有人会觉得说好像打疫苗还是会遇到流感，但至少不要严重，就我们的打疫苗的出发点主要在这里。那所以简单说，其实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说好像病毒感染不应该一直来，但是在 COVID 之后我们看疾管局的资料其实就是一直换，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流行的病毒，所以好像这之前有人说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口罩戴了3年嘛，所以很多病毒该流行都没有流行过，所以真的没有听过。
0: 等于大家那个时候都把自己的保护得很好，然后也许慢慢那个就是我们太久没有得这些个呼吸道疾病之后，反而没有什么保护力了，对不对？
1: 对，有点像在更新病毒嘛，我们都开玩笑说大家都得更新一轮。因为跟小朋友一样，小朋友刚到学校幼儿园的时候或者刚到小学一开始都会很惨。
0: 对，
1: 通常1、2年之后，就慢慢的上轨道。
0: 对，对，真的是等于说他慢慢有保护力了啦，他已经跟这些病毒可以知道怎么样去跟他相处了，那种感觉。
1: 差不多是这样的概念。
0: 所以我相信一开始家里面的小朋友如果去到不管是幼儿园也好，或是去念小学什么等等，一开始一定会有一段阵痛期就是整天都在生病连带爸爸妈妈也生病，然后可能要这样子度过个1年2年慢慢才能够步入正轨的感觉啦，
1: 差不多是这样。
0: 那刚刚主任有特别提到我们的今年的流感疫苗，因为一般我们都是10月1号开打嘛，那看起来应该还是会针对比较特定族群去先施打。那这一类的族群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些跟大家再做一些提醒，除了打疫苗之外呢？
1: 应该这么说，就是会先从65岁以上跟免疫力有比较不好的人先打。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一群族群，就是如果真的即使有打疫苗，但是如果有明显的症状，还是可以提早就医，提早投药，就我们赶快把病毒压下来，就比较不会重症。所以不管是流感或者是 COVID， 因为 COVID 的抗体其实都会下降，所以还是要注意。虽然整体的

0: 来讲，今年 COVID 没有去年那么多，
1: 嗯，
0: 但是重症在前几个礼拜还是不少，所以如果说即使有打疫苗，但还是有很典型的呼吸道症状，特别是如果心跳很快会喘，嗯，或者血氧下降，就还是尽快就医。
1: 嗯，所以当然有时候不要觉得说啊，就是简单的一些感冒而已哦，就不想管它。那因为对于特定族群来讲哦，它可能它的风险会比较高，对不对？所以如果说状况真的不是那么好的话，就医还是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们在台湾真的看医生相对是比较方便的，
0: 真的。
1: 对啊，那所以其实哦，大家就是好好保护自己啦，哈。那个刚刚主任有特别提到，戴口罩是最好的方式。
0: 对，万一大流行的时候就是还是可以戴啦，
1: 对啊，
0: 如果平常不想戴是无可厚非啊，
1: 但就是比如说进到人多的地方，或是比如说大众运输工具，我觉得那个人比较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其实戴起来是不错的啦。大家就是互相保护嘛，那个观念这样子。生病不要再去啪啪照，这样又传染给别人。
0: 这三个大原则都跑不掉，
1: 对啊，勤洗手，其实这个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你也可以说它是老生常谈，可是它就是有用啊，对不对？所以我才会一直提醒嘛，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最后主任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吗？差不多就这样，
0: 应该就这样了。
1: OK 那今天非常谢谢亚东医院感染科的廖君馨廖主任给我们做提醒，谢谢廖医师。谢谢，
0: 不客气，拜
1: 拜。好，接下来11月1号又可以来打这个疫苗了哦。比较靠近的时候，会再把相关资料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哦。那符合这个优先施打公费疫苗的朋友，其实还是去施打啦。你看，刚刚连专家都说他从住院医师开始，每年都打这个流感疫苗。流感疫苗一些相对是比较安全的疫苗形态了，所以建议大家都去打一打啊，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在进行工程，另外南下4.6到7公里过了石碇之后，外侧跟大客车车道现在也施工封闭。国道3号南下的56到58.9公里，埔顶一隧道前的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的内侧两个车道也都是进行工程。台二丙线北上过港隧道、屏双隧道、基坪隧道则是轮流进行施工。警广通报路况的电话是0800-000-123，麻烦朋友有路况随时告诉警广。待会儿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警方历经多月追查，先后在双北地区、桃园、台中及高雄等地发动查缉，逮捕三名嫌犯。清查发现，已经有40多名被害人，累计财损超过2000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查出65岁张姓男子自113年起与王姓、廖姓男子组成工程团队，体境外以柬埔寨为主诈欺机房，架设假投资平台及假网购商城，还透过网鱼跳转、伪装倒页等技术制造查缉断点。警方清查张贤手机记录，发现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一队队长陈俊昭表示，警方历经多月追查，陆续逮捕3人到案，查扣手机9只、电脑主机2部、硬碟存折及提款卡等证物，另外起出新台币16万元现金。
3: 清查该集团涉及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的架设，总计被害人逾40人，累计财产损失超过2000万。全案依违反诈欺等罪，分别移送台北地方警察署及台中地检署侦办中。
2: 刑事局强调，协助诈团架设网站、维护系统或制造查缉断点，都可能成为犯罪共犯，呼吁咨询人员切勿心存侥幸，提供技术支援，以免深陷法网。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健保署在台南举办 APEC 运用 AI 强化健康照护韧性与

0: 与包容性研讨会，聚焦 AI 健康照护治理等议题，探讨全民健保如何实践健康平权与面临高龄化社会到来因应的创新思维，促进国人健康与健保永续。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1: 这场会议由美、日、韩、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纽西兰、泰国及越南等九个 APEC 经济体代表与会。健保署表示，全球面临人口高龄化、慢性疾病盛行、医疗服务需求增加等挑战，医疗人力与资源有限，如何维持医疗品质并提升服务效率，已成各国卫生体系重要课题。健保署长陈亮宇说，
2: 我们在去年在卫生福利部成立了三大 AI 中心，其中有个负责任 AI 就是针对于我们的 AI 资料使用治理还有伦理还有法规上面做相关的规范。那另外我们也有所谓的 AI 取证中心，就是来协助国内的几个创新的诊断工具来协助在食药署这边取证。那取证之后，未来进一步健保署就会来评估未来给付的可能。
1: 健保署表示， AI 科技导入可协助临床诊断，支持个人化治疗决策及优化医疗行政流程，不仅有助于减轻医疗人员负担，也可完善以病人为中心照护服务。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0: 苹果公司发布会将于台湾时间凌晨一点登场，市场关注首款折叠机及 Siri AI， 这也是苹果新任执行长特纳斯上任后首次主持。外界预期 iPhone 18系列售价将上涨约 10% 到 20%， 折叠手机则预估落在2099到2299美元，折合台币约66000到72000之间。台中市第十届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3号登场，今年以漫威时光为主题，邀请动漫迷到台中共度动漫盛会。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3: 市长卢秀燕表示，市府持续投入资源推动动漫发展，除了扩大举办动漫博览会，也成功争取国家漫画博物馆落脚台中，期盼将台中打造为动漫迷、创作者及漫画家的家，朝国际动漫漫画基地目标前进。
4: 我们也不断的举行各种的这些博览会啦，或相关的影展甚至各种的比赛就是让我们所有台湾的这些动漫家、漫画家有一个自由发挥的园地，受到重视的城市。
3: 新闻局长阮志毅表示，今年以漫威时光为主题，透过台湾原创漫画呈现饮食背后的土地记忆及文化故事。
5: 今年呢，特别有筹划了一个叫短漫的这个竞赛，也就是台中奖第一届，也就是我们特别呢要支持在地漫画所设立的这样的短漫比赛。那光是征件呢就270几件，非常的踊跃。
3: 新闻局表示，9月19号将邀请日本歌手暨作曲家谷本贵义登台演出，9月20号安排动漫歌舞秀，并串联国家漫画博物馆举办短漫大赛颁奖典礼，10月也将接续举办台中国际动画影展，欢迎动漫迷踊跃参与。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因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部分，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是否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好，我是苏瑞。让生命发光璀璨，燃烧直到尽头，请珍惜我们宝贵的生命，拒绝酒驾，人人有责。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警广台北台，我是阿关，陪伴朋友。国道一号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刚刚中线车道上行驶当中的一部小客车没开车灯，哎，怎么每天晚上都还是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哦？就是有驾驶朋友会忘记开大灯哦。车牌尾数是7263的驾驶朋友，不晓得往北开到哪里了哦，希望有提醒到您，赶快检查确认一下，开近光灯就好哦，不要开成远光灯了。但因为现在车子啊，哦，一般就是电门一打开，哦，就会有日行灯会亮嘛哦，但日行灯哦晚上是不行的，一定要记得开近光灯。包括像下雨天的时候啊，你的日行灯也是不够的哦，都违反相关的灯光使用规定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不要荷包哦这个缩水了。国道五号南下4.6到7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三南下的56到58.9公里，埔顶一号隧道前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到过了三莺交流道内侧两个车道也有夜间施工在进行，施工是很多的哦，别忘记了，要小心注意安全。另外桃二丙线北上过港隧道、平双隧道、基平隧道也都有夜间施工进行。国三甲的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也已经施工封闭了。有路况要补充的话，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
1: 每一个遗失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咪哒，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
6: 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7: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哦，今天有几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当然是很开心的哦，所以要利用警网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您。首先谢谢的是于敏芳于驾驶哦，捡到的是一串钥匙。谢谢张国兴张驾驶哦，捡到的是钱包里面有证件。谢谢左建成左驾驶哦，捡到的也是一个皮夹，里面同样也有证件跟现金。好，这些遗失物品都回到主人身边去了，再一次利用警网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感谢您。

今天晚上的十一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呢，会封闭国道一号林口 A 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匝道，以及林口区的八德路，从文化一路到文化二路这个路段进行夜间施工。所以麻烦朋友改利用林口 B 的交流道入口匝道上国道一号就可以了。有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为爱痴狂，这是刘若英的歌声。
1: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尽管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尽管台北 94.3， 按个赞，让尽管陪你一路两个人。
0: 还是提醒大家，夜间施工哦，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进行工程，南下 4.6 到7公里之间，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跟大客车道也施工封闭。国三是在南下56到 58.9 公里，埔顶一号隧道前施工占用了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 54.7 到50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则是占用内侧两个车道哦，分别都是施工进行中哦。台二丙线北上过港隧道、屏双隧道、基坪隧道则是轮流施工，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靠近

这首歌是韩文歌曲，叫做《闹钟》，我是 Shiny 的歌声。下个礼拜二，我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了，欢迎大家一起来响应空中传爱晚秀捐血。那时间就是下周二9月15号早上从9:30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30。地址当然就在尽管哦，这个台本部的大门前广场哦，台北市中正区的广州街17号，现场报名就可以了哦。麻烦朋友，欢迎大家把时间空出来，到尽管来一起响应做公益哦。那这一次呢，哦，我们准备的赠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澎湃哦。那也建议大家哦，带个大一点的环保购物袋来哦，才可以把礼物给带回家哦。当然也非常谢谢很多赞助单位提供给我们这么棒的赠品，才可以跟这个来捐血的朋友。

一起来分享哦。好，别忘记哦，是下个礼拜二哦，9月15号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30分，尽管有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 Morning Has Broken。 我记得念书的时候超喜欢这首歌的，特别是市民高架往东的方向新生北路上方外侧车道开始在施工了，市民高架往东的方向新生北路上方的外侧车道开始施工封闭。另外国三甲的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了。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施工封闭，还有台31线往南接国道二号东向大竹的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则是国一的林口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以及在林口区的巴德路从文化一路到文化二路之间这个路段同样会封闭进行工程。晚上夜间施工就是这么的多，麻烦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进湖口服务区的外线大型的散落物，南下的新营地方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施工，南下56到58.9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同样施工到6点钟。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南下的4.6到7公里石碇到雾土隧道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道都是施工的。省道台三线南下38.9到40.8公里过旗顶的右侧车道有施工，台二丙线北上过港隧道、平双隧道、济平隧道轮流进行施工。路况更新消息，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5: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

0: 来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十点十二分，今天是9月9号，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接下来路况消息告诉我，拨打0800-00023。这是 Adele 的歌 ，I Drink Wine。

10:19，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成功路要往重新桥方向，跟吉成路路口，哇，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国道3号南下56到58.9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里要到早上的6点钟。眼看又要入夜了哈，像骑着需要酒精的男子。

0: 再回到操场，哭一场。
1: 张震岳这首歌《操场酒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看到是国一南下彰化过后，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哈，不到40公里。如果有经过这边，再麻烦你多一点耐心。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那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补充一下，刚刚说国一南下彰化这边哦，到埔盐系统主要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那请注意喽。这首歌来自莫迪兰乐队，叫《酒神的狂欢》。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云量还是比较多一些，而且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桃园以南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嘉义以南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夜晚和清晨天气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而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新竹以南还是有31到32度左右。提醒大家，时序进入秋天，日夜温差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请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而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到台南、台东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或沿海空旷地区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接着来关心其他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八月出口规模达824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纪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财政部原先估计八月出口规模约在766亿到7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41%，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性铺货效应发酵，电子零组件及资通与视听产品依旧是拉抬出口成长的两大推手，而传产货类的平均增幅也达16.3%。
3: 传统货类的外销方面还是维持之前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状态，那这里面是以矿产品的表现最突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也同样受到国际行情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市场的氛围有稍微的改善了，所以也就激励客户端的拉货意愿。
2: 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八月份呈现同步

0: 五扩张，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抱持审慎乐观态度。在 AI 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可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团时表示，面对中国带来的复合式威胁，期盼未来台日持续深化国家战略、经贸安全等领域合作，推动台日关系更稳固紧密。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六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吓阻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3: 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2: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晴男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协助宗教团体掌握最新政策及法令，内政部与嘉义县政府共同举办宗教团体座谈会。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与200多名宗教团体代表，针对宗教土地、建物合法化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交换意见。记者周佑谦报道。
4: 这场座谈聚焦友善寺庙补助、宗教土地及建物合法化、财务申报以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在会中，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只要是在符合法规的状况下，政府都会尽量给予协助。另外，两岸法令制度的不同，宗教团体赴中国交流前必须要注意交流的安全。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5: 如果有正常的宗教交流活动的话，我们一定是支持，但是呢，要站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那如果没有办法有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而且会丧失行动自由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考虑是不是要到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宗教交流活动。
4: 嘉义县府官员表示，宗教团体也是地方推动公益及灾害救助的重要伙伴，未来将持续与中央合作，协助宗教团体朝土地、建物合法化的方向努力，同时推动友善寺庙补助，改善无障碍及环保设施，打造更友善、更安全的宗教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案，江姓男子等七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7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局因案检视张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江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立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再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侦一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3名被害人，其中一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2人察觉有意拒绝，3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具体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7: 已有3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5月及7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陈姓嫌犯等8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6: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共有8件作品入围6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 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及主持人奖。记者杨欣报道。
8: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9: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季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61是一个新的起点。
8: 那今年是金钟61，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9: 单元节目奖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机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将于9月12日起登场，首场活动在鱼池乡伊达少码头举行，预计吸引大批游客到场。为维护活动期间交通顺畅，南投县政府及吉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记者陈韵涵报道。
10: 南投县吉吉警分局表示，已发布水社及象山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公告，活动期间将加强车流监控，引导车辆依序进出，并同步针对台21线及台21甲线等环湖主要干道强化交通管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行人安全。南投县吉吉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11: 首场活动位于伊达少商圈核心区域，周边道路狭窄且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可搭乘高铁、台铁转乘南投客运或日月潭接驳车前往，减少车流压力及等候空间。
10: 吉吉警分局呼吁前往伊达少码头观赏花火及音乐会的游客，务必提早规划行程，及早出发，散场时请保持耐心，依序行驶，切勿争道，并遵从现场员警及导引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享受安全欢乐的花火音乐嘉年华。新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12: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3: Crossing，
12: 我是哥哥 CJ，
13: 我是弟弟 C Mike，
12: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3: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愈来愈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这首歌来自林佩乔，叫做《奇幻小酒馆》。10:52，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成功路往重新桥方向，还有吉成路路口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留意一下。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非常缓。

0: 缓慢了，不到20公里喽。因为这边施工，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外侧3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国一北上在156.2到155公里过台安服务区，内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
1: 害怕没人能懂，才全都不说，将情绪换成酒，心灵的泪，情绪 emo， 全部一次喝下口，人来人往，当你肩膀在这里，可以收起你的坚强，将平时积压的负面情绪一次在这里全部释放，细心的调配着酒精来陪你身旁，让乎你的心凉，喝来微醺的状态就好，慢慢卸下你的心房，全部事情都跟我说，我会聆听，陪你身旁，不用担心任何的风雨，有我在都会

烦躁的逐渐被占有，多希望能马上到了午夜，疲惫的思绪熏被掏空，永不想品尝人生的苦味，想依靠酒精换一丝慰藉，说出平时不敢说的愿话，一个人走在路边抽着烟，将一切都自己咽

这首歌来自信贤，叫做霓虹酒吧。好啦，等一下呢，11点钟会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还是要留意一下哦，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这边啊，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它施工封闭的外侧三线车道嘛。以及国一北上，这是在泰安服务区过后啊，因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所以这边的时速也同样是非常的缓慢。这两个路段就是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到的一个瓶颈点，如果你会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喽。十一点前这首歌叫《幽闷酒》，来自黄浩廷和郑宜农。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

听广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台湾鼓手黄瑞峰。跟着我的打击节奏，让忙碌一整天的身心喘口气，养足精神，明天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0: 即时路况，金门北的报道，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金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显示比较缓慢的路段了。瓶颈路段就是国道一号北上156.2到155公里，在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留意。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彰化路段呢，这边彰化到埔盐系统在南下200到204.8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这两个路段目前时速都偏慢，如果你会经过，就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北上133.3到132.1公里苗栗路段外侧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然后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268.9到265.7公里，过了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北上158.3到154公里，院里交流到前后这边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三北上192.3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要请你留意咯。新北市三重区这边是成功路往重新桥方向和吉成路路口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经过的话要注意了。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唉，这场后事

0: 是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0: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0: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0: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0: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2: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你选两首歌是孙子涵的《酒汤》，还有这是陈雪凝《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11:13，好，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台六十一线南下214.8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这里有事故哦。

这是蓝婷的歌，叫《粉红气泡酒》，还有刚刚 New Star 的作品《你是我杯中猛烈的酒》。11:24，今天有比较多跟酒有关的歌。9月9号嘛，对不对？总是要应景一下。不过还是要跟你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国道1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这首歌来自 Noah Cohen， 叫做 Strawberry Wine。11:38，国道一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时速还是缓慢的，因为施工了。这边呢，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国一的北上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那目前这个路段看起来是恢复顺畅的。这是裘海正的版本，爱情酿的酒。

11:47，怎么样？刚刚经典作品听了还开心吗？陈小云《爱情恰恰》。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123国一南下彰化路段。哎，这边还是慢慢的哈。这个地方主要原因是因为施工封闭的外侧三线车道，所以南下200到204.8公里，国一这边要请你多点耐心呢、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就是李英红的歌，叫做《酒鬼》。

来自 Japan Run 这首歌叫做 Rainwire Supernova， 11:54。好，路况的部分，台61线南下190公里王宫路段，内侧有狗狗。哦，所以相关单位已经前往驱离了啦。那个狗狗不要在这边，其实蛮危险的，要把它驱离走。另外，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5号的雪山隧道呢，南下这边是有隧道清洗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目前还要特别留意的呢，这是速度比较慢的，在国一南下彰化路段，那行进这边要特别注意，是因为这边施工哦，导致说速度上在路网图显示只有不到20公里了。这是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呢，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另外，在国一稍早比较缓慢的路段呢，现在恢复顺畅，不过施工还是有持续的。这是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的北上133.3到132.1公里，苗栗路段外车道封闭。然后这边呢，因为国一北上苗栗的入口是封闭的市区方向进入苗栗的北上匝道，所以你在平面的朋友呢，没有办法从苗栗入口北上来走国道一号。另外国三的部分也要帮你补充一下，北上这边在268.9到265.7公里，过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的北上158.3到154公里，这里是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消息继续告诉我们，感谢你的帮忙。0800000123。12点前的这首歌来自羊毛衫合唱团 ，I Need Some Fine Wine and You Need to Be Nicer。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颜月也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9月10号12点01分，景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330到322公里之间的乌山头到柳营路段，这边全线车道大量砂石的散落，也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的话特别小心。再来，国道3号北上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192.3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1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在国道1号这边北上156.2到155公里过了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这边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要是有天然出人头顶摸摸地别好自己告诉你 What the LB 的 super 影响多的一面让你的手
4: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
3: 只能说出
4: 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0: 来自李荣浩这首歌叫《获奖人》，12:08来到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博山北上330到322公里，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全线大量砂石的散落，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喽。接下来这个小时还是要麻烦你，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
1: 步步惊心，红毯烟熏，全裸色珠片，谋杀菲林，天子注定，三番打拼，掩藏在

张惠妹她演唱的《让每个人都心碎》。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时速还是比较慢，不过跟刚比起来呢，稍微有顺畅一些些。原因是因为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的补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

0: 我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改变了整个
4: 宇宙，也达不到你的完美。Hello，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想要随时选播景广的精彩单元 ，Whatever you want， 在景广的官方网站通通都有。上网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精彩节目回复专区，打包所有好听的单元吧。Whatever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
1: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0: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1: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in the Night》，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2: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in the Night》，
0: 你的米
3: 扛到

真的有神灯，许愿的不能是秘密。如果真的有秘密，能不能看透你的心？赤裸的我退到夜色的掩护里，深深叹息，自己没有倒退时空的能力。当你笑着对我说，朋友之间不会有秘密，我无法当面告诉你，朋友之间还真的有秘密。赤裸的我退到艳阳的反光里，汗如雨滴，想把面前的你带进我潜意识中心。

告五人歌曲，你看你看看，12:39。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023，这边国道3号南下103.9公里，过嘉东啊，路间小黑狗走动，再小心一下好吗？然后目前在国道3号这边北上中心系统前呢，路网图显示速度上比较慢哦。但是这期画面看起来是没车啊，怎么会这样？经过的时候帮我注意一下好吗？樱桃帮看清。

来自吴建豪歌曲《爱是你，爱是我》。国道三号的北上315公里，白河前路肩有保险杆掉落哈。国道一号还要注意一下，这边是在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

这是克里斯汀的歌《不要走》，今天就陪你到这。最后要送上 Karen Cici 的作品《二十》。跟你说声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了，明天晚上十点见，拜拜。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的315公里白河前，在路肩有保险杆掉落，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以及国3北上330到322公里，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呢，全线车道都有大量砂石的散落。国道3号南下103.9公里过嘉东，路肩有小黑狗在走动，这个要请你注意一下。接着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1号在北上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哦，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4: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4: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0: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伊，你现在收听的是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0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一点都不开心，在这个舒服的夜晚还是得上班啊。好了啊，这个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哈，监测到即时的气温大概23到26度。还是有点凉凉的啦哈，所以夜间工作，尤其朋友们南来北往，感觉上应该是会有一些温差啊，要记得这个携带件薄外套备用喽。那么夜间开车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00到4:00啊，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夜间开车，留意你的体力状态，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那么也提醒你啊，这个确认有开车灯，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把这个夜晚照亮，也才能照亮安全回家的路。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先送上来自万芳《夜照亮了夜》。

有谁会照亮整个夜晚呢？啊，当然会有路灯啊，会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啊，会有南来北往还是要持续工作的苏基问甲啊。我在这个夜晚呢，常常啊要出门之前会有一个习惯啊，就是会站在我家的阳台上啊呵呵啊，幸好我家有阳台，这门口有一个阳台，然后呢就先站在阳台上面啊，伸个懒腰啊，然后左看右看，因为这阳我家这个还算是顶楼啦哈，所以呢阳台的视野还不错啊，然后呢就先调整一下心情，等一下上班啊，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啊，接下来呢我可能会看一看，哎，这个附近邻居，哎呀，对面的哪一户几楼，哎呀，灯还是亮着，还没睡啊，那户睡了啊，有多少人现在还在这个夜晚挑灯夜战，还是谁在夜晚还在看电视勒啊，这是一个怪人，对不对？但是好像在这个时候看一看大家夜间在做什么，看到大家放松的样子，就觉得啊，接下来3个小时的工作我也要一起放松，在放松当中严谨当中啊，也还是要这个把工作这个游刃有余的完成。不知道你夜间是不是也抱持着类似的心情工作呢？时间是凌晨1:13啊，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315公里白河之前，这里说路肩呢有保险杆掉落，好，目前我们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么接下来就是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哈。在夜间的施工呢，我们看到在国一北上的85.8到84.7哦，过湖口服务区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然后在国三南下的56到58.9，这里是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了莺歌哦，这里内侧3线车道都是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4号西行的7.3到3.9公里，这里是深冈到中港系统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来自伍佰的歌曲《不要放弃》。

我们稍早呢听到万方的夜照亮了夜，夜照亮了夜是伍佰的作品啊。之后伍佰和 China Blue 这首不要放弃啊，这个更不用说了啊，作词作曲都是伍佰本人，收录在2023年纯白的起点这张专辑当中。1点17分，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南下的 4.6 到7公里过石碇一直到乌涂隧道之前哦，这里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那么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封闭内侧车道，还有这个北上的方向，目前没有看到北上的施工了啊。那省道夜间也有施工，在台三线南下的 38.9 到 40.8 过旗顶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看到在台北市呢，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的左侧车道封闭施工，那么下层往内湖的方向哈，下层的右侧车道也是有封闭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六点钟哦。好啦，所以今天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啊，看起来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咯，要麻烦朋友们南来北往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夜间照亮我们的还有星星，张哲瀚变成星星照亮你。

这首歌曲叫做《花莲的星星会唱歌》啊，是来自花莲女中的，应该是毕业歌吧。真的花莲的星星会唱歌吗？那其他各地的星星，你听到什么旋律呢？时间是凌晨的1:27啊，稍早在台61线南下的214.8公里哦，桥头交流道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在国道3号北上315公里白河之前路肩掉落保险杆也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在国三北上的330到332啊，这里是330到322号原本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砂石散落，现在也已经全面排除，那就麻烦你哦啊，这个小心行车哈，尤其夜间不少的这个大型车朋友哈啊，要趁这个时间载货南来北往，对不对？小心东西不要掉了啊，这个违规也有可能会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来自苏慧伦这首《黄色月亮》。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看起来好像蛮稳定的哦。这个首先呢，今天的天气好像不冷也不热啊，大概都是23到26度。还是中南部朋友会觉得比较闷热吗？毕竟也是有可能的啦，现在还是9月初。但除此之外呢，现在并没有特别的大雨特报，然后过去一个小时呢，雨量的监测看起来也都是天气还算舒服还算是平稳。可是呢，因为这个现在流行风向吹东北风的关系了沿海地区呢容易风势是比较强，所以中央气象署有针对像桃园还有西半部的苗栗、台中、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沿海发布陆上这个强风特报。除此之外，还有在东半部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还有离岛的澎湖和马祖目前呢都是在陆上强风特报的发布范围你要是走在呢像这个巷子口，这风就超大的，对不对以及呢走在这个比较高架地段沿海地区就要留意，可能会有平均6到8级左右的风势喽。

好，那今天9月10号呢，星期四啊，东北季风持续影响，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云量都是比较多的，而且有局部阵雨的一个天气哈。哎，昨天呢在北部的确是很准时的啊，哎，下雨的时候就下雨了，然后呢突然出了个太阳，哎，这个在半小时之后突然又下了雨啊，呵呵，今天还是有可能会是这样啊。那除此之外呢，啊，这个午后啊，在嘉义以南的山区也还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咯。气温方面，清晨都是比较凉的，各地普遍低温22到25度。那白天呢，桃园以北大概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呢高温大概31、32度啊，所以白天可能有一点热，清晨比较凉，日夜温差开始逐渐加大咯。早出晚归要记得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

这个早晚要记得添加衣物啊，在白天呢，如果有阳光，在夏天的时候哈，这七月八月哈，或者是不确定会不会有什么秋老虎，对不对啊？这个有太阳的时候，这尽量是躲起来，因为真的是很热。那这两天呢，有一点微热的这个状况哈，哎，我觉得好像蛮适合这个饭后散散步啊，但要记得携带雨具。除了呢这个吸收一下维他命 D 哈这个晒晒阳光可能也对身体比较好哦。哎，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现代人呢这个大概都是一天当中啊 80%、90% 的时间都待在室内。白天接受自然光照的时间不足，然后呢，晚上又持续暴露在人工光线下，很容易导致生理时钟失去这个节奏，进而影响血糖的平稳度。哎，的确是有一个研究在去年发表。

的一个国外研究当中，招募了13位的第二型糖尿病患者进行随机的交叉试验啊。这个受试者呢，在连续 4.5 天的白天办公室内啊，这个办公时间之内，就白天了哈，分别在这个窗户引入的自然阳光还有一般人工照明两种环境下工作。也就是呢，他把这13个人分成两组，其中一组人呢，让他的这个座位在白天在工作的时候尽量靠窗边，也就是说呢，他其实除了这个他要工作嘛，对不对？可能要打电脑或是在室内做一些什么活动之类的哈。除了会有这个室内的日光灯的照明之外，事实上他也可以随手看到这个阳光啊，阳光呢洒进来，他也许就能享受到温暖。但另外一组人呢，就没有办法看到阳光咯，这阳光照射不到这一组人的身上。结果发现一件事情，这个研究人员，透过连续的血糖监测还有代谢分析，发现了相较于一直都待在人工照明环境的人当中，座位临近窗户能够随处就接触到自然光的这个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身体出现三个有益健康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血糖维持平稳的时间更长，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身体燃料使用的方式改变，会更倾向使用脂肪来进行能量来源。哎呦啊，如果呢你有这个体脂肪过高的问题的话，哇，这真是一大福音了，对不对啊？第三个这个睡前呢褪黑激素的浓度就比较高，也就是说晚上的时候该睡觉，它很自然就累了，然后呢就会有比较高的睡眠品质，更贴近自然生理时钟，并且牵动整个代谢网络。所以呢这个平常多多接触自然光，也就是阳光对身体有三个好的变化。血糖能够比较维持稳定，身体呢比较愿意使用脂肪来燃烧热量。最后呢这个褪黑激素它在这个调节上面也比较有利于你睡眠。所以呢有这个医生引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强调，白天曝晒于阳光下的环境活动，虽然说没有办法取代饮食运动来逆转糖尿病，但是呢事实上，对于这个维持血糖平稳，促进代谢健康，还是有一定的功效。所以呢这个平常维持健康，除了吃进什么东西，像昨天在这个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了要多吃膳食纤维，对不对？现代人，膳食纤维摄取不足够，这个大肠癌的一个发生比例，不但越来越高，甚至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除此之外，你有没有运动？你到底睡了多少，睡眠品质多高？这都很重要。可是呢这些东西好像改善了之后，这个身体还是一累累，你就是需要了解一下自己每天接触的日照光到底足不足够。虽然说对于这个夜晚工作的朋友而言，白天咧又困呐 哪还有时间接触日光呢？说不定醒来的时候太阳都快下山了，对不对？不过呢像我而言就算夜间工作再怎么长，白天我都还是会尽量拨个时间出去外面走走。我想说尽量不要整个白天都只剩下休息睡觉，还是多做点运动多看一看人群。除了呢刚刚在这个研究当中提到的多接触阳光，也许对于血糖的稳定，或者是这个脂肪的燃烧更有帮助之外，也觉得白天呢出去接触一下人群，好像不会觉得自己定时的夜间工作离群所居了，对不对？来自郑兴这首《现象学》。

两首歌曲，我们一连学了两个科学，稍早是郑兴的现象学，之后是徐佳莹的心理学。时间是凌晨的1:5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除此之外呢，看到北上的268.9到265.7过谷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再往北呢，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部分看到在北上的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8.9到265.7过谷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除此之外呢。

来自糖猫的这首歌叫做 Lonely， 时间是凌晨的1:58。稍待会2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 ，Crossing 跨时兄弟这首《行动 Baby》。时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这里是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三线车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了三莺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到204.8，这里是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那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国道四号在西行的7.3到3.9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的38.9到40.8过旗顶。右侧也就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台十五线在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来自黄泽祥嗨熊 and 会海上的烟火，听着听着呢，突然觉得啊，现在已经来到9月中了呢，啊，是不是又要看年底的跨年烟火了啊？真快呢，哈、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切都是顺，哎，这个顺畅好走哈啊！但是市区有一些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北台北的地方哈，这个新北三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这里汽车道有桥面的修复工程，那同步呢，这里也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哦，要麻烦朋友们改走仁义街后，从吉贤路右转上桥。那么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那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啊，另外在新北市板桥区的区运路双向有轮流封闭施工啊，施工的时候就会由对向车道来双向通行了哈。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讲到烟火，那就再送 一首跟烟火相关的歌给你吧。吴映诚，烟火。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7，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持续提醒你啊，夜间开车小心啊，当然非常的基本，对不对？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即使呢，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应该都是顺畅好走，但不要想说，哎呀，大展身手的时间。哇，安内警驾危险哈！那也提醒朋友们啊，一定要确实正确的使用大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啊。好像还是有时候会看到有些驾驶朋友哈，这个你已经转完弯了，你已经变换完车道，忘记把方向灯这个关起来哈。好啦啊，这个种种的一些妹妹嘎嘎，都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啦。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要来辟谣了哈。这个九月呢，有一些交通新制上路，没有错。可是呢如果你在网络上看到最近流传了一些九月的机车交通新制图卡，居然宣称本月份有12项和机车族相关的一个政策，比方说什么强制投保机车第三人的这个责任险或者是没有佩戴合格的安全帽会开罚多少钱这个噪音检测还有违规取缔噪音超标到底罚多少钱等等的哈，并友啊，只要是这个网路哈，的一个相关资讯呢，都要进行查证啊。

事实上呢，针对这个网络上你如果曾经看过或者是你如果未来有看到我说这个九月新制有12项跟机车相关的一个政策，里面大部分都是假讯息呢。哎呀，根据这个事实查核中心指出多数的新制都不是九月的新规，而且细节和金额都有错误啊。这个台北市的交通警察大队也说明呢。这个资讯都应该以官方为主哦，像是有图卡当中提及呢，机车强制投保第三人责任险，其实没有啦这个不能和强制险给它混淆了第三责任险呢是选配你觉得有必要呢你就投保，可是机车还是得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对不对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这个金管会是曾经有建议过车主啦，可以是需求增加投保，但是这个强制的部分就只有强制险了而已那么机车呢，逾期未投保强制责任险超过半年呢，是可以直接注销牌照的。那里面有提及道安讲习的一个部分呢，是交通违规记点到一定程度的这个记有规定，这并不是新制啦。

不过呢，事实上九月的确也有这个应该说九月底哈，即将上路的一个跟道安讲习的制度呢，是新增了18岁以下无照驾驶的再犯班啊，这个也必须要这个增加学习的这个时数哈啊，所以呢今年九月底的确啊还是有相关的一个新制上路，但是呢哈、这个内容被拼拼凑凑完全都错掉了。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图卡当中还有讲到，如果没有佩戴合格的安全帽会加重处罚到新台币1500元，听起来好像蛮合理的哈，但是呢金额是错误的，因为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依规定戴安全帽者呢，处驾驶人新台币500元的罚款。那么噪音部分是有这个相关法则没有错，但是根据去年年底三读通过的修法呢，如果违反汽机车噪音管制的标准，是开罚3600到36000的罚款啊。在这个网络上呢讲这个最重3600的罚款，很显然是写低了哈，所以呢有一些罚款呢、这个被写高了，有一些呢被写低了。朋友们这个网络上看到的某些讯息哈都必须要先第一个想到一点 的事情是，这是不是官方释出的正确讯息。甚至呢在这个网络上流传的九月机车交通新制十二项新制当中，还有一个酒驾的罚款啊，这个酒驾罚款呢，事实上在2019年就已经上路了哈、这个在图卡当中的罚款金额啊是完全错误的哈、基本上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机车族的酒精浓度只要到达0.15毫克以上，就可以开罚1.5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10年之内累犯呢还会持续的加重裁罚，第二次直接处罚9到12万元的罚款，那么第三次之后都会逐次再加罚9万，是没有上限的。吊扣牌照的部分呢，不论是拒测或者是酒测超标，都会处这个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啊。不等哈，所以这个趁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也在把酒驾相关的一个交通规则再跟朋友们宣导一下啦。

啊，所以朋友们，如果日后你在网络上看到这个九月有12项交通新制这样子的一个标题的图卡呢，记得确认一下里面讯息的真伪。哎，不过呢明天还真的有一个交通新制要上路，交通部已经正式公告订了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在明天9月11号正式生效。这个新法当中明定，外送平台业者必须为新进还有在职员工员工在职的外送员安排至少1个小时的交通安全训练。如果呢外送员半年之内累积2次重大的交通违规，平台没有安排4个小时的讲习或者是完成讲习之前仍然给该外送员派单这个平台也会被重罚50万元哦。事实上呢，相关的一个新制这个要求业者必须要订外送交通危害防止的计划这个首先呢，业者在招募外送员的时候必须主动查询外送员的驾驶记录，因为外送员这个怎么外送呢，一定是骑车或大部分是骑车或者是开车才能够来外送物品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交通上面的安全就非常的重要了，确认驾照以及车辆的状态是正常的，而且呢驾驶并没有被吊扣吊销或者是注销驾照的一个异常状况才可以选用另外呢合理的一个派单机制有鉴于呢过去有些平台派单涉及不符合规定物品或者是包含禁

型机车的路段，哎呀哈，这个外送员呢可能还是不小心违规了哈。所以呢，新法规定业者必须提供的这个订单期运送物品取件地点还有送达地点的安排都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规定啊，所以外送朋友们就可能要辛苦一点了哈。那么新加入的外送员呢，未来必须要提供至少一个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的教育训练啊，而且在职的外送员呢，必须这个自加入的下一个年度开始呢，每年都要完成一个小时的回训，没有到达训练标准的伙伴呢，都这个不能提供外送服务哦。那么相关的一个这个新法实施之后哈，生效了之后呢，平台业者如果没有依规定配合执行，首先没有办理教育训练哈，经期限未改善呢，是可以处以新台币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没有办理讲习或是违规派单啊，这个是可以处以新台币1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违反其他的管理义务啊，依照公路法的第77条第一项规定，还可以处以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呢，平台业者啊，未来多了一项事情要处理。当然啊，这个安全永远第一啊，未来呢，所有的外送朋友哈啊，这个每一年呢相关的一个回训制度，希望朋友们啊也要遵守参与喽。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哎呦，这里说全线车道有很多的废弃物散落呢，哈，感谢经过驾驶朋友们的回报啊。那除此之外呢，我看一下台北市在向阳路往北，哈，196巷到松和街的路段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移交的指示，哈，小心的改道行驶。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施工，而且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省道在台三线南下的38.9到40.8过旗顶啊，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之前的路段，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喽。来自袁惟仁的歌曲《轻描淡写》。

连续两首歌曲，稍早是来自袁惟仁的《轻描淡写》，之后是王菲的《棋子》，时间是凌晨的2:42啊，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零公里哦，啊，这里已经快要到这个南港系统了呢，啊，说有白牌机车误闯骑上来。然后呢，它是经由平林交流道回转北上了啊啊呵呵，那目前呢啊，我们有相关的一个员警啊，前往拦截道啊，正在辅导他出去了哈、啊。目前占用在外侧的路肩，以及稍早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呢、啊，全线车道有废弃物散落。哎，这个夜间呢、啊，哎，不知道你会不会掏卡公公，结果不小心就骑错路啊，不小心就走错路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这个要看仔细。哎，虽然说现在其实导航非常的方便，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导航也是有可能会突扯，所以呢，好，希望所有的驾驶朋友们都还是要做一点 double check。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来自何耀山，举棋不定。

时间来到凌晨的2:52。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零星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啊，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公里，这里是院里交流道前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刨铺工程哦。稍早呢，听到的很多歌曲一直在下棋，人生如棋呀、啊。那我们到底怎么布局这一盘棋呢？现在要送给你游兆棋，人生一盘棋。哎呀，好多棋子哈。

由赵琦零星几波几，时间是凌晨的2:57。好，要一个小时了，等一下3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木匠兄妹这首单人棋局又在下棋了哈。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啊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56到58.9，过埔顶一隧道之前，在埔顶一隧道之前哦，外侧两线车道哦就有施工在进行哦。另外，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过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国道四号在西行的7.3到3.9，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作业。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38.9到40.8，过旗顶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以及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唱，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的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台湾小秘话。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1: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2: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1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2: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1: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让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8: 痛不欲生。
12: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2: 老祖先的话爱听，
1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1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4: 老婆，我去上班喽。
15: 爸比再见。
1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5: 爸比加油。
1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4: 宝贝，对不起，
1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13: 爸比，我以你为荣。
14: 妈咪，谢谢你。
15: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

0: 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还小的时候，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东方神起的《平行线》，平行线不会香蕉啊，不是那个肚子饿我们就把香蕉拿出来吃的那个香蕉。可是呢，在他的歌词当中啊，因为不好意思，我听得懂韩文，他说慢慢的，我们两个人慢慢的靠近了，看起来这已经不是平行线了呢啊。

好啦，当然也希望你夜间开车持续的跟警广靠近，但不要跟前后方车辆靠得过近，一定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那么夜间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呢，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

Super Junior 啊，里面的两位成员呢，东海和银赫啊，他们两个人常常一起出歌曲，所以叫做 Super Junior DNE。他们最近也发行了新单曲，叫做You and Me。时间是凌晨的3:16啊。稍早说台61线呢，原本在南下的190公里王宫的路段。内侧车道原本说有狗狗啊，但现在已经排除了。另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0公里啊，原本说是有白牌机车误闯骑上来，太棒了啊，终于离开了啊，也非常感谢哎，这个夜间呢啊，立刻出勤为我们排除路况的交通大队。那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从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呢，哎，全线车道有很多的废弃物。

散落呢，那也安呢，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这里我们已经这个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其他市区的工程，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左侧车道施工，那么往内湖方向下层的右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了啊。他们是 Arkis， 这一节呢一些偶像男团的时间，这首歌想你了。

来自卡莉蕾，这首歌曲叫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时间是凌晨的3:23、现在应该没有下雨吧，目前呢中央气象署的即时天气资讯，看起来全台各地应该都是晴朗稳定的，好像东北角可能会有一些飘雨，是不是？那朋友们在宜兰东北角地区就稍微留意一下，但其他地区呢天气还不错，这个也希望你精神体力还不错，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在这个国道5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工程，南下的 4.6-7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之前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这里是封闭施工。好，那其他呢这个道路上面这个大致上也都是顺这个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更新，也欢迎你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为我们做通报啦。我觉得是时候呢应该站起来动一动了，毕竟你还记得吗？就我前两天在节目上我讲到久坐啊，对于我们这个大腿血管的一个伤害，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了啊。每隔一段时间，有没有起来站起来休息休息啊？除了提振体力之外，也让我们的大腿血管通一通了啊。所以我决定用首快歌起来，稍微伸展一下筋骨。Madonna 还有凯利米洛这首 Love Sensation。

0: 理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喊你早安。
2: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1: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喊你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3: 喂，是我的喊你吗？
4: 什么喊你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1: 啊，
4: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拄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1: 阿嬷，
2: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陪我玩大富翁啦。
1: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2: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1: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啊。
2: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1: 嗯，
2: 有案件就有赚。
3: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1: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2: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4: 要告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2: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4: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3: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1: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

时间是凌晨的3:32。目前看到全台各地的即时天气状况这个气温呢大概都是22到26度。说昨天呢这个清晨的最低温呢还是有局部地区有18度，新竹的关西18度。那目前呢这个看到即时的低温呢好像几乎都是二字头，今天好像比较暖和一点，比较舒服一点点哈。然后呢也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索利马森给那里白天可能就会下雨了，因为东北季风持续影响之下这个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都是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而且呢展望一直到这个下一个礼拜比较容易降雨的时间点事实上就是今天和明天哦。尤其北部地区朋友们不但要加件外套，还要记得这个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在礼拜六和礼拜天这个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可能还是有雨的状况那接着到了下一个礼拜持续都还是受东北风的影响大台北地区这个东半部地区都还是早晚偏凉那这个白天呢这个高温可能都还是29-30度上下南部地区大致上就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了。来自陶晶莹的歌曲《两个寂寞》。

这首歌曲它的风格好像是什么打电玩啊，然后后面就是有陶晶莹在唱歌的一个风格哈。这首歌曲呢，它事实上是一首双胞胎歌曲啊，它的同样的旋律事实上是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然后呢啊，再藉由这个廖世贤重新填词，然后一样啊，用这个周杰伦原本的曲呢啊，给陶晶莹唱，变成《两个寂寞》。昨天呢啊，我们也听到了一首歌曲啊，是这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然后呢啊，苏永康也有唱了同一个旋律，然后不同的歌。哎，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华语歌曲当中有很多像这样子的双胞胎歌曲。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3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呢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宝斗错之前的路段封闭施工啊，会到清晨的6点钟。我刚刚说听到陶晶莹的《两个寂寞》，听起来好像是什么打电玩啊，很可爱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记住陶晶莹的《两个寂寞》这首歌曲的双胞胎歌曲是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有机会可以听一下，很像一个侦探啊，在破案这种神秘感。那我们现在送给你来自周杰伦的《止战之殇》。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在这个市区路段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这里同时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来自 BTS Make It Right。

在刚刚的 BTS 之后啊，来到 Healthy 带来的 Lucky， 希望你每天都 Lucky， 今天都 Lucky 咯。3:57，等一下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上，他是张韶涵的《静不下来》。那么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哇，又一个礼拜了哈，好快哦！星期五啊，凌晨的1:00，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杰欣。想要追梦就放手去做，将梦写进空白里，折成纸飞机，启程后去漂泊。迷航中就算逆着风也不必再困惑，因为需要鼓励的时候，尽管就在你的身边。现在时间是清晨4点钟。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

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山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中部区域国一南下的

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最后省道的台三线南下 38.9 到 40.8 过旗顶外侧车道施工，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东北季风影响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而同样到了午后，嘉义以南的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依然是新竹关西，不过今天有到20度了。好，现在全台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李圣杰的歌曲《男人》啊，好，我们在练习这几块呢哈，三更没播，特别适合自我剖析哦。4:11，尽管我是雅玲，哎，我顺姐哈，目前路况方面呐，好，主要还是在国道上，就是要注意一些施工点哈。现在这个时间哦，真的是等爱睡的时候，但是来到施工现场，拜托你把酒来备好金哦，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小心哦。

0: 这真的是过来人的心声哈、哦。梅艳芳，下辈子别再做女人。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南油已经4:16了，在台北这里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这一段全线都有废弃物散落，注意起来哦，因为一小段时间了，不过到现在还没有排除。阿哥郑萌姐，高雄遮牙高铁路跟民族路口先前说机车到许多碎石子，不知道这个情况解除了没哈？赛季哦，来路况哪些当播出，麻烦看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小辣椒的歌声思念在秋天，秋天真的是适合思念，也比较容易思念的季节。你敢在人到了秋季会变得那个思绪会变得比较敏感，也许是周遭环境的变化哈啊，不要紧哈，唔管咩思念，什么人心内当思念，重点是哈，你目睭来背后紧吗？你唔当做工呢？所以觉得这个秋夜应该配合一些真的比较美感的歌曲哈啊，今天已经七月最后一天了，应该是不鬼牛哈。不要紧，心内有月亮就好了。来，江志峰，梦月想你那一暝。

梦月想你那一暝，我感觉真正有秋天的气味哈。在这样一个季节里，喜欢那种甜甜的，带着一点焦香的味道。来，接下来阿乐这一首歌叫做《黑糖》。阿黑糖是什么意象？说爱是最初的黑糖啊。你有发觉无？现在的黑糖跟以前古早味的黑糖真不同哈。

不在意。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现在有最新通报哎，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哈，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大货车抛锚了。有大货车够重哦，听你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要小心啊。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啦为哈，国一是北上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要注意哦。还有在国一南下新营地磅站路段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在中部这边，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以及苗栗入口现在封闭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哦。而国一北上苗栗路段的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工程哦。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园系统外三线哦。国三是北上古坑交流道内二侧，还有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三线都有施工。再来北上和美路段外二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轮流封闭车道进行工程，那北上和美路段外二侧也要留意哦。再来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国五在雪穗南下内侧，蓬山隧道也在内侧。那南下还有过石碇到乌涂隧道外侧大客车专用道都在施工。好，

0: 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呦，4:41啦。台78线刚通报不久，东向23公里过土库，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大货车抛锚停在这里不久啊。目睭背后金毛拜托一下，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大台会车够重，听你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要留意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来讲一下，在去年呢，美国这里呢就有一幅这个壁画，引起很多的讨论，因为这个壁画是意大利裔，然后是美国的画家叫罗马诺他所创作的。那他画的这一幅画是17世纪殖民时地哦时期这样的一个景象。那因为在这样一个年代里面，这个他的画作里面有印第安人，好，结果为什么去年的时候就发现大家一直讨论说这个很奇特，明明17世纪而且那么早以前画的，为什么在那里面看到那个印第安人拿着手机去年就有人发现了，不过最近有历史学者站出来说话了，说不要以为那是穿越哈，为什么在那个年代17世纪说真的会有这个长方形的物体，因为它那个长方形物体看起来很像手机，因为它会有一点金属还有反光这样一个效果哈。但历史学家说话说在当时啊，美洲殖民地啊，这个镜子原本就是欧洲人跟原住民之间常见的贸易物品，那它那个历史学家说那不是手机啦，那是镜子啦，哈只是看到那个 壁画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过，哎呦，印第安人提着手机嘞，在17世纪的时候蛮有趣的哦，我天晓得哈。不过这个看啦，如果这在电影里边哦，那还真的有可能穿越一下。这首歌也是穿越的感觉。古早时代又来现代，
1: 人我望到是买来去呀、啊。

呵嘿，你知道以前那个台湾的歌仔戏，除了传统的那样的一个表演方式，然后后来发展出一段叫做 opera 戏。那 opera 就是从那个歌剧 opera 这样子哈、哦、转译过来，但是那个 opera 戏真的是天马行空，非常就是那个剧情有时候一些是蛮无厘头的哈、哦。但就像现在很多戏剧里面都流行那个穿越啊，把这个时空跟下一个时空，然后把它合并在一起，然后就出现一些很不可思议的情节。那就像不同世代啦哈，前辈跟后辈一起合唱，然后把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改得很现代，是 Lina 来担当哦，还是 Lina。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

0: 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4:52啦，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还是要注意路肩哈，大货车泡沫还停在这里，塞机拜托拜托。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哈，还有国四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嘛，是爱塞机哦，哈，千万就算你有用辅助系统，拜托诶，一机器辅助哦，你把酒嘛是爱看好清楚，注意哈。You said you hated the ocean, but you're surfing now.

哦，这是卡蜜拉跟红发艾德一起合唱的歌曲《棒棒》。哈哈，对，时之前还有赖慧如、郭中佑合唱歌曲《一曲女人》，你把酒杯唔通连停哈。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上青。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内线有工程，还有北上苗栗路段外侧，以及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南下是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有施工。国三呢，在北上过古坑系统内二线，还有苑里交流到前后内三线也要小心。以及国三北上呢，在和美路段外二侧施工中。国四现在西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有工程哈。国五的话是在南下的部分，雪穗蓬山隧道还有南港石碇隧道都在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东北季风影响，今天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啊，但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稍微降了一点，依然是新竹关西，但现在只有 19.6 度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0到25度左右。

哦，秋蝉听到是费玉清的版本，非常悠扬，而且我觉得费玉清这个版本温度比较低，真的有秋凉的感觉。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09了。又有新的路况提醒，国一北上在 129.7 公里，过苗栗哦，注意一下啊，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啊，我确认我都看了好几眼。说全线掉的是铁桶哎，那我们的顾打咖，希望他不要在那边滚来滚去哈。好，务必留意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所以拜托拜托。然后国十西行32.5公里过旗山端，中线有掉落物哈。再来先前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哈。马就背后金毛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哦。

和声非常优美，这是王瑞霞加上南方二重唱唱的这一首歌，叫做《昏南的灰》。其实是在向这个台语歌坛前辈陈芬兰致敬啊。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5:14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哦都有铁桶掉落，一定要注意哦，拜托。以及国十西行32.5公里过旗山端中线掉落物，刚通报不久。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故障还停在这里啊。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共寮的报道。共寮有一个环保公园，就在共寮双溪河畔，这边呢绿地很辽阔，还有自然生态哦，最近这几年在地来讲也是很多民众喜欢来这边散步踏青。那共寮区公所最近呢争取经费进行环境绿化的工程，然后现在呢他们呢有特别设置了一个叫做落雨松图腾小步道哦，变成说这边哦要让这个落雨松步道成为新的亮点了哈。哇，秋天到来了，开始有一些这个树叶呢会变色哦，像落雨松也会逐渐由绿转红哦，所以他们跟大家来哈说欢迎哦，那有闲可以来这走走哈。

哦，秋天的夜晚5:20哦，目前路况方面哈，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刚停在这边不久，你把住了背后跟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哎，富贵国乡五位里的共啦，五点二十五分了。那目前路况方面，台七十八线东向二十三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要小心。然后国一在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有铁桶掉落，嗯，在龟咖可能好几个铁桶哈，但希望它也不要在边滚来滚去啦哈。注意点，因为你掉落物是铁桶，一定要小心哦，拜托哈。还有台北市先前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到仁爱路之间全线都有废弃物，注意哈。刚刚说五维力的共啦，蔡健雅这一首歌最直接了，说别找我麻烦。

0: 哦，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78线东向的23公里过土库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大货车还抛锚停在这里哦。而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要注意有铁桶掉落了。国十西行32.5公里过旗山端中线要米加拉底加。再来国道现在有好几个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湖口服务区注意内线哦。还有在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以及苗栗路段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工程哈。而国一的北上苗栗入口现在呢封闭了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这边呢。国三北上苑里交流到前后内三线要注意，以及北上过古坑系统内二侧也有工程。北上还有和美路段也在内二侧哈。而国三在南下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国五在南下呢雪隧还有蓬山隧道以及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南下内侧有作业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00到7:00，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想你到背，
1: 才想来到顶端。好，五点四十一分啊，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王阿玲。在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啊，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哈。还有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还是要注意路肩，大货车依然抛锚在这里。倒是国十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十西行过旗山端中线掉落物已经解除喽。感谢路况那些当波冲千万换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蔬菜的纤维排行啊。我们知道说每一天在饮食里面，你为什么要去吃一些蔬菜？为的要摄取膳食纤维。那有足够膳食纤维，我们肠道蠕动正常，也可以增加饱足感，而且呢，饭后血糖也可以比较稳定啊。来，如果问你，你现在想一下，如果蔬菜谁的纤维排名哈，谁纤维含量比较高？大部分人都想要高丽菜，对不对？哦，你看这

这么纤维这么多。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在蔬菜排名来讲，我们以同样重量100公克这样来比较哈，高丽菜排在比较后面，哎呦，想不到哈，高丽菜说它呢100公克的话，它只有 1.1 克的膳食纤维。我们来讲一下那排名哈，最高的你可能想象不到哈，最高是紫苏。紫苏呢是第一名，有 9.8 公克，就是100公克的分量来讲，紫苏就有 9.8 公克，将近一成，很厉害。第二名是黑木耳，第三名牛蒡，接下来山苦瓜、香菇、秋葵、地瓜叶、绿花野菜，最后才是空心菜。哇，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季节，像紫苏进入到秋冬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开始什么螃蟹啊、海鲜类，尤其是这个螃蟹开始是大家喜欢吃螃蟹季节，紫苏跟螃蟹叶很搭，膳食纤维。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季节也很适合吃木耳，不管是白木耳、黑木耳，它的膳食纤维都是比较高的。那以黑木耳来讲，哎呀，来煮个汤，我真的跟大家推荐，我个人非常偏好的黑木耳加毛豆加红萝卜加洋葱，炖个排骨或鸡汤，哇，真的美味的是，好，又营养又丰富。所以前三名紫苏、黑木耳还有牛蒡啊，

黄小琥的歌声顺其自然，5:49啦。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到仁爱路这一段的废弃物散落情况已经排除，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哦。台86线现在一个新的提醒，台86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了哈。而台78呢，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啊，以及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要注意有铁桶掉落，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大家好，我是黄炳翔，跟朋友聚会小酌一下，心情好，气氛也好，但是千万千万千万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好哦，5:54了。那在台86线刚通报不久，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哈。台78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依然故障停在这里。然后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说有铁桶掉落。我们在练来练去呗哈，你把揪的背后金嘛。

我们来讲一下麻豆文旦现在进入产期，所以呢在9月12号、13号麻豆文旦博览会要展开了。哦，那么当然不只是麻豆文旦啊，各地台湾各地有名的这个文旦柚子产那个产地哈，大概开始要留一个滚滚啊。今年目前来讲哈，就是看到了一些讯息，说至少没有因为什么气候的问题哈，造成产量的影响。那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很多文旦产区真的是饱满的柚子挂满枝头。还有最近在市场里面已经看到那个柿子出现了哈，对，有时候看到水果出现就知道季节已经交替了哈。

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宜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因为有铁桶掉落哈，那现在已经开始在处理了。来到这个点，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有狗狗被撞到了。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也还没排除哦。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留意内线嘿。还有目前北上苗栗入口封闭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哦，以及在北上呢苗栗路段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要留意。南下还有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施工中。国三北上呢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三线的工程也要小心啊。还有在北上莺歌系统前道过三莺内侧两线要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

6:05分了。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高雄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今天在水汽的部分，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而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新竹关西19.4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哦，北部真的温度比较低一点哈，20到22左右。那南部现在也有到25到26哦。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31度，中部的话是32度。南部今天的上高32度，东部的高温30，离岛也是一样哦。

0: 哦，Coca Liu 来自江静和 MC Hot Dog。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想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规分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

0: 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咯，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的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 好，现在时间6:14了，尽管我是雅玲。高雄新兴区这边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哈，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这里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以及台78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要注意有抛锚的大货车哈。啊，再来是国一啊，哎呀，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哈，所以今晚要各队处理啦，经过还是要小心嘿。好，国五、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明天就要进入农历八月了，然后我们来讲九月十二号。哎，这上面喝几季啊？没有，可能因为过了农历七月哦，各地活动又多起来了。然后九月十二号哈，在桃园大溪这里，哎呀，他们的九月雪。这个相关活动就是桃园韭菜花节，十二号就要展开了，在大溪中庄休闲农业区哈。九月雪来看菇菜花。另外呢，同一天哈，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也要展开了。九月十二号到十月十一号。在澎湖观音亭休闲园区推出了这样一个音乐灯光节哈，给你共有十四组的作品。

哦，这是陈鸿明所演唱的《观音顶集团》，讲的是澎湖的观音顶哈。哦，6:21了，来，路况有变化。原本国一北上啊，过苗栗全线铁桶掉落情况。哦，嘎仔，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非常感谢啊，不然全线都有铁桶，又怕它滚来滚去哈。至少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哈，感谢。然后在高雄新兴区这里要注意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先前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哦。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嘿。

哦，爵士音乐风格的节奏让秋蕙这个版本秋夜哈、哦，显得是那种天气非常舒适哦。不过在我凌晨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我觉得比这个更冷一点。自从到了白露节气之后，秋的感觉真的很浓了。哎呀，尤其在那个凌晨时刻哈、哦，真正感觉会寒呢哦。好，6:26啦。哎，来讲一下最近如果有买菜的人，有没有发现，这个已经不是说贵不贵的问题了，你就算想买也不见得买得到菜、哦、因为先前八月、哦、那个中南部实在下了太多天的雨，再加上现在因为夏秋、哦、这样的一个交接的时候，原本菜就会有受到季节的一个影响，然后先前中南部都下你多爱好，哇，这个菜市场不是说老板说不卖给你一码不菜，而且呢有的人想说，像我之前有想过叶菜类买不到，不然我们来买豆芽好了，大家想的都一样，豆芽也被扫空了。那说预计呢这个缺菜的情况，说恐怕至少还要一两周啊，啊不然这样要怎么办，这段时期可能吃菇类或根茎类，用这样来调节吧。

0: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货柜车爆胎停下来了，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路肩要小心哈。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也在路肩是大货车故障哦。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先前有狗狗被撞到了。而高雄新兴区有小客车机车事故，在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3: 3、2、1正式启动。
2: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照护，并借由导览以及举办永续讲座等交流，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4: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还有对这个健康照护，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

0: 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啊，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啊，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让人家用它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啊。
1: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典范。
2: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等着，在整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早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是不舒服什么事情。所以进来整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等着整着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差，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啊。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哦，他看着看着，我北一点被喝，我北哪喝我得让来去，我北哪喝我得要来爬那个山，北哪喝我得要来看那个鸟，这是足重要的代志。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1: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表示，美加等国的医师积极鼓励病人亲近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预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意向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永续生活方式。
3: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去跟国家公园署哈，那跟国家公园，我们有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泰鲁阁国家公园，我们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哈。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1: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南来北往
1: ，Good morning。
0: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8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路肩什么情形，货柜车爆胎停下来了哈。还有现在国三最新通报，南下在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要小心掉落物，是铁片哦。而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要留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婷，好的，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5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6:40，刚讲到说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哦，路肩这边一定要注意有货柜车爆胎哈，马就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呐、啊。然后国三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南下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有铁片掉落哈。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高雄新田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少客车机车事故也要小心啊。

0: 哦，来自五五分唱的叫《秋日暖阳》哦，其实有一点无厘头，但是这个节奏好有魔性哦。哦，秋天的阳光，你有没有发现秋天的30度跟夏天30度不一样？夏天的30度那个热度、明度哈、哦、都很足，但秋天感觉是有比较亮啦哈、哦，但是那个热度好像温和许多了。哦，6:45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国三这边先前南下64.8公里过大溪，原本以为中外线是铁片掉落，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不是铁片呢，啊，铝门窗哦，铝门窗让你家哦，不知道几个 ，OK 好，要小心哦。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要注意掉落的铝门窗啊。还有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路间，货柜车爆胎刚停在这里不久哈。那才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抛锚的大货车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车子是否已经离开，还是要哥停你家哈。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歌雄区新兴区巴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要注意这个事故哈，有小客车跟 old bike 注意啊。
1: 牵手去分手，幸福带人走。

0: 也是非常自成一格的无厘头。牵手去分手，吴贝雅。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6:51哦。国一在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这个货柜车爆胎还停在这里啊。而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哦，中外线要小心铝门窗掉落了。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抛锚大货车情况，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倒是这个情况解除了，原本台86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狗狗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高雄新田区八德一路林森一路路口塞吉哦，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哈，注意安全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加州参议院在2022年的时候就一个法案生效哈，他们规定多数的中学不可以上学时间不可以早于早上午8点。那高中不可以早于上午8:30、哦、然后呢2022年开始嘛，然后到现在哦，他们有一些这个调查，最近也发表了一些论文，说发现哦，这个延后，以加州延后学校上课时间，有帮助成绩的提升，还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哦。然后车上有同学听到，有没有觉得哦耶、yeah, 可不可以比照办理哦，那他们的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延后上课时间实施之后，重点在哪里哈、哦、同学们每天晚上呢这个睡眠时间至少8个小时，说增加了13%哦，以前其中男生的增加的幅度最大哈，哇！那为什么说休息跟睡眠其实对学习、对你的成绩、对你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哈？好，所以他们学校延后上学，然后最后得出来说这个结果是好的，但前提如果说真的哈。学校延后上学是叫你要多睡一点，不是在那边看电脑打电玩

All BTS 的歌曲 Boy With Love 6:57啊。台北这边最新通报，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敦煌路路口中线哦，两台小客车事故，小心啊。那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祝大家出入平安，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只有36公里哈。而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路间要留意有爆胎的货柜车。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有铝门窗掉落了。台北市的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敦煌路路口中线有两台小客车事故，才刚通报不久。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还在处理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傅，我驾筋斗云看到前方有几处路段正在施工，你行经时务必小心啊。
1: 哎呀，悟空啊，我这台车配有汽车驾驶辅助系统，我只需安心念经即可。
0: 师傅，万万不可，辅助驾驶如果遇到上下坡、弯道路段，或是与前车速差过大，车辆突然切入、转向，遇到缓撞车、有浓雾、下雨、强光等天后环境情况，都可能辨识不完全，造成危险。
1: 哦，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专心开车才行啊。
0: 没错，尤其国道施工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遵守标志标线，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才能一路相随。
1: 善哉善哉，再聪明的系统也比不上驾驶多一份专注啊。
2: 国道一号圆山、台北、五股、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及国道三号增设金城交流道都正在施作中，国一甲新建工程也即将开工，提醒用路人行经工区应减速慢行，如开启汽车驾驶辅助系统，仍需随时留意周边路况，遵守施工交通指引，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下午4:30，景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哎，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日星期二，景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景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起床的时间到咯，赶快带上你该带的东西。在东北季风报道的这个时候，该带的当然就是你的薄外套跟小雨伞了。早安福尔摩沙出发。入秋之后的第一波东北季风从昨天开始影响我们，连续三天，所以到礼拜五天气大概都是有点点飘飘雨，然后阴天。那今天出门有没有感觉天气比昨天稍微再不好一点？昨天感觉还依稀可透光，有看到阳光哦。今天早上，哇，我出门的时候呢，阴天就算了，还飘着绵绵细雨，果然是我不喜欢的礼拜四。今天进公司爬楼梯上二楼的时候，觉得我的脚步超级无敌沉重。但幸好明天就要礼拜五了，所以日子果然是有点期待，才更有动力好好的过下去。好啦，今天呢主要就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迎风面的水汽比较多。迎风面在哪里呢？就大台北、基隆跟宜兰地区会有局部雨，但今天还好哦，明天环境水汽才会更多，降雨范围会再更扩大，要注意啦。那在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这边23到29度。

降雨几率30%到40%，中部23到32度，降雨几率10%到20%，南部23到32度，降雨几率10%到20%，东部的话呢，24到30度，降雨几率20%到40%。那在紫外线指数方面，今天还是要防晒的，因为太阳还是会出来。全台是落在高亮到过亮等级的提醒，新竹以北呢是这个中亮到高亮，那苗栗以南，哇，就真的要小心，不要晒伤了。那在空气品质方面，我看看，空气品质，不管，哎，跟前两天差不多，也就中部以南、中部云嘉南跟高屏地区是橘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那除此之外呢，是落在普通到良好等级。

首歌非常的有趣哦。马念先呢，在这首歌当中变成了大楼管理员，或者是你也可以讲他是一个说书人的视角哦，看着大城市里面的人来来去去，是一种冷漠却又紧密的邻里关系。所以呢，他就天天看着这一对夫妻呢，擦身而过，然后点头之交嘛，看到会说 hello， 但是更多的没有。那有的时候看着这个人出来，看着那个人过去，总会有一点点脑补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他们之间到底好不好，会有很多的小剧场上演，就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我们有很多的点头之交，甚至在职场上也是哦，跟你同科室的、同单位的人，你当

案比较熟，但是别的科室的那种脸熟但叫不出名字，你也只能说 hello。 有的时候透过他的表情，透过他的步伐，猜测他是不是又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是一种虽然是冷漠的人际关系，但是对别人的生活又其实挺好奇跟八卦的一种很写实的侧写歌曲。今天在上班路上其实也听了一集 podcast， 是曾宝仪的节目，他就访问了马念贤，他用土地公这样的称号来称呼马念贤在演艺圈的一个状态哦，就是一直都出现，一直都在那里，然后给人家一种比较稳定跟安定安心的感觉。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不晓得糯米团的话，可能知道马念贤都是在戏剧节目当中，但是在歌曲里面他其实也都一直有作品产出，然后他的音乐好像真的也是一出来就会让人家知道，哦，就是马念贤。因为曾宝仪说他跟马念贤认识蛮久的了，不光是认识马念贤哦，其实是先认识他的太太，因为是高中同学，然后才认识马念贤，一直到现在就是有比较久的交情。所以其实在聊专辑的过程，更多的是透过这个访问去了解马念贤，他好像真的在演艺圈里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曾宝仪形容他是不争不抢哦。那马念贤说他之所以可以这么稳定，当然也跟他就是原生家庭的生活教养方式有关，之余他虽然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可是他很清楚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所以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哦。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生活跟职场在方方面面在找自己到底想要往哪一个方向去，但很多时候都是一直在摸索，一直在撞墙，一直在迷路。那如果找不到方向，难免会有点焦虑跟心慌嘛，尤其你觉得别人如果都过得很好很顺遂的时候，但不妨就学着马念贤哦，也许你也可以先停下来，找不到方向没关系，你先确定自己不想要哪一个方向那就好了。在国道五号北上13.6公里，这边是彭山隧道前外侧路间散落物已经排除。国三南下14到14.1公里是南港系统前的内侧车道，往生猫咪经过小心闪避。

7:18了，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来聊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因为今天其实是自杀防治日哦。那在台湾这边的话呢，根据卫生福利部公布的统计数据，2024年0-24岁青少年的自杀死亡率持续攀升，其中15-24岁的族群自杀死亡率其实是来到了历史新高的数字。那自杀已经成为了青少年10大死因当中的第二位，仅次于意外。这些年大家越来越关心心理健康，所以对于青少年自杀问题，当然大家也都知道不容小觑，而且真的有越来越不好的状况，也就引起了大家的高度重视。那身心科医师就提醒了，青少年面对升学压力、人际关系、家庭冲突，还有处在网络过曝的社会环境，其实他们正无声地承受巨大的压力。青少年呢，处在一个自我认同跟大脑快速发展的阶段，所以其实也是情绪最敏感的时期，再加上普遍可能都比较缺乏有效的压力跟情绪管理的策略，如果在心理韧性不足的状况之下，其实就很容易被挫折打倒。那这个时候如果父母或者是家庭功能缺失的话，就有可能让这些青少年在困境当中没有办法获得支持，那当然他面临的风险就会更高。

那对于这一群身心都还不够成熟的青少年，他们其实受到环境的影响程度是很高的哦。那心理健康到底跟哪些方面有密切的相关呢？首先，社交环境，尤其是家庭关系跟同侪互动，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是有非常深远而长远的影响。甚至其实到了现在，很多的中生代，他们遇到的很多人生的困境，或者是为什么一直重复在这样的问题里面打转，深根源头都跟原生家庭有关哦。那这边讲到家庭关系跟同侪互动，其实对于1991到2010年出生的 Y 跟 Z 世代来讲，他们成长于数位时代，网络跟社交媒体的普及，在提供资讯便利的同时，其实也带来了心理压力跟社交比较的挑战。这些心理压力跟社交比较的挑战，其实不光是影响价值观、心理健康，其实也会对自我认同有那么一些的动摇不确定哦。再来就是睡眠的状态了，睡眠问题越严重的，其实跟出现自杀行为的青少年是有高度相关的哦。毕竟身体疾病、压力感受跟严重的情绪困扰，其实都有强烈的联动性。再来也是现在比较多家长担心的，就是网络成瘾了。网络的吸引力来自于及时的回应、匿名性、社交互动跟虚拟的成就感，这些特点当然满足了青少年在比方说归属跟控制感的部分，但是强烈的吸引力当然也容易造成成瘾的问题。所以怎么办呢？如果想要真正减少青少年自杀率上升的趋势，当然身心科医师就提醒哦，真的是要先从家长这边源头开始强化家长家庭的教育。爸爸妈妈在小朋友成长的过程当中提供适当的陪伴跟支持，减少家庭内部的压力传递，并且真的是从小，多小呢？中小学的阶段就要融入情绪管理跟心理韧性的课程，才能够让这些青少年们有应对压力的能力。那挫折的关键哦，真的是要给他们一个勇于面对失败的勇气。挫折的关键在于意义的大小，而不是挑战本身，所以要帮忙还在成长的青少年们找到生命当中的意义感，让困难成为成长的契机而不是阻碍。那当然更提醒了，如果青少年出现了持续低落、焦虑、易怒，或者是对原本感兴趣的事物都失去了热情，然后抗拒上学啦，不停的逃课旷课啦，人际相处上有退缩的状况等等，它都有可能是求救的讯号，请家长要提高警觉，必要的时候当然是必须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

Staying With You 来自以舞蹈跟表演实力著称，而且三度登上美国达人秀，还在全球最大型的全舞风赛事 World of Dance 的团体组中获得第九名。他们是日本的男子团体，叫做 Travis Japan。桃园市的桃园区春日路到大兴路是往国门路桥的方向，车子很多，会建议多利用中正路。台64线双向的板桥到中和加入车多的行列了。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三和路重阳路是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林口的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巴黎的龙敏路一段关渡桥往台北，淡水的民权路中正东路往台北，汐止的大同路、新台五路往南洋大桥，以及康宁街往国一的匝道都是车多。台北市的承德路三段往南，住在敦煌路路口的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64.8公里是过了大溪，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看到铝门窗掉落，经过小心哦。现在国一南下的红色路段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30公里上下，继续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0到30之间。那在北上方向的话，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

国三现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60公里，往北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还有三鹰到树林，以及中和到新店是落在50公里上下。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与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阵雨，低温约在22到23度之间，高温则是28到32度。而明天的水汽还会再多一些，尤其基隆北海岸的降雨比较明显，并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到了周末，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雨势转为午后阵雨为主。AIT 处长古立言昨天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越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 Jason 报道。
2: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习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3: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 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2: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的案件，江姓男子等七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的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警方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七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因案检视张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江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立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再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侦一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三名被害人，其中一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两人察觉有意拒绝，三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拘提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5: 已有三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五月及七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陈姓嫌犯等八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昨天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一共入围8件作品，共6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的《你现在好吗》更是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以及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记者杨欣报道。
6: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7: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

0: 为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季谦跟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六十一是一个新的起点。
1: 那今年是金钟六十一。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0: 单元节目奖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机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7: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8: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6: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7: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8: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6: 好啦，我知道了，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9: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梁妈妈，
10: 嘿，
6: 哦，你最近很忙哦，都没有看到你来公园运动
10: 哎！哎呦，我上个月哦手术住院啦，前阵子才刚出院。
6: 哎呦，你身体看起来还是很虚弱呢。
10: 哎呀，
6: 出院后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10: 啊，我小孩哦，平时都在外地工作，就不想麻烦他们特别回来。哎，不过后来啊，有人推荐便宜的看护工给我。可是啊，我又怕是非法的。
6: 对呀，用非法的看护工被抓到，可是会被罚15万以上、75万以下的罚锾，得不偿失啦。
10: 嗯，
6: 啊，劳动部哦有推动一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专门提供临时、短期、急性的照顾服务，让家有术后患者、身心障碍者及年长失能者多一份保障与照护。啊，我转贴网站连结给你参考看看啦。
10: 呵呵呵，多谢呢，啊，你人真好。
11: 根据就业服务法规定，本国禁止雇用非法外籍看护工，若民众有零短及照顾需求，可以多加利用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服务计划，详细内容请拨打1955免费咨询专线。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7:40喽，在国三南下14到14.1公里，是在南港系统前的内侧，往生猫咪已经排除。那在市区车多的路段，首先往来双北的桥梁，新北市的华翠桥、三重这边的台北桥跟中兴桥，都是新北往北市方向车多。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州。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忠孝也都加入车多的行列了。新北市的三峡区复兴路龙恩街往国道三后的方向，树林地区嘉园路三段、学府路往国三也都是车多。台北市承德路三段往南，就在敦煌路口的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哦。

郭靖的《爱情讯息》这首歌收录在2008年的《下一个天亮》专辑当中，是专辑的第六波主打歌曲。那这首歌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因为抖音在大陆爆红，占据了各大音乐平台，都在排行榜上高居不下。这首歌的翻红状态跟其他的翻红歌曲不太一样哦。过去有很多的翻红歌曲可能都是因为有人翻唱的关系，但爱情讯息比较特别，其实是因为有很多的短影音用这一首歌当作背景音乐，尤其如果是在讲到爱情浪漫方面的题材，这首歌有很高几率出现，所以就让滑到短影音的人在听到这一首歌觉得哇也太好听了吧，然后就去搜这首歌到底叫什么名字，是谁唱的，是因此才在音乐平台上爆红。台北市的福林路往仰德大道的方向车子好多，车流的尾端来到了巨善路跟福林路口。来看一下国一的车行速度，现在南下方向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不到40，过了汐止一路到内湖交流道40到50之间，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不到40，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施50公里，至于北上方向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40到50之间，桃园到林口不到30，过了林口到五股交流道50公里上下，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不到30，在汐五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的车速，五羊高架现在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70-80起跳哦。至于国三南下的南深路到木栅以及安坑到中和40到50，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三鹰到安坑50公里，过了安坑到新店低于40，新店到南深路出口车速不到60。

0: 据说这位女歌手以甜美的嗓音跟精湛的翻唱技巧在发烧音乐界享负盛名，她是菲律宾裔的歌手 Clara。 听到这首歌曲是翻唱的、哦、原曲是来自 Rock City 跟魔力红的亚当，非常洗脑的神曲，在2015年推出的 Locked Away。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连线中央气象署，今天到底什么天？这个问题交给预报员郑杰仁。Hello， 杰仁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云量稍微多一些，而且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以南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嘉义以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夜晚清晨各地天气感受比较凉一些，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而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新竹以南31到32度。提醒大家，时序逐渐进入秋天，日夜温差会慢慢加大，早出晚归请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而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

0: 上资料由专案向署提供。
1: 谢谢杰人，谢
0: 谢，
1: 谢
0: 谢，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1: 国道三号南下64.8公里，是过了大溪，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掉落的铝门窗已经排除。国三南下75.8公里，这边是关西服务区前中间车道木板掉落。国道五号北上53.1公里，过了苏澳，外侧路肩的散落物正在处理。国道三号南下75.8公里哦，在关西服务区前，刚刚提醒说中线车道木板掉落，这个状况北区交控回报排除喽。而在国道三甲往西的方向0.5公里，这边是台北端前内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经过小心慢行。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09.9公里在安定交流道前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槽车还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99.7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稍早在南下75.8公里，关西服务区前掉在中线的木板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202.1公里，在快关交流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西向的0.2公里台北端出口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53.1公里过了苏澳路段的外侧路肩散落物清除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双向266公里在白水湖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广播正在播放你最爱的歌曲《卡达恰》呢。
1: 哇，这首歌，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0: 哦，
1: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0: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啊，左转时哦，以两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哎。当然啦、
0: 啊，
1: 而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第二。
0: 嘿，原来哦，这就是 D B A 主笔唱着啦嘞爱，欢欢喜喜陪你走近行。
2: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